0: 台综合广播。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赵雨涵、王庆满、佘雨桐报道。从一木独大到多业并举，木艺产业成为林区转型的生动缩影。美浆木艺的工匠们以匠心雕琢林下资源剩余物，在绿水青山间勾勒出产业转型的生动图景。记者赵雨涵。
3: 我现在位于美浆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览馆，在我身旁陈列着山核桃鼻头、东方神韵等一系列精美的木艺作品。那很难想象啊，这些造型别致、作风精湛的木艺作品，它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林区山上废弃的树根、树瘤和红松明子。那在过去啊，它们是老百姓家中用来引火做饭的柴火，如今啊，经过工匠师傅们的精雕细琢，摇身一变成为了元宵国内外的文创精品。
2: 从剩余物到瑰宝，靠的是创新和匠心。企业自主研发的松脂油浸木工艺，有效解决了废弃木料防腐朽、防开裂、防变形的行业难题，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截至目前，美浆木艺已获得国家专利16项。凭借过硬工艺与精良创作，企业作品多次斩获行业大奖。近年来，作品春夏秋冬荣获第19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金奖。作品《转运花开收纳罐》荣获黑龙江省我的青春有版权创意设计大赛最佳文化融合创意奖。一项项荣誉印证着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也直观显示出林区转型取得的丰硕成果。荣誉是过往注脚，创新是未来引擎。马年行至半城，美浆木艺推出林都俊环，以北沉香山核桃为原料，借马踏飞燕造型，寓意林城停伐后近年来的发展态势，文脉流长，匠心独运。同时，企业正打造冰湖民宿、生态菜园等文旅综合体，让游客在林间尽享休闲时光。美浆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美江。
4: 小仙岭全面停止采伐这些年，我们跟着林区转型的大脚步，一门心思地深耕咱们的木艺手艺，一边守护老祖宗的匠心，一边紧跟现代潮流创意设计，真正的让一村非遗木艺成为一村响当当的金色名片。
2: 从技艺到经济，源于深度融合。如今的美浆木艺不仅是生产车间，也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热门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参观非遗展览馆，体验木坯画制作，年接待研学及游客超50000人次。木艺联动文化、旅游、研学融合发展，一条贴合林区特色、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整产业链加速成型。本台记者王慧泽、佘雨桐、吕和建、王庆满报道。5月30号，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冬梅带领专家团队来到我市，开展以新百年再出发为主题的思政育人实践活动。副市长田宁、高健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在我市期间，哈医大专家团队广泛开展系列活动，在市中心医院提供义诊服务，在市社会福利院为老人义诊并普及健康知识，在市儿童福利院举办癫痫防治讲座并提供心理辅导，在市第一中学开展心理咨询、辅导讲座、校园参观、招生宣传等活动。当天，哈医大专家团队还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生态文明教育、抗联遗址宣誓及重走总书记考察路线等活动。医美区记者站江冰、刘玉亮、王斌报道。近日，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项目开工，这一备受师生家长关注的校园民生工程进入建设阶段，标志着校园配套服务短板将切实得到补齐。新建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按标准化食堂建设，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齐全，将打造宽敞整洁、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保障学生健康饮食。 同步配套建设校园超市、浴室等校园基础设施，满足学生日常购物、洗浴等基本生活需求，实现校园生活服务一站式供给。综合楼还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室，打造安静舒适的阅读学习空间，进一步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推动学校办学品质实现新提升。当前医美区各相关单位正紧盯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用。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带领镇团结市场采山季山特产品大集热闹开市，新鲜采摘的时令山野菜集中亮相，带着山林的清新气息，山珍美味点亮春日味蕾，让居民游客一站式品尝山野的味道，感受林区特色市集的烟火气。走进大庆山县采山季大集，各个摊位上刺嫩芽、猴腿、蓝莓等十余种山野菜琳琅满目，鲜嫩欲滴。这些山野菜均产自本地深山密林，天然生长，无农药残留，是名副其实的大自然馈赠，深受消费者青睐。此次采山季大集既为本地农户搭建了山特产品销售平台，助力群众增收致富，也进一步丰富了文旅消费供给，擦亮了大庆山县生态康养特色名片，让更多居民游客在逛大集、品山珍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林区独特魅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本台消息，近年来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深挖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俗资源，打造多元化沉浸式文旅体验线路，吸引越来越多游客走进小兴安岭，感受林海风光，传承林业精神，不断提升林区旅游吸引力与影响力。近日，来自哈尔滨的140名游客来到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开启一场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美食品鉴于一体的特色文旅之旅，深度感受小兴安岭林区的红色底蕴、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在行走中感悟林业精神，在体验中乐享自然馈赠。游客们首先来到马永顺纪念馆，在讲解员张道庭的生动讲解下，全面聆听林业英雄马永顺的光辉事迹，让游客们真切感受到马永顺精神，深刻体会一代代林区人坚守初心、守护生态的责任与担当，接受一场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随后，游客们走进风光秀美的透楼山景区，开启生态探秘之旅。在景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探访景区内抗联遗址，追寻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红色足迹，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漫步林间，讲解员细致讲解红松、黄菠萝等林区特色林木的生长习性、生态价值与保护意义，让游客们深入了解小兴安岭丰富的林木资源与生态系统。在森林大实物观示范带动下，游客们近距离认识刺老芽、老桑芹、小叶芹山野菜，参与采摘体验，感受原生态食材的自然本真。在森林大厨房旁围坐一起，品尝热气腾腾的烤地瓜、烤土豆、烤鸡蛋，质朴的林区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让游客们在尽享美食的同时，真切体会林区生活的淳朴与温暖。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报道。文化赋能产业，文创点亮生活。近日，嘉阴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正式获得授权，销售15种具有嘉阴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进一步丰富书店经营业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嘉阴县新华书店，一排排设计新颖、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恐龙造型的冰箱贴、芥江风光明信片、折页盖章本等15种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将嘉阴县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浓缩于方寸之间，成为书店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了解，此次获得授权销售的15种文创产品是嘉阴县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依托恐龙之乡芥江名城的独特优势，精心研发设计的文化精品，涵盖办公用品、旅游纪念品、家居装饰等多个类别，既体现了嘉阴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 2026年5月3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嘉荫县一件，重点关。

0: 注案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铁力士一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
15: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可不是吗？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6: 在医院里，病人对大夫说：“
7: 大夫，请您告诉我，我得啥病了？”“
8: 哎呀，坦率地说吧，你这病啊，确实很复杂，很难下断语。”“
7: 那，求您，你就告诉我实话吧。”“
8: 哎”“好好好好，别哭别哭啊。虽然我现在还无法确诊。”但你放心，我会在解剖尸体的时候查明原因的。
9: 尼克和他的同事正在办公室里谈论昨天晚上的一部电视片。这位同事向尼克问道：“
10: 嘿，尼克，你觉得昨天晚上那位大导演罗伯特拍的那个电视短片怎么样？”“
11: 我觉得昨天晚上的那个电视作品虽然只是一个短片，可罗伯特导演下的功夫可真够大的。”“
10: 什么？你都看出他下的功夫大来了？你是从哪看出来的？”“
11: 这很容易看出来，我的朋友。你瞧，7分钟的电视短片，光是摄制人员的名单就让我看了足足3分钟。”

0: 战。
1: 有一天，一个光棍想进一家大商店逛逛，一位男士在大门口欢迎他。
2: 你好，我是这里的经理，祝贺您成为本店第5000万个顾客。今天呢，您可以在本店任意挑选一件合适的东西，也就算是我们店送给您的礼物。这位小姐将陪同您。
1: 经理说完，指一指他旁边那位漂亮的礼仪小姐。那个光棍想了想，问：“
3: 这位小姐结婚了吗？”“
2: 没有啊。”“您问这个干嘛？”“
3: 那我就要她。”

0: Justin 先生在和他当医生的朋友亨特抱怨着。
1: 哦，亨特，你知道吗？我妻子最近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我发现她的胳膊越来越短了。
2: 哦，这是真的吗？你是怎么发现的？
1: 哦，亨特，我早就发现了。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太太的胳膊可以搂住我的腰，可是现在不行了。
3: 说生活烦恼，表示你有工作；面对压力，表示你在成长；洗洗涮涮，表示你有一个家。

0: 收到信息表示有朋友关心你，早起也被闹钟吵醒表示
1: 耶你还活着。
2: 说的是两个人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问另一个说：“
3: 哎呦，
2: 啊，
3: 你这手表真漂亮啊！哎呀，太好看了，
2: 是吗？
3: 在哪儿买的呀？
2: 我，哎呀，我这不是买的
3: 啊，不是买的，
2: 是得，
3: 那是别人送给你的，
2: 不是，
3: 也不是送的，那是哪儿来的？
2: 得奖得的
3: 啊。”得奖得的怎么得的奖啊？
2: 嗯，是赛跑得的
3: 啊，
2: 赛跑我得了第一名。
3: 哟，真厉害！天哪，这么漂亮的手表，赛跑得第哎、
2: 嗯，
3: 那多少人跟你一起赛跑啊？都是些什么人呢？
2: 嗯，连我一共三个，
3: 仨人啊。
2: 嗯，我得第一
3: 啊啊，
2: 警察得第二，丢表人得第三。
3: 你。

0: 一位患者愁眉苦脸的来找大夫。
1: 大夫，我晚上老睡不着，躺在床上我就总感觉床下边有人啊。
0: 嗯，
1: 躺在床下吧，我又感觉床上边有人。就这样，我上上去，下去，上去，下去，把我都快折磨死了。
2: 好办呐，你回去把床腿锯了不就行了吗？

0: 在女子世界足球锦标赛刚刚结束的那天，两个法国球迷在街上聊起天来了，一个问另一个：
1: 嘿，老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女子足球发展得这么慢吗？
2: 道理很简单，你想一想，要想在全法国一下子找出11个同意穿同样款式衣服的姑娘，那可是一项非常有难度的工作。

0: 有一个哥们要出门，就管朋友借个车出去了。这朋友的媳妇顺道就搭车也要去那地方，结果到半道遇警察，说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啥事啊警察大哥呀？问一下，这车是你的吗？这哥们说不是我的，那谁的？是我朋友啊。完了又问这个，看看这旁边女，那这车上这女是你媳妇吗？不是，谁的？朋友的。搁哪儿找这么好朋友？
1: 一位养鸡专业户，平时对鸡的观察非常仔细。他发现，一公鸡和一母鸡的关系一向很好。可是有一天，不知怎么回事啊，这公鸡怒不可遏地追着那只母鸡呀，是猛刀。养鸡人就觉得非常奇怪，就往鸡窝里一看，原来那只母鸡的窝里有一颗鸭蛋。

说有一个年轻的母亲呢，给大夫打电话说，大夫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出事了，咋的了？我那个一岁的儿子不小心把一颗子弹吃了，我咋整啊？大夫说，千万不要把它指向别人。

0: 某商场经理要求所有售货员必须微笑服务。经过多次检查，发现王小姐做得最好。奖评会上，经理表扬了王小姐，并让她介绍经验。王小姐不好意思地说：“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我如果不做笑脸，这眼镜它总往下掉。” Showtime.

0: 一个国家教育部的学校膳食司的官员来到一所学校视察学生食堂，他在厨房里巡视了一遍之后，对陪同他的校方管理人员很不高兴地说道：
1: 哎，我说先生，我觉得你们这里的苍蝇好像是多了一点。
0: 听到这话，校方的管理员马上站了出来，一脸陪笑地对这位膳食司的官员说道：哦，是的，先生，这一点确实令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那么按照教育部的最新规定，像我们这种规模的食堂里，到底有多少只苍蝇才算是达标了呢？
2: 顾客对大夫说：
3: 你做广告说你的药能够治结核病，对吗？
4: 是了是了，哎，只要遵医嘱，我告诉你啊，是不会治不好的。
3: 那我儿子吃你的药都吃了一年哈，结果死了。
4: 哎呦，

0: 很可惜啊，他没有按我说的做呀。我告诉他了，这药啊要吃2年。
1: 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医生在给一个病人做完检查之后，对病人说道。
2: 哦，很遗憾，先生，到目前为止，经过我们的检查，我还没有发现任何您已经患病的迹象。跟您坦率地说吧，之所以会有现在这种情况出现，这恐怕是因为酒喝得过多的缘故。
1: 听到医生的话，病人立刻回答道：“
3: 哦，是吗，医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也没关系，等您酒醒了以后，我再来找您，怎么样？”

0: 很有钱的绅士清晨在路上散步，迎面走来了一个流浪汉，绅士很有修养，他问道：
1: 哦，早上好。
2: 哦，早上好，您怎么早出来做点什么呀？
1: 哦，我出来走走，看看能否为我的早餐增进一点食欲。
2: 哦，是吗？
1: 那您呢？您这么早出来是想做点什么呢？
2: 我也出来走走，我看看能不能为我的食欲弄点早餐。
3: 在校园的幽静处，美眉对她的小王哥哥说：
4: 亲爱的，我爱你。
3: 小王脸都红了。
5: 可是 我没有钱，也没有房子和车。
3: 美眉盯着他的眼睛说：
4: 这我知道。
5: 而且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500。
3: 美眉的目光仍然坚定无比。
4: 没有关系，以后会多的。
3: 他用颤抖的双手拿出一支烟叼在嘴上。
5: 我每天要抽一包烟，而且一喝酒就闹事儿。
3: 美眉笑了。
4: 以后有我在呢，你放心。
3: 小王的脊梁上冒起一阵寒意，结结巴巴的。
5: 其实我非常的流氓，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喜欢去女厕所，而且到小学就有了初吻，到了中学我就……
3: 美眉没等他说完，就软在了他的怀里，声音细若闻名。
4: 早知道你好色，你老偷偷的瞄我。
3: 一股鼻血喷涌而出，小王抱紧了美眉温热娇小的身体，让她热血沸腾。这时他忽然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决定把这事儿告诉美眉。5秒钟后，美眉抬头问他：
4: 真的？
3: 小王悲愤地点点头。美眉沉默片刻，睁开他的怀抱，抬手给了他一耳光，愤怒地朝他喊道：
4: 竟然没有英语4级证书。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1: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徐畅。在小兴安岭腹地，伊春新青国家湿地公园静静舒展。这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典型泥岩沼泽湿地，河流、湖泊、森林、草甸交织共生，构筑起东北湿地最完整的生态。

屏障。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4490公顷，拥有1011种植物和863种动物。

0: 同书写着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诗篇。白头鹤被誉为鸟中修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它们对生态环境有着极致严苛的要求。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有专业的团队时刻守护着这些精灵，从孵化到驯飞，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对生命的敬畏。他们用专业与坚守为濒危物种筑牢生存防线。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王丽娜：
1: 白头鹤就是咱们湿地的生态质检员，他们对环境特别挑剔，能选择在这儿安家，就直接证明了咱们新青的生态环境好，水质优。而且白头鹤来了，像白枕鹤、灰鹤、东方白鹳等这些珍稀鸟类也跟着来了，这就是咱们湿地生物多样性最好的证明。
0: 走进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一间恒温恒湿的孵化室孕育着世间最温柔的生命奇迹。每年暮春初夏正是白头鹤繁衍生息的黄金时节，一枚枚带着自然温度的鹤卵在这里开启一场近30天的生命孕育之旅。
2: 在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不仅能孵化白头鹤，还能孵化丹顶鹤、孔雀等鸟类。
0: 孵化技术员冯瑞生带领记者参观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
3: 咱们这个是丹顶鹤的卵还是白头鹤的？
4: 这枚是那个丹顶鹤的卵，它是在今年的5月2号中午，这就丹顶鹤繁殖队产的一枚卵，第一枚卵。
3: 啊，长得比鹅蛋稍微大点。
4: 大一点，这枚卵的克重在220克。
3: 那您是怎么发现这颗卵的呀？
4: 就是4月末5月初就到了丹顶鹤这个产卵的季节，我们也是通过巡视鹤舍发现这个丹顶鹤它这个对鸣队伍比较频繁，这个刀草筑巢的迹象比较频繁，完了我们就勤观察勤看，巡视鹤舍过程中发现了这枚卵。
3: 那咱们在孵化的过程中得需要注意些什么？
4: 孵化过程中就是需要注意调节好它这个温度湿度，包括它这个翻卵的次数、翻卵的时间，包括后期它这个晾卵的时间，还有晾卵的次数。
3: 我看您这有个本儿，就是得平时得记录呗。
4: 对对对，记录它这个翻卵的时间、翻卵的天数、温度、湿度。
0: 当人工繁育的白头鹤褪去稚气，一场回归自然的必修课就此开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是世界上唯一一处白头鹤野化训练放飞基地，每一次放飞都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实践，让濒危物种重回自然怀抱，让湿地生态链更趋完整。

0: 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王丽娜。
1: 我们开展每日两次的野花放飞训练，核心目的就是让人工繁育的白头鹤重新恢复野外生存能力，比如学会自己觅食、躲避天敌，以及适应长途迁徙。这不仅能有效壮大野生种群，更是为了防止这一珍稀物种在野外灭绝。目前我们湿地公园每年大概能野化训练放飞7到10只白头鹤。
0: 湿地的盎然生机藏于一草一木的蓬勃生长，更见于飞鸟走兽的灵动栖息，万物相依，共筑生态盛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宣教馆是解锁小兴安岭湿地生态奥秘的核心科普阵地，更是展现伊春林区珍稀动植物风采的重要窗口。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因为它是在湿地当中，野生的白头鹤迁徙回来的时候，孵化的时候会在这个塔头上进行孵蛋啊，它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这个呢，就介绍的白头鹤湿地当中的主人公。

0: 是要数我们的白头鹤啊，这是白头鹤的一个侧面剖面图，它的其实真正的白头鹤头上是有红色的，跟丹顶鹤是一样的。这是六种鹤，丹顶鹤、白枕鹤、白鹤、白头鹤、灰鹤和沙丘鹤。这六种鹤当中呢，都是我们湿地公园监测到的，但只有是白头鹤是在这儿栖息和繁殖，其他鹤都是作为迷鸟和留鸟在此停留。
1: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2: 姐，咱们湿地有哪些珍稀的植物，以及它们有怎样的生态价值呢？
1: 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0: 我们新疆湿地呢，野生植物有红松、紫段、黄柏，还有野大豆等。像这些植物呢，都是生态的基石，可以涵养水土、净化空气，守护它们就是守护我们生物多样性。
1: 湿地宣教馆汇聚了上千种珍稀动植物，将植物的灵秀与动物的灵动尽数呈现。通过专业细致的讲解，沉浸式的科普体验，让每一位到访者读懂湿地动植物的独特价值，深刻感知植物为动物提供栖息食粮，动物为植物传播繁衍，二者与生态环境共生共荣，密不可分的紧密羁绊。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0: 世界上一共是15种鹤，都有幸在咱们湿地公园呢集齐了。这边呢都是澳洲鹤，这边呢就是咱们湿地公园人工监测到6种，都在这边。像白头鹤、白枕鹤、丹顶鹤，还有沙丘鹤，这都是白鹤，都是咱们湿地公园常有的鹤种。
1: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2: 在您平时这个科普讲解过程中，您最想向大众传递的动植物保护理念是什么呢？
1: 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0: 我最想向大家传递的保护理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野生动植物呢才是我们湿地的根基，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不采摘、不破坏，保护这儿的一草一木，守住这儿的绿色，就是保护所有鸟类的家园。
1: 从挺拔乔木到纤柔草木，从常见生灵到濒危物种，每一株草木，每一只鸟兽，都是湿地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共同勾勒出湿地生态的完整脉络，诉说着小兴安岭湿地万物共生的多元与美好。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顾丽华。
3: 我们常态化全方位地落实了保护举措，清理了湿地的垃圾，净化水质，栽种原生植被，修复生态环境，并划分了鸟类保护区域，在核心区呢进行了封闭管理，减少了人为的打扰，定期投放鱼苗和玉米，保障了野生动物食物充足，并在日常设立专人巡护，禁止垂钓、捕捞、踩踏植被。我们还会借着世界湿地日和爱鸟周开展一些宣传活动，普及湿地保护知识，带动大家一起爱护草木飞鸟，让湿地的动植物越来越多。
1: 飞鸟归林，草木向荣，生灵与自然相依相伴，这就是生物多样性最美的模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以白头鹤保护为核心，以动植物科普为纽带，用持续的生态守护、科学的繁育训飞、走心的科普宣教，让小兴安岭湿地的生态画卷愈发绚烂。每一场放飞，每一次讲解，都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生灵的温柔守护。守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人类共同的家园，让这份生生不息的自然之美在小兴安岭绵延永续，代代传承。
4: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生活中，我们有时会看到有些人颈部会有一个大包，因为大多数是那些比较富态、体型较胖的人患有，所以这个大包也被称为富贵包。可是民间也有说法称，富贵包是夺命包，如果不及时治疗，它会堵塞血管、压迫神经，轻则手脚麻木，重则四肢瘫痪。这是真的吗？富贵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富贵包其实就是指我们人体后背上部颈胸交界处突出的一个硬包块，它虽有富贵之名，但长在身上可一点都不好看。长没长富贵包，我们自己简单一测便知。
3: 一个简易的方法就是我们这个两腿呢稍岔开，与髋腾髋，然后呢靠墙站立。当我们的腿部就是后脚跟和这个臀部肩部贴墙的时候，看你后脑勺能不能贴住墙。

0: 如果你后脑勺不能提出墙，往往就是一个富贵包的一个标志了，就是你有这种疾病。
1: 那这富贵包是不是如传闻一般是夺命包呢？
0: 富贵包呢不是夺命包，它往往来说呢是由脂肪组织的过度的沉积，就隆起引起的，和我们那个长时间的姿势不当的有关系，往往伴行着颈椎病。它呢并不会造成人体的严重的神经啊一些疾病的损伤。
1: 专家告诉我们，在接诊的富贵包患者中，以年轻人居多，而且他们多数都有长时间低头、探颈、圆肩、驼背等习惯，而长时间的姿势不当进一步就会导致颈椎病。所以说富贵包往往是颈椎病的前兆，有颈椎病的人往往也会有富贵包。那我们该如何消除富贵包，预防颈椎病呢？其实简单的肌肉锻炼就能做到。
2: 肌肉锻炼可以让肌肉更有力量，颈椎更稳定，颈椎更稳定之后，肌肉更有力量之后呢，富贵包也可以逐渐变小。
1: 第一个动作，我们双手交叉放在枕部，头和手努力做对抗动作。第二个动作，我们把手往前放在额头，努力做点头的动作。第三个动作，我们把右手掌根放在右耳的上方，用右耳去够右肩，之后换左手做同样的动作。第四个动作，我们把右手手掌放在颧弓处，手往前用力，脸则努力往右侧转，之后左手再做相同的动作。这组动作我们每个动作都要保持5秒钟，所有动作做完一遍算作一组。我们建议您每次做5组，每组之间间隔5秒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或者您不管在哪儿闲下来没事儿，都可以随时随地做几个动作，颈部的肌肉力量增强了，富贵包自然也就会消失。
3: 富贵包虽然不是夺命包，但它在形体上可不好看，让人的脖子看起来又短又粗。更重要的是，富贵包其实是颈椎病的前兆，这时就提醒我们必须改掉平时低头看手机、圆肩驼背等不当姿势。同时我们还建议您没事儿多做一些专家介绍的肌肉锻炼方法，一方面可以告别难看的富贵包，一方面还能预防颈椎病。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赵雨涵、王庆满、佘雨桐报道。从一目独大到多眼

0: 并举，木艺产业成为林区转型的生动缩影。美江木艺的工匠们以匠心雕琢林下资源剩余物，在绿水青山间勾勒出产业转型的生动图景。记者赵雨涵，
1: 我现在位于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览馆，在我身旁陈列着山核桃鼻头、东方神韵等一系列精美的木艺作品。那很难想象啊，这些造型别致、作风精湛的木艺作品，它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林区山上废弃的树根、树瘤和红松明子。那在过去啊，它们是老百姓家中用来引火做饭的柴火，如今啊，经过工匠师傅们的精雕细琢，摇身一变成为了元宵国内外的文创精品。
0: 从剩余物到瑰宝，靠的是创新和匠心。企业自主研发的松脂油浸木工艺，有效解决了废弃木料防腐朽、防开裂、防变形的行业难题，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截至目前，美江木艺已获得国家专利16项。凭借过硬工艺与精良创作，企业作品多次斩获行业大奖。近年来，作品春夏秋冬荣获第19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金奖。作品《转运花开收纳罐》荣获黑龙江省我的青春有版权创意设计大赛最佳文化融合创意奖。一项项荣誉印证着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也直观显示出林区转型取得的丰硕成果。荣誉是过往注脚，创新是未来引擎。马年行至半城，美江木艺推出林都俊环，以北沉香山核桃为原料，借马踏飞燕造型，寓意林城停伐后近年来的发展态势，文脉流长，匠心独运。同时，企业正打造冰湖民宿、生态菜园等文旅综合体，让游客在林间尽享休闲时光。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美江：
2: 小仙岭全面停止采伐这些年，我们跟着林区转型的大脚步，一门心思地深耕咱们的木艺手艺，一边守护老祖宗的匠心，一边紧跟现代潮流创意设计，真正的让一村非遗木艺成为一村响当当的金色名片。
0: 从技艺到经济，源于深度融合。如今的美江木艺不仅是生产车间，也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热门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参观非遗展览馆，体验木坯画制作，年接待研学及游客超50000人次。木艺联动文化、旅游、研学融合发展，一条贴合林区特色、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整产业链加速成型。本台记者王慧泽、佘雨桐、吕和建、王庆满报道。5月30号，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冬梅带领专家团队来到我市，开展以新百年再出发为主题的思政育人实践活动。副市长田宁、高健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在我市期间，哈医大专家团队广泛开展系列活动，在市中心医院提供义诊服务，在市社会福利院为老人义诊并普及健康知识，在市儿童福利院举办癫痫防治讲座并提供心理辅导，在市第一中学开展心理咨询、辅导讲座、校园参观、招生宣传等活动。当天，哈医大专家团队还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生态文明教育、抗联遗址宣誓及重走总书记考察路线等活动。医美区记者站江冰、刘玉亮、王斌报道。近日，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项目开工，这一备受师生家长关注的校园民生工程进入建设阶段，标志着校园配套服务短板将切实得到补齐。新建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按标准化食堂建设，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齐全，将打造宽敞整洁、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保障学生健康饮食。同步配套建设校园超市、浴室等校园基础设施，满足学生日常购物、洗浴等基本生活需求，实现校园生活服务一站式供给。综合楼还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室，打造安静舒适的阅读学习空间，进一步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推动学校办学品质实现新提升。当前，医美区各相关单位正紧盯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用。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带领镇

0: 环节市场采山季山特产品大集热闹开市，新鲜采摘的时令山野菜集中亮相，带着山林的清新气息，山珍美味点亮春日味蕾，让居民游客一站式品尝山野的味道，感受林区特色市集的烟火气。走进大庆山县采山季大集，各个摊位上刺嫩芽、猴腿、蓝莓等十余种山野菜琳琅满目，鲜嫩欲滴。这些山野菜均产自本地深山密林，天然生长，无农药残留，是名副其实的大自然馈赠，深受消费者青睐。此次采山季大集既为本地农户搭建了山特产品销售平台，助力群众增收致富，也进一步丰富了文旅消费供给，擦亮了大庆山县生态康养特色名片，让更多居民游客在逛大集品山珍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林区独特魅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本台消息，近年来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深挖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俗资源，打造多元化沉浸式文旅体验线路，吸引越来越多游客走进小兴安岭，感受林海风光，传承林业精神，不断提升林区旅游吸引力与影响力。近日，来自哈尔滨的140名游客来到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开启一场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美食品鉴于一体的特色文旅之旅，深度感受小兴安岭林区的红色底蕴、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在行走中感悟林业精神，在体验中乐享自然馈赠。游客们首先来到马永顺纪念馆，在讲解员张道庭的生动讲解下，全面聆听林业英雄马永顺的光辉事迹，让游客们真切感受到马永顺精神，深刻体会一代代林区人坚守初心、守护生态的责任与担当，接受一场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随后，游客们走进风光秀美的透楼山景区，开启生态探秘之旅。在景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探访景区内抗联遗址，追寻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红色足迹，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漫步林间，讲解员细致讲解红松、黄菠萝等林区特色林木的生长习性、生态价值与保护意义，让游客们深入了解小兴安岭丰富的林木资源与生态系统。在森林大实物观示范带动下，游客们近距离认识刺老芽、老桑芹、小叶芹山野菜，参与采摘体验，感受原生态食材的自然本真。在森林大厨房旁围坐一起，品尝热气腾腾的烤地瓜、烤土豆、烤鸡蛋，质朴的林区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让游客们在尽享美食的同时，真切体会林区生活的淳朴与温暖。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报道。文化赋能产业，文创点亮生活。近日，嘉阴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正式获得授权，销售15种具有嘉阴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进一步丰富书店经营业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嘉阴县新华书店，一排排设计新颖、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恐龙造型的冰箱贴、芥江风光明信片、折页盖章本等15种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将嘉阴县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浓缩于方寸之间，成为书店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了解，此次获得授权销售的15种文创产品是嘉阴县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依托恐龙之乡芥江名城的独特优势，精心研发设计的文化精品，涵盖办公用品、旅游纪念品、家居装饰等多个类别，既体现了嘉阴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3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嘉阴县1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 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琛，倾听文物背后的故事，在故宫里发现中国之美。现在我们为大家介绍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在故宫博物院的玉器库房当中，藏有1500多件汉代玉器。这些汉代玉器很多都是传世精品，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些清宫旧藏的玉器既没有考古出土的年代地层关系证明，又没有相关材料说明它们是汉代的，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些玉器的年代的呢？其实呢，对中国古代玉器的鉴定，尤其是汉代以前高古玉器的鉴定，一定啊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以考古出土玉器为标准器。考古出土的玉器有明确的年代地层关系，最起码有墓葬或者遗址的年代，所以啊，墓中出土器物的时代下限是没有任何疑义的，这也给了文物工作者一个断代的下限信息。另外呢，再加上对玉料、工艺、造型、纹饰的综合判断，就可以知道一件玉器的大致时代。例如呢，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这一件玉镂雕螭龙合璧，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就曾出土了一件相似造型纹饰的玉器，所以依据南越王墓的考古发现，我们就可以断定故宫的这件玉器是西汉早期之物。而这座西汉时期非常重要的南越王墓，也成为玉器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墓葬。1983年6月，一支工程队在广州城外的象岗山进行基建施工。这座象岗山在广州越秀山的西边，是一座并不高大的小山坡，形状就像一只卧倒的大象，一直是古城附近的风景胜地。现在这里将要被挖掘机削平，规划建公寓大楼。整个工程进展得比较顺利，期间曾经挖出了几座古墓，从汉代、近代一直到明代都有，可见这里确实被古人视为风水宝地。广州的文物工作者对此非常重视，每次都派工作组前来勘察。但是这些墓地的规模都很小，并且基本都在早年被盗墓贼光顾过，现在只剩下空空的墓室。随着挖掘工程的深入，考古人员认为已经不可能在如此深的土层当中发现墓葬了，于是工程进入到了正常的施工阶段。但是奇迹发生了，一天中午，挖掘机进行完一轮粗挖之后，工人们开始移走土石方，平整作业面，突然发现砂石和土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硕大无比、形状规则的石板。石板间的缝隙十分的狭小，工人们没有考虑太多，开始顺着其中一条石板缝隙向两边撬动。慢慢的，随着缝隙渐渐的加大，一个幽深的无底黑洞露了出来。这时负责工地现场的基建领导看到人头攒动，就上前查看。凭借着前几次工地挖出古墓的经验，以及呢他从文物工作人员身上学的一些考古常识，这位领导感到事情非同小可，于是迅速上报了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同时又联系了广东省文物局的值班人员。他的这一举动完整地保护了一个古代天大的秘密。文物工作者接到电话，火速赶来，凭借一只手电看见洞内巨大的空间，石壁造型粗犷，还见到一角啊摆放着一尊巨大的铜鼎。通过陶器及墓葬形制，考古工作者初步判定，这绝不是普通的近代或明代古墓，而是汉代的贵族墓葬。要知道，整个广州地区还从未发现过汉代的墓葬，如此巨大的墓室更是前所未有。难道是从古至今众说纷纭的南越王墓现身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南越国的历史。南越国是西汉时期割据在岭南的一个封建政权，开国国君赵佗是中原地区河北人，不是岭南人。那么他怎么从河北到了广州呢？因为啊，他原来是秦朝的将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开始着手进军岭南百越之地。始皇帝28年，秦始皇派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
平定岭南之后，赵佗就留在岭南当官。秦末大乱时，赵佗起兵割据岭南，建立了南越国。汉高祖十一年夏，刘邦派遣大夫陆贾出使南越，劝赵佗归汉。在陆贾的劝说下，赵佗接受了汉高祖赐给的南越王印绶，臣服汉朝。南越国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高祖封赵佗为南越王，管辖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也就是现在的广东、广西大部分地方。到了吕后临朝时，发布了禁止和南越交界的地区向南越出售铁器及其他物品的命令，引起了赵佗的不满。他就自称南越武帝，不受中央的管控。可以说，西汉初期时，南越王只是向中央称臣纳贡，并不受汉王朝的实际控制。一直到汉武帝建元四年，南越王赵佗去世，享年百岁有余，葬在番禺，也就是现在的广州。赵佗死后，其后代续任了四代南越王，直至公元前111年，南越国被汉武帝所灭。赵佗从秦朝的时候，作为秦始皇攻打南越的500,000大军的副帅，一直到汉武帝年间去世，一共统治了岭南80余年。赵佗在世的最后几十年里，一直在周密地安排死后之事。为了防止死后坟墓被盗，他曾派重臣在城外广阔的山岭之中开凿了几十座遗冢，也就是假墓。相传赵佗的孙子赵胡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为他举办了一场隐秘而声势浩大的国葬。首先派人驻守番禺四周山岭，然后由完全相同的四支送葬队伍高举番旗，护送着一模一样的四方灵柩从番禺城四门出发，到达不同的安葬地点。这种空前绝后的送葬方式果然迷惑了众人之眼，再加上赵佗生前的几十处遗冢，以后再没人知道他到底葬在何处，也不知道这些丰厚的陪葬珍宝藏在何方，因此留下了一个传奇的墓葬埋藏之谜。那么这座墓到底是谁的呢？1983年8月至10月初，经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请国务院批准，考古工作者正式对该墓进行了发掘。考古发现，这是一座以数穴与凿山相结合的方式开凿的墓葬。数穴就是竖着的洞穴，意思就是从地面垂直往下竖着开了一个长方体，跟我们一般见到的横着的长方体不一样。墓主位置在主室正中稍偏西处，葬具为一棺一椁，墓的规模很宏大。规模这么大的一座墓到底是谁的呢？好在墓中发现了几枚玺印，从而揭开了墓主人之谜。根据这几枚玺印，我们可以知道墓主人是第二代南越王赵默。这位赵默就是史书记载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是赵佗的孙子，约死于汉武帝元朔末元首初年，在公元前120年左右入葬。出土的印玺反映了当时的南越国是不受中央管辖、自行称帝的独立政权，所以死后葬制也是按帝制行事。这座大墓最为难得的就是保存完整，是汉代为数不多

未被盗掘的墓葬之一。墓中一共出土文物1000多件套，共10000余件，其中玉器240余件，器类达10余种，多数玉器造型独特，琢刻技艺精湛，而且这座墓保存完好，从来没有被盗掘过，因此这批玉器是研究当时玉器使用制度、时代风格的珍贵实物资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些呢最具特色的玉器。第一类是组玉佩，组玉佩就是将许多件玉器穿成一串的玉佩。南越王墓主人和陪葬的殉人身上佩戴有多套组玉佩，一共复原了11组，数量之多是目前所见汉墓当中最多的。那这种组玉佩是怎么佩戴的呢？西周时期，组玉佩主要从头颈部开始悬挂，战国时期，组玉佩是从胸前开始悬挂，到了汉代，组玉佩开始转移至腰间悬挂。南越王墓墓主人身佩的大型组玉佩当中的组件多达32件，可以想象比较长，可能是挂在胸前。为他殉葬的殉人都配有组玉佩，而且都是腰间佩挂。这些玉佩无论从数量还是精美程度上均依次降低，反映了明显的等级差别，也说明南越王的服饰装饰是以组玉佩为主的。在这些组玉佩中，墓主身上组玉佩中的出廓玉璧最为精致。什么叫出廓玉璧呢？出廓呢，指的是凸出来的轮廓。一般我们见到的玉璧都是圆的，汉代流行一种在外边缘轮廓上多出来镂空装饰的玉璧，看上去更华丽，叫做出廓玉璧。其中一件龙凤纹玉佩，内圆孔中透雕挺胸屈身的游龙，龙杏眼出鞘，斧形下颚，角丝尾，四爪前后搭于璧圆，呈奔腾状，造型优美流畅，动感十足。外出廓双凤均呈 S 型扭曲，龙身矫健有力，凤鸟优美动人。第二类呢，是一些非常精美的单品玉器，比如出土的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这件重环玉佩呢，外径10.6厘米，内径5.2厘米，大概有吃饭的碗口那么大，厚0.5厘米，青白玉质，分2环，一条游龙在内环，但是它的前爪和后腿伸到了外环，还有一只凤站在龙前爪上，回眸跟龙对视，龙身体扭曲成 S 型，充分显示了肌肉的遒劲有力，这种充满动感的张力是汉以后龙身上所看不到的。整个纹饰细部以水滴纹、双 S 纹装饰，构图极具艺术性，以镂雕、线刻等不同技法向世人展现了一件完美的艺术作品。另外还有玉武人，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题材，圆雕的玉武人一直呢出土较少，而且多在战国到汉朝这段时期，后来呢就很少有这样形制的玉器了。但南越王墓就一下子出土了6件玉武人，其中一个武人头上右侧挽罗标，身穿右衽长袖连衫裙，扭腰屈膝成蹲姿，一臂上扬，一臂下甩，张着嘴似乎在唱歌，姿态优美，为西汉武人的杰出之作。另一件翘首斩腰，雕工细腻，很有动感。还有玉杯，南越王墓出土的铜盛盘高足身腹玉杯是汉代玉杯中最为精彩的一个。玉杯的杯身和杯足是分开雕的，纹饰分3区，有变形云纹和凸起的勾连窝纹，足身是4朵复连瓣及数道弦纹，杯子下部有一玉杯托，做成6朵大小相同的连瓣的样子。高足杯放在铜盛盘上，盛盘上有3条金龙衔着杯托，盛盘下有3个兽面形状的足。最关键的是，这件玉杯并不是普通的杯子，而可能和食玉有关，就是以玉杯承接仙禄或者玉屑饮用。这种行为在当时是一种求仙得道的方式，承禄杯盘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求仙的象征，后世许多皇帝都有仿制。目前呢，故宫博物院的乾隆花园中还保存有清乾隆时期的承禄台，上面原来就放着铜承禄盘。北海公园中也有清代铜仙人承禄盘，这些都是效仿汉代求仙的方法而设置的。
第三类是南越王墓出土的丧葬用玉。我们都知道汉朝有著名的金缕玉衣，这座墓的墓主人身上就穿着金缕玉衣。经修复，由头套、衣身、袖筒、手套、裤筒、鞋等部分组合而成，全长 1.73 米，共用玉片2291片。墓主人缠裹尸身用了29块玉璧，分里外三层，壁两面多数残留有丝带痕迹，说明入葬时这些玉璧是分组用丝带联系起来绑在身体上的。玉衣右手握两件玉玺，雕工精致，可能啊本是墓主生前所佩戴的玉器，死后随葬放入手中。玉衣的胸腹部发现许多小珠饰，可能是覆盖在玉衣上的珠襦。珠襦呢是覆盖在玉衣上成串的珠帘，玉衣头罩下有一丝囊的珍珠枕，墓主人口中含有百余粒珍珠充当饭函，但是没有使用玉翘塞。玉函、玉卧、玉枕等是中原文化中较为流行的丧葬用玉。我们知道满城汉墓就曾经出土一套玉翘塞，就是一套用来堵住人的鼻子、耳朵、嘴巴等的玉器，用来保存人的精气。南越王墓没有用，反映了当地丧葬风俗和中原的不同。南越王墓丧葬用玉没有完全受中原汉王朝的丧葬用玉影响。今天呢，只是列举了南越王墓出土的部分玉器，其实墓中出土的文物还有很多，集中反映了2000多年前南越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南越王墓于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在原址上建立了博物馆。大家呢，如果去广州旅游，一定不要错过。另外，二代南越王的墓葬之谜解开了，但是一代南越王赵佗的墓还是没有找到，这又成了考古工作者的新谜题。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知识改变命运。
3: 读书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种人生状态。书能否读好，取决于很多因素。但是能不能够摒弃浮华躁动，能不能够沉浸于书的世界，一定是读书能否有所得的关键。下面啊，我们来说一个北宋名臣范仲淹的故事。范仲淹字希文，他出身贫寒，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几年以后，母亲谢氏带着年幼的范仲淹改嫁给了朱文翰，范仲淹呢也一度随继父改姓了朱。青年时代，范仲淹进入了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读书，他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在大中祥符七年，宋真宗曾经率百官去朝拜太清宫，途经应天府书院的所在地，皇上御驾亲临啊，那文武百官是前呼后拥，当地百姓呢自然是争相围观。大家都明白，能够亲眼见到天子这种事儿，别说是这一辈子了，就是下辈子都难有第二次呀。可是就在大家争先恐后奔向龙辇的时候，范仲淹却关起了房门，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静心读书。同学好心来喊他，希文兄快走吧，皇上来了，咱看看去啊，晚了就看不到了。谁知范仲淹连头都没抬，淡淡地说，不急，我以后肯定会见到皇上的。果然第二年，也就是大中祥符八年，27岁的范仲淹就进士及第，被授予广德军司礼参军之职，正式进入了仕途。做官以后呢，范仲淹把母亲接到身边来奉养，并且在29岁的时候上表改回了原来的范姓。从此啊，范仲淹凭借自己的人品才华，成为宋朝声望最高的名臣之一，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知识改变命运，完成了从一个贫寒子弟到国家栋梁的华丽转型。读书的机会对每个人来说都来之不易，范仲淹不仅无比珍惜读书的机会，还将这种珍惜贯穿到了他的整个一生。他不但人品高尚，值得我们学习，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更是对后世影响深远。
1: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见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4: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森林里的家》，作词周薇，作曲刘桥，由安与骑兵演唱。

0: 爷爷，这是什么？
1: 啊，这个，这是爷爷收藏的粮票。在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买吃的必须要这个。
0: 那是在商场买还是网上买呀？
1: 哎呦，那肯定是在商店里呀。以前买热门货还得早起去排队呢，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啊？
0: 现在有些奶茶店也要排队的，不过我可以网上订了送上门来。
2: 外卖，
0: 我的奶茶到了。爷爷，您也有一杯哦，不用给我粮票哟，嘿嘿。
1: 好好好好，
3: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七十华诞。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

0: 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7: 哎，油条哥，来六根。
8: 给我来八根。
6: 好嘞，六根。哎，八根。
9: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10: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11: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12: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

0: 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1: 白鹤亮翅，
0: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晨光如约而至，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愿大人们保有童心，孩子们自在欢喜，日子纯真温柔，万事舒心顺遂。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无论在哪一时段，我都希望和你度过一段幸福的时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5月26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相关情况。新华网消息，5月27号0时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人民网消息，5月25号，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启动仪式举行。本届音乐季贯穿6至9月，聚焦夏玉冰城清凉有约主题，深度融合古典与流行、专业与民间、本地与外部，构建全域、全季、全龄的音乐旅游业态。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不露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0: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3: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凡事兼有度，过犹不及，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吕氏春秋有言，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余。意思呢，就是说把池水抽干呢，可以抓到鱼，只不过第二年水里便没有再可以捕捞的鱼或者是虾了。这句话直白地道出了节制的道理，万事万物都讲究循环存续，一味的索取终将一无所有，竭泽而渔必无余。反观人生亦是如此，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生活里不少人急于求成，盲目赶路，不断透支自身的所有，看似收获短暂的成果，实则在消耗未来的人生。一味的用力透支，就是一场漫长的灾难。任何时候懂得收敛分寸，把控节奏，守住边界，不透支自己，才是一个人最高级的清醒，也是终身践行的自律啊。首先我们不能透支的就是健康。哲人叔本华说，人类所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的身外之物。健康是我们奔赴生活、追逐理想的根本依托，是立足于世最大的本钱。人生短短百年，奔波劳碌在所难免，无论清贫富足，无论功成名就或是平凡度日，名利富贵终究是过眼云烟。身体一旦垮掉，再多的光环和财富都是没有意义的。曾经任谷歌、微软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在职场生涯当中一心追逐事业理想，常年超负荷工作，频繁地熬夜加班，长期忽视了身体发出的讯号，直至确诊了淋巴癌，得知生命期限有限时，他才幡然醒悟。人生所有追求的前提，都是拥有一副健康的躯体。倘若长期的透支健康，任由身体不断的损耗，等到病痛缠身，身体亮起红灯之时，部分的身体损伤尚且能够调养补救，可是一旦积重难返，纵使家财万贯，寻遍名医，也难以换回完好如初的身体。生活向来是公平的，你不愿意抽出时间调养身体，日后就必然要花费时间去承受病痛，为曾经的过度透支付出惨重的代价。常言道，人这一辈子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日常工作再繁忙，也要规律三餐，拒绝敷衍将就。生活压力再沉重，也要按时歇息，拒绝熬夜内耗。往后余生，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好好的善待自身，不透支健康，我们的人生便已经赢下了大半。然至于疲惫，日子越是浮躁，我们越需要一汪碧水沉淀内心。绿水青山是城市最美的底色，也是人心最好的归宿。值此在523伊春生态日之际，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心怀温柔，心存感恩，做山河的守护者。
做美好的传递者，不必轰轰烈烈，只需要点滴向善，不折草木，不扰山海，不负绿意，以一颗柔软之心对待自然，以一份长久的热爱守护家园。愿每一个初夏都能绿意盎然，愿每一次出行都能庆丰相伴，愿我们始终心怀山河，向阳而行，守一方青绿，得一世安然，让人与自然温柔共生，岁岁相依吧。第二个就是不透支钱，步入社会当中，我们逐渐懂得生活处处需要物质的支撑，可年轻时期多数人只知晓金钱带来的便利，很难会体会囊中羞涩的窘迫与无奈。很多人沉迷于消费主义，被各类的新潮好物、浮华享受裹挟，花钱呢是毫无节制，超前消费，肆意挥霍，不断透支自身的经济能力，依靠透支金钱来换来光鲜的生活，终究只是虚假繁荣。光鲜过后，只会让人深陷债务压力，往后漫长的日子里步履维艰啊。古语有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生前路充满未知与变数，意外与疾病，变故随时可能到来。充足的积蓄便是抵御人生风险最大的底气，手里有积蓄，家人生病危难之际，我们才能够从容面对，不必低声求人，四处借钱。生活稳步前行之时，才能够给家人安稳的保障，让子女拥有更好的条件与成长。所以行走是时间，万万不可以肆意透支金钱，学会理性消费，合理储蓄，将生活的安全感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正如林清炫所说，真正的生活品质是回到自我，清楚衡量自己的能力与条件，在这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最好的物质生活。真正安稳幸福的生活，从不是大手大脚肆意挥霍，盲目攀比透支，而是认清自身能力，量力而行，在现有的条件下踏实度日，

候的精致清醒。不要透支金钱，不要透支底线。孟子说，人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也。一个人懂得所有舍弃，有所坚守，方能够有所成就。做人的底线便是立身行事的生命线。行走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当中，诱惑无处不在。不少人为了眼前利益选择退让原则，透支底线，最终品行皆失，名声败坏。有人背弃良知，违背道德，最终受人非议，处处碰壁。有人心存侥幸，误入歧途，断送大好前程，余生悔恨不已。守住本心，耐住诱惑，恪守做人底线，不仅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更是人生稳步前行的制胜法宝。底线代表着一个人的风骨气节，是为人处事的根本根基。坚守原则，不透支底线，做人行得端，做得正，内心安稳坦荡，受人敬重认可，这便是人生最大的成功了。四，不透支关系。文学家梁实秋说，友谊不可透支，总要保留几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如同林间生长的树木，彼此留有合理的距离与相处的空间，互不束缚捆绑，方能的长久茁壮的成长。亲情、友情、爱情皆是同理，再好的感情相处之时，也要懂得适可而止，保持分寸。亲密有间，彼此体谅包容，友谊才能够细水长流。人心都是相互的，没有谁会一味无条件的付出。如若仗着感情深厚，肆意的索取，随意消耗他人的善意，不知收敛感恩，久而久之，再炙热的心也会慢慢的冷却。三毛也曾经感慨，朋友再亲密，分寸不可失。无论亲情是多么的浓厚，友情是多么的真挚，相处都要拿捏尺度，懂得换位思考，珍惜他人的付出。说到底，人与人的社交本就没有谁理所应当迁就谁，亏欠谁。常怀感恩之心，懂得体谅珍惜，才能够不辜负身边善待自己的人，彼此双向奔赴。

0: 人生最好的活法便是张弛有度，进退相宜。节制不是怯懦保守，而是清醒通透。有度并非止步不前，而是厚积薄发。懂得稳住身心，管好钱财，守住本心，善待人情，在生活当中收放自如，方能避开浮躁内耗，行稳致远。愿我们时刻谨记凡事有度的人生智慧，守住自我，丰盈内心，在岁月沉淀中收获安稳顺遂的人生。
1: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2: 城市你好。
1: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

0: 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陈光礼、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少年》。这首歌的歌曲呢，是由梦然独立的创作、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于2019年正式发行。这首歌的创作于音乐人梦然的人生的低谷时期，是作者在经历迷茫与困境后感悟初心、自我勉励写下的励志作品。整首歌的旋律呢是明快昂扬，曲风呢是积极的向上，传唱度非常的广泛，深受各个年龄段的群众的喜爱。歌词以直白真挚的语言抒发了历经岁月洗礼、世事磨砺依旧坚守本心、满怀热忱的人生态度。那么恰逢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歌曲寄予我们广大的少年儿童，希望他们可以永葆纯粹初心，心怀理想，勇敢逐梦，勉励大家在成长的路上坚守信念，向阳前行。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0: 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牵牛花，第五十一集。
2: 何长山没话可说，只好自找了一个台阶下。
3: 哎，你不愿意就算了，我也是跟你商量着办，并不一定非要这样。
2: 台乱说，
3: 哎，你只管把女儿嫁过来，赵家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该给的彩礼我一分不少，该给的石罗我样样齐全。
2: 也许是受了何长山要帮忙盖房的刺激，台乱一反往常的懒散做派，开始大张旗鼓地操办起婚事来。台乱做事喜欢热闹，屁大的事儿让他一搞，就折腾成了大片鸡屎。赵家的家族不小，台乱挨家挨户通知了个遍，让一家出一个人，晚饭后到他家里集合，说是有大事儿要商量。台乱是村里的活跃分子，村里的红白喜事都找他当家，不管家内家外，他都尽心尽力，在村里混得人缘很强，在赵家算是个出头露面的人。他一发话都去捧场，不到七点，台乱的家里就聚了一屋子人。台乱正在看新闻联播，他让大家和他一起看。赵家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主，他们对国家大事儿不感兴趣，都闹着让台乱先说事儿后看新闻。台乱嚷道，
3: 哎呀，等说完了事儿，新闻早完了，还看个屁呀。
2: 大家嬉笑着说台乱政策性强，是当县长的料。台乱一点也不谦虚，顺嘴就吹起来，
3: 俺不当县长，俺当县长的爷爷。这不，赵明马上要娶媳妇了，娶了媳妇就会有孙子，孙子长大了当县长，俺就成了、县长的爷爷。
2: 一屋子的人都被台乱的话逗得笑起来。台乱的一个长辈上前把电视机关了，对台乱说，
4: 哎呀，别乱台了，赶紧说正事儿吧。
2: 台乱这才喊叫着让大家各自找座位，等大家在屋里坐好，台乱脱鞋上炕，搬一个被褥坐在上面。一个本家兄弟跟台乱开玩笑，
3: 哎呀，台乱哥坐在主席台上比罗京还精神呢。
2: 屋地下的人们又轰的一声笑了起来。台乱挥了挥胳膊，
3: 哎，别笑啊，别笑啊，正台。
2: 这屋里的笑声就更响了。等大家都笑够了闹够了，台乱才清了清嗓子说，
3: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咱赵家要多一口子人了，甚至在不久的将来要多两口子人或三口子人。
2: 台乱的意思大家都听明白了，赵明要娶媳妇，可赵明娶媳妇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呀，不是定在8月16吗？台乱召集大家发布这样的消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吗？大家都瞅着台乱笑。台乱吩咐老婆倒一杯水给他，很文雅地抿了一口，这才说，
3: 知道咱赵家要多的这一口人是谁吗？哈，他可不是一般般的人啊，他是咱木庄村支书的千金，大队会计的亲生女儿，打败了木庄村首富的花木兰。
2: 这个时候，台乱媳妇大声地咳嗽了一下。台乱朝屋地下一看，四凤正黑着脸冲他瞪眼。台乱尴尬地咳嗽了一声，一时卡了壳。屋地下的人们都朝四凤看，四凤起身走了，台乱媳妇连忙追了出去。台乱自嘲地一笑，
3: 哎呀，坏了坏了，一激动就串台了，把自家人

0: 给串进去了。哎，
1: 台乱老婆没有拦住四凤，回屋气呼呼地冲台乱嚷道：
2: 你就顺嘴拉了吧，人都让你给得罪了。
1: 台乱不服气，辩解地说：
0: 我说的是木庄的首富，又根本没有提他家四宝的名字。哈哈哈
1: 哈。大家都夸台乱的脑筋急转弯答得好，台乱得意起来，他喝了一口水，又接上了上边的话题。
0: 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咱村最漂亮、最好看、最美丽、最能干、最聪明、最最前途无量的台乱的儿媳妇儿花。
1: 屋里的人又被台乱的话逗得是哈哈大笑起来。那个年长的长辈忍不住对台乱说道：
3: 台乱啊，你就别废话了，赶紧说让大家来干啥。
1: 台乱这才调正了台，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念道：
0: 题目照明结婚准备工作明细。一，整修房屋组。二，外出采购组。三，卫生清洁组。四，后勤保障组。
1: 念完了这四大块，台乱又明确了每一组的组长和成员。整修房屋组由台乱的那个长辈负责，成员是赵家在外打工的泥瓦工和木工。一个本家嫂子听到台乱念自己男人的名字，站起来不好意思地说：
2: 哎呀，男人这几天活紧，恐怕回不来呀。
1: 台乱把眼一瞪：
0: 这是你侄子的人生大事，我一辈子就过这么一宗红事，你们看着办。
1: 本家嫂子吓得赶紧说：好好好，我让他回来。台乱继续说：
0: 外出采购组有小辈的年轻人跑腿。
1: 刚才和台乱开玩笑的那个小辈儿马上接口说：
0: 保证按质按量完成任务。
1: 台乱对这个小辈儿很满意，表扬了他几句，接着安排下两项的任务。卫生清洁组由组里的妇女们负责，后勤保障组由台乱老婆负责。任务安排完以后，台乱也不忘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最大最主要的职务，照明结婚准备工作的总指挥。台乱绕了一路十八弯，总算让族上的人明白了台乱召集大家来的意思。尽管大家觉得距离赵明结婚的日子还远，台乱这么早做准备有点张扬，但大家还是愉快地接受了台乱交办的任务。对赵家来说，毕竟多一口子人也是一件喜庆事儿。由于台乱安排合理，分工明确，赵明结婚的准备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不到一个月就见了成效。台乱的破房子在家族泥瓦工和木工的努力下一下就变了个样，除了外表显得旧点，室内基本上焕然一新，墙用白灰重新粉刷了一遍，屋地铺上了瓷砖，屋顶用石膏板吊了顶，一点也看不见黑乎乎的木头檩条和椽子了。屋里的大炕拆了，木工用一些旧木料打了两个结实憨厚的包厢床。台乱从家具市场买了一组新家具，在屋子里一摆，很快就有了新房的模样了。台乱又一鼓作气，在屋里安装上了土暖气，连冬天的取暖问题也解决了。房子新了，院子就显得旧了。在大家的撺掇下，台乱又发狠，买了水泥花砖，把院子也铺了。这么一整治，台乱家破旧的院子一下子就亮堂起来，一墙之隔的桂生家倒显得寒酸了。房子整修好以后，台乱特意跑到真正商店，让花过来验工。花一看，高兴极了，接连叫了好几声叔， 并夸房子装修得太棒了。花的夸奖让台乱得意极了，他见人就拉着到他家参观，见人就念：
0: 人穿衣，马配鞍，旧房子打扮打扮也好看。
1: 人们对台乱家房子的变化也觉得惊奇，都对台乱刮目相看。有人甚至认为台乱活得潇洒，花很少的钱办了很大的事儿。就连隔壁住着的桂生和兰香也对台乱办的事儿比较满意。桂生每天打工回来都到台乱家转一圈，见台乱家一天一个样，桂生甚至动了也把自己的旧房子装修一下的念头。兰香和台乱老婆的关系也变得融洽了，每天都过去帮忙做饭打扫卫生。珍珍和何长山也过来参观了一次，珍珍见台乱把房子整治得像模像样也很高兴，也不觉得花嫁到台乱家委屈了。距离结婚好几个月，台乱就这么大张旗鼓地准备折腾，声势还搞得这么大。于是木庄就多了一句续话：台乱家娶媳妇，越近。一入八月，风爽了，天高了，云也好看起来，一大朵一大朵的，像刚摘的新棉花一样。一望无际的田野都是快要成熟的玉米，一排排，一行行，像等待检阅的部队。路旁道边长满了郁郁葱葱的野草，星星点点的野花散发着一种若有若无的芳香。木庄有个说法，盖房子娶媳妇，捅窟窿不算丢人。台乱的积蓄不多，整治房子买家具就把积蓄花完了，操办婚礼的钱就全靠借了。台乱在村里的人缘不错，只要他张嘴，没人顶他的脸。他在村里转悠了两宿，赵明结婚的钱就凑够了。甭看台乱光景不强，可爱面子。虽然结婚的钱是借的，但台乱的表现非常大方。木庄的风俗，男方给女方的彩礼钱一般是6600-8800，最高不超过11000。尽管珍珍一再强调给6600就可以了，但台乱还是包了11000的红包，让媒人翠竹送到了何长山家。结婚的前一天要给女方家送石锣，就是给养大闺女的娘家送食物。石锣分大石锣和小石锣，小石锣简单，几斤猪肉，几斤羊肉，几捆挂面，四瓶酒就可以了。大石锣就复杂了，大石锣有半扇猪，半扇羊，一只红公鸡，99个白面馒头，8瓶好酒，4条好烟，100分挂面，1把葱，1把盐碎，1包盐，等等零碎的小东西，少说也有几十样，装在几个柳条边的大箩筐里，用车拉着送到娘家。尽管珍珍一再递话过来，送个小石锣意思意思就成了，但台乱却坚持送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大石锣，半扇猪和半扇羊也都带着尾巴。为了把唯一的一宗红事办得热闹排场，台乱拿出了看家的本事，杀了2头猪，买了100斤粉条，做了2模子豆腐，豆腐还都用花生油炸了，家用电器都买全了，新媳妇的被褥都是绸缎，就连床被也都是续的当年的新棉花。迎亲用的车是4宝找的，都是崭新的小轿车，新娘子的花车是4宝的宝马。台乱把婚事搞得这么铺张，花和赵明都不满意，他们和台乱谈了几次都不顶用，处在这种境地的他们 已经没有能力改

0: 变什么了，只能像个木偶一样任人摆布了。台乱把婚事搞得这么隆重，真真和何长山也不敢掉以轻心了，他们处处小心，尽力跟得上台乱的步伐。和娶媳妇比起来，聘闺女的一方就比较简单了，无非是饭菜招待和闺女的陪嫁。何长山的经济条件不错，饭菜的招待不是问题，花的陪嫁也配得上台乱，虽然样数不多，但都是硬货。一个10000的大红包，一台崭新的电脑，还有贵生出钱买的一辆电动车。真正和何长山最头疼的是婚事操办中的家庭关系。按照木庄的风俗，过红事的时候也是亲戚团圆的时候。平时有矛盾的亲戚都要借过红事解开疙瘩。何长山的家庭比较特殊，矛盾也比较特殊。要想把疙瘩解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花是何长山一生中最后的一宗红事儿，他也愿意把事儿过得圆满。可是不管他多么努力，一些矛盾都无法解决。先说他娘，任他把好话说尽，娘一直坚持不认花这个孙女。何长山找了好几个人说和，希望飞龙两口子能过来参加婚礼，哪怕到院子里站几分钟也行。飞龙两口子不光不松口，还把话说得很难听。
1: 哼，爹都没有了，哪还有八竿子棒不着的妹子？
0: 何长山给飞虎打了好几次电话，飞虎开始说回来，后来又说不一定抽出时间，气得何长山在电话上和飞虎发起了脾气。真真一听何长山发脾气，就知道飞虎不愿意回来，这眼圈就不由得红了。花上前抢过姑父手里的手机，对飞虎说：哥，你听着，我只说一句话，从小到大都是我让着你，你就让我一次行不行？飞虎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说：
1: 花儿，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我这个当哥的能缺席吗？
0: 花儿的眼里一热，他把手机还给姑父，冲真真说：姑，我哥说了，他一定回来。真真为了花儿的婚事，专门去找了一趟长岭，希望长岭这个姑姑能参加花儿的婚礼。最近几年，长岭男人身体总是闹病，光景过得很紧张。真真一直记得逃婚时长岭收留自己的恩情，不管长岭对他态度如何，他没少让长山接济他。长岭还是顾及大凤的感受，不愿意出这个头。何家的矛盾不可调节，倒也情有可原。最让真正无奈的是花与亲娘亲爹的关系，无论真正怎样做工作，都无法消除花对爹娘的怨恨。陪嫁的电动车，真正也不敢告诉花是贵生买的，因为花一再表示他的婚事与爹娘无关，他只认何长山与真真是父母。真儿和叶儿在爹娘的告知下都特意回来参加妹妹的婚礼，可花对两个姐姐的态度也很冷淡，他们送的礼物花看也没看一眼，搞得两个姐姐都很尴尬。赵家人都在为赵明的婚事忙碌，四凤却一直不闻不问。台乱专门到家找了他几次，他也都推辞有事儿，没有着面。四宝从省城回来就训斥四凤没有家族观念，别人家有了红白事你不凑人缘，当心以后死了没人埋。四凤把不去的缘由告诉四宝，说台乱召集家族人开会，当着他的面儿就说花打败了木庄的首富。四宝听完开导他：
1: 台乱哥说话本来就乱台， 你怎么能和他一般见识呢？
0: 其实四凤不积极的原因并不单单是因为台乱，而是台乱要娶的儿媳妇是花。四凤对花有一种天生的抗拒，她一看到花就觉得不顺眼，就觉得心里有气。想到以后要经常与花来往碰面，四凤就觉得这心里像塞进了一团烂棉花，堵得难受。与四凤态度截然相反的是，四宝对台乱家的婚事显得特别的积极。他不光包揽了婚礼上的用车，还让新娘坐他新买的宝马。四宝的态度让四凤非常恼火。四宝说四凤目光短浅，看不到远处。其实四宝之所以这么积极地参与婚事，是因为他心里有自己的打算。一是借机拉近与家族的关系，到了关键的时刻才能借助家族的力量。二是报复一下花。四宝对花一直心存恨意，不给这个黄毛丫头点颜色瞧瞧，她无法释怀。花坐着她的宝马嫁到最穷的台乱家，心理上肯定有一种很大的反差。她就是想看看花不自在的样子。四宝会在适当的时候给花一点颜色瞧瞧。四宝相信一个新娘在婚车上的感受一辈子会刻骨铭心。结婚出嫁是每个女孩的终身大事，等待出嫁的日子，哪个女孩的心情都不会平静，有期待，有害羞，有慌乱，有懵懂，有憧憬，还有一丝丝的担忧和害怕。即将离开爹娘，到一个陌生的家庭中生活，等待自己的会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呢？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喂，哪位啊？
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8: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0: 喂，
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0: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9: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0: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8: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9: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
11: 一定要。

0: 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梅花后记，这一卷诗稿的运气真坏，我为它碰过好几回壁，几乎已经绝望。现在承开明书店主人的好意，答应将它印行，让我尽了对于网友的责任，真是感激不尽。偶然翻阅卷前的序，后面记着1924年2月，算来已是4年前的事了，而吴瑜的死更在前一年。这篇序写成后，曾载在《时事新报》的文学巡刊上，那是即使有人看过，现在也该早已忘怀了吧。吴瑜的棺木听说还停在上海某处，但日月去得这样快，5年来人事代谢，即在吴瑜的亲友，他的名字也已有点模糊了吧。想到此，颇有些莫名的寂寞了。我与吴瑜末次聚会是在上海西门三德里一个楼上，那时他在美术专门学校学西洋画，住着万年桥附近小巷堂里一个亭子间，我是先到了那里，再和他同去三德里的。那一暑假，我从温州到上海来玩，因为他春间交给我的这诗稿还未改好，所以一面访问，一面也给他个信。见面时，他那瘦黑的微笑的脸还和春间一样，从我认识他时，他的脸就是这样。我怎么也想不到，隔了不久的日子，他会突然离我们而去。但我在温州得信很晚，记得仿佛已在他死后1-2个月，那时我还忙着改着诗稿，打算寄给他呢。他似乎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至少在上海是如此。他的病情和死期，没人能说得清楚。我至今也还有些茫然，只知道病来得极猛，而又没钱好好医治而已。后事据说是几个同乡的学生凑了钱办的，他们大抵也没钱，想来只能草草收敛罢了。棺木是寄在某处，他家里想运回去，苦于没有这笔钱，虽然不过几十元。他父亲与他朋友林醒明君都指望这诗稿能卖得一点钱，不幸碰了4回壁，还留在我手里。4个年头已飞也似的过去了，自然这期间我也得负多少因循的责任。直到现在，卖是卖了，想起吴瑜的那薄薄的棺木，在南方的潮湿里，在数年的尘封里，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其实呢，一堆腐骨原无祖稀，但人究竟是人，明知是迷纸，打破却也不易的。吴瑜的父亲到温州找过我，那大约是1922年的春天吧。一望而知，这是一个老实的内地人。他很愁苦地说，为了吴瑜读书，家里已用了不少钱，谁知道会这样呢。他说现在吴瑜还有一房家眷要养活，运棺木的费实在想不出法。听说他有什么稿子，请可怜可怜，给他想想法吧。我当时答应下来，谁知道一耽搁就是这些年头。后来他还转托了一位与我不相识的人写信问我，我那时已离开温州，因事情尚无头绪，一时忘了作赋，从此也就没有音信。现在想来，实在是很不安的。我在序里略略提过林醒民君，他真是个值得敬佩的朋友。

最热心无余的事的是他，四年中不断地督促我的是他。我在温州的时候，他特地为了无余的事，从家乡玉环来看我，又将我删。

催我，他说吴语死了好几年了，仅存的一卷诗稿还未能复印，真是一件难以放下的心事，请再给向什么地方试试怎样。他到南洋后至今尚无消息，海天远隔，我也不知他在何处。现在想寄信由他家里转，让他知道这诗稿已能复印，他定非常高兴的。古语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他至于吴虞这五年以来有如一日，真是人所难能的。关心这诗稿的还有白才与周了因两位先生。白先生有一篇小说叫《作诗的儿子》，是纪念吴虞的，里面说到这诗稿。那时我还在温州，他将这篇小说由平伯转寄给我，附了一信，催促我设法复印。他和平伯和我都不相识，因这一来便与平伯常常通信，后来与我也常通信了，这也算是很巧的一段姻缘。我又告诉醒民，醒民也和他写了几回信。据醒民说，他曾经一度打算出资印着诗稿，后来因印自己的诗力量来不及，只好罢了。可惜这诗稿现在行将复印，而他已死了三年，竟不能见着了。周了因先生据醒民说也是吴虞的好友，醒民说他要给这诗稿写一篇序，又要写一篇吴虞的传，但又说他老是东西漂泊着，没有准儿，只要有机会将这诗稿复印，也就不必等他的文章了。我知道他现在也在南洋什么地方，路是这般远，我也只好不等他了。春余夏始是北京最好的日子，我重翻这诗稿，温寻着旧梦，心上倒像有几分秋意似的。给王父。千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死了三个年头了。这三年里世事不知变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这些个。我知道你第一惦记的是你几个孩子，第二便轮着我。孩子和我平分你的世界，你在日如此，你死后若还有之，想来还如此的。告诉你，我夏天回家来着，麦儿长得结实极了，比我高一个头。润儿父亲说她是最乖，可是没有先前胖了，彩纸和转子都好。五儿全家夸她长得好看，却在腿上生了湿疮，整天坐在竹床上不能下来，看了怪可怜的。六儿，我怎么说好？你明白，你临终时也和母亲谈过，这孩子是只可以养着玩的，他左癌右癌，去年春天到底没有癌过去。这孩子生了几个月，你的肺病就重起来了。我劝你少亲近他，只监督着老妈子照管就行。你总是忍不住，一会儿提一会儿抱的，可是你病中为他操的那一份心也够瞧的。那一个夏天他病的时候多，你成天忙着汤啊药啊冷啊暖啊，连觉也没有好好睡过，哪里有一分一毫想着你自己。瞧着他硬朗点你就乐，干枯的笑容在黄蜡般的脸上，我只有暗中叹气而已。从来想不到做母亲的要像你这样，从麦儿起你总是自己哺乳，一连四个都这样。你起初不知道按钟点喂，后来知道了却又弄不惯，孩子们每夜里几次将你哭醒了，特别是闷热的夏季，我瞧你的觉老没睡足，白天里还得做菜照料孩子，很少得空。你的身子本来就坏，四个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个你自己实在不成了，又没乳，只好自己喂奶粉，另雇老妈子专管他。但孩子跟老妈子睡，你就没有放过心，夜里一听见哭就竖起耳朵听，功夫一大就得过去看。十六年初和你到北京来，将麦儿转子留在家里，
三年多还不能去接他们，可真把你

惦记苦了。你并不常提，我却明白。你后来说你的病就是惦记出来的，那个自然也有份儿，不过大半还是养育孩子累的。你的短短的12年结婚生活，有11年耗费在孩子们身上，而你一点不厌倦，有多少力量用多少，一直到自己毁灭为止。你对孩子一般爱，不问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也不想到什么养儿防老，击鼓防饥，只拼命的爱去。你对于教育，老实说有些外行，孩子们只要吃得好，玩得好就成了。这也难怪你，你自己便是这样长大的。况且孩子们原都还小，吃和玩本来也要紧的。你病重的时候最放不下的还是孩子，病得只剩皮包着骨头了，总不信自己不会好，老说我死了，这一大群孩子可苦了。后来说送你回家，你想着可以看见麦儿和转子，也愿意，你万不想到会一走不返的。我送车的时候，你忍不住哭了，说还不知能不能再见。可怜你的心，我知道你满想着好好带6个孩子回来见我的。亲，你那时一定这样想，一定的。除了孩子，你心里只有我。不错，那时你父亲还在，可是你母亲死了，他另有个女人，你老早就觉得隔了一层似的。出嫁后第1年，你虽还一心一意依恋着他老人家，到第2年上，我和孩子可就将你的心占住，你再没有多少功夫惦记他了。你还记得第1年我在北京，你在家里，家里来信说你待不住，常回娘家去，我动气了，马上写信责备你，你叫人写了一封复信，说家里有事不能不回去。这是你第一次，也可以说是第末次的抗议，我从此就没给你写信。暑假时带了一肚子主意回去，但见了面看你一脸笑也就拉倒了。打这时候起，你渐渐从你父亲的怀里跑到我这儿，你换了金镯子帮助我的学费，叫我以后还你，但直到你死我都没有还你。你在我家受了许多气，又因为我家的缘故受你家里的气，你都忍着，这全为的是我。我知道那回我从家乡一个中学半途辞职出走，家里人逢你也走，哪里走，只得硬着头皮往你家去。那时你家像个冰窖子，你们在窖里足足住了3个月，好容易我才将你们领出来了，一同上外省去。小家庭这样组织起来了，你虽不是什么阔小姐，可也是自小娇生惯养的，做起主妇来什么都得干一两手，你居然坐下去了，而且高高兴兴地坐下去了。菜照例满是你做，可是吃的都是我们，你至多夹上2、3筷子就算了。你的菜做得不坏，有一位老在行大大的夸奖过你。你洗衣服也不错，夏天我的绸大褂大概总是你亲自动手。你在家老不乐意闲着，做前几个月子老是4、5天就起床，说是躺着家里是没条没理的，其实你起来也还不是没条理，咱们家那么多孩子哪儿来调理。在浙江住的时候逃过2回兵难，我都在北平，幸亏你领着母亲和一群孩子东藏西躲的，末一回还要走多少里路翻一道大岭，这2回差不多只靠你一个人。你不但带了母亲和孩子们，还带了我一箱箱的书，你知道我是最爱书的。在短短的12年里，你操的心比人家一辈子还多。切，你那样身子怎么经得住？你将我的责任一股脑担负了去，压死了你，我如何对得起你？你为我的劳什子书也费了不少神，你第一回让你父亲的男佣人从家乡捎到上海去，
他说了几句

0: 闲话，你气得在你父亲面前哭了。第二回是带着逃难，别人都说你傻子，你有你的想头，没有书怎么教书？况且他又爱这个玩意儿。其实你没有晓得，那些书丢了也并不可惜。不过叫你怎么晓得，我平常从来没和你谈过这些个。总而言之，你的心是可感谢的。这十二年里，你为我吃的苦真不少，可是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我们在一起住，算来也还不到五个年头。无论日子怎么坏，无论是离是合，你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连一句怨言也没有。别说怨我，就是怨命也没有过。老实说，我的脾气可不大好，迁怒的事儿有的是。那些时候，你往往抽噎着流眼泪，从不回嘴，也不嚎啕。不过我也只信得过你一个人，有些话我只和你一个人说，因为世界上只你一个人真关心我，真同情我。你不但为我吃苦，更为我分苦。我只有我现在的精神，大半是你给我培养着的。这些年来，我很少生病，但我最不耐烦生病，生了病就呻吟不绝，闹那伺候病的人。你是领教过一回的，那回只一两点钟，可是也够麻烦了。你常生病，却总不开口，挣扎着起来，一来怕搅我，二来怕没人做你那份事。我有一个坏脾气，怕听人生病也是真的。后来你天天发烧，自己还以为南方带来的疟疾，一直瞒着我，明明躺着听见我的脚步，一咕噜就坐起来。我渐渐有些奇怪，让大夫一瞧，这可糟了，你的一个肺已烂了一个大窟窿了。大夫劝你到西山去静养，你丢不下孩子又舍不得钱，劝你在家里躺着，你也丢不下那份家务，越看越不行了，这才送你回去。明知凶多吉少，想不到只一个月功夫你就完了。本来盼望还见得着你，这一来可拉倒了。你也何尝想到这个？父亲告诉我，你回家独住着一所小住宅，还嫌没有客厅，怕我回去不便呢。前年夏天回家，上你坟上去了。你睡在祖父母的下手，想来还不孤单的。只是当年祖父母的坟太小了，你正睡在矿底下，这叫做扛矿，在生人看来是不安心的，等着想办法呢。那时矿上矿下密密地长着青草，朝露浸湿了我的布鞋。你刚埋了半年多，只有矿下多出一块土，别的全然看不出新坟的样子。我和尹今夏回去，本想到你的坟上来，因为他病了没来成。我们想告诉你，五个孩子都好，我们一定尽心教养他们，让他们对得起死了的母亲。你且好好的放心安睡吧。你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杆烫，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 野花遍地是，杂样的，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两三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拢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地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赵雨涵、王庆满、佘雨桐报道。从一木独大到多业并举，木艺产业成为林区转型的生动缩影。美浆木艺的工匠们以匠心雕琢林下资源剩余物，在绿水青山间勾勒出产业转型的生动图景。记者赵雨涵。
3: 我现在位于美浆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览馆，在我身旁陈列着山核桃鼻头、东方神韵等一系列精美的木艺作品。那很难想象啊，这些造型别致、作风精湛的木艺作品，它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林区山上废弃的树根、树瘤和红松明子。那在过去啊，它们是老百姓家中用来引火做饭的柴火。如今啊，经过工匠师傅们的精雕细琢，摇身一变，成为了元宵国内外的文创精品。
2: 从剩余物到瑰宝，靠的是创新和匠心。企业自主研发的松脂油浸木工艺，有效解决了废弃木料防腐朽、防开裂、防变形的行业难题，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0: 截至目前，美浆木艺已获得国家专利16项，凭借过硬工艺与精良创作，企业作品多次斩获行业大奖。近年来，作品春夏秋冬荣获第19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金奖，作品转运花开收纳罐荣获黑龙江省我的青春有版权创意设计大赛最佳文化融合创意奖。一项项荣誉印证着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也直观显示出林区转型取得的丰硕成果。荣誉是过往注脚，创新是未来引擎。马年行至半城，美浆木艺推出林都俊环，以北沉香山核桃为原料，借马踏飞燕造型，寓意临城停伐后近年来的发展态势，文脉流长，匠心独运。同时，企业正打造冰湖民宿、生态菜园等文旅综合体，让游客在林间尽享休闲时光。美浆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美江：
1: 小仙岭全面停止采伐，这些年我们跟着林区转型的大脚步，一门心思地深耕咱们的木艺手艺，一边守护老祖宗的匠心，一边紧跟现代潮流创意设计，真正的让一村非遗木艺成为一村响当当的金色名片。
0: 从技艺到经济源于深度融合，如今的美浆木艺不仅是生产车间，也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热门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参观非遗展览馆，体验木坯画制作，年接待研学及游客超50000人次。木艺联动文化、旅游、研学融合发展，一条贴合林区特色、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整产业链加速成型。本台记者王慧泽、佘雨桐、吕和建、王庆满报道。5月30号，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冬梅带领专家团队来到我市，开展以新百年再出发为主题的思政育人实践活动。副市长田宁、高健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在我市期间，哈医大专家团队广泛开展系列活动，在市中心医院提供义诊服务，在市社会福利院为老人义诊并普及健康知识，在市儿童福利院举办癫痫防治讲座并提供心理辅导，在市第一中学开展心理咨询、辅导讲座、校园参观、招生宣传等活动。当天，哈医大专家团队还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生态文明教育、抗联遗址宣誓及重走总书记考察路线等活动。医美区记者站江冰、刘玉亮、王斌报道。近日，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项目开工，这一备受师生家长关注的校园民生工程进入建设阶段，标志着校园配套服务短板将切实得到补齐。新建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按标准化食堂建设，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齐全，将打造宽敞整洁、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保障学生健康饮食。同步配套建设校园超市、浴室等校园基础设施，满足学生日常购物、洗浴等基本生活需求，实现校园生活服务一站式供给。综合楼还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室，打造安静舒适的阅读学习空间，进一步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推动学校办学品质实现新提升。当前，医美区各相关单位正紧盯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用。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带领镇团结市场采山季山特产品大集热闹开市，新鲜采摘的时令山野菜集中亮相，带着山林的清新气息，山珍美味点亮春日味蕾，让居民游客一站式品尝山野的味道，感受林区特色市集的烟火气。走进大庆山县采山季大集，各个摊位上刺嫩芽、猴腿、蓝莓等10余种山野菜琳琅满目，鲜嫩欲滴。这些山野菜均产自本地深山密林，天然生长，无农药残留，是名副其实的大自然馈赠，深受消费者青睐。此次采山季大集既为本地农户搭建了山特产品销售平台，助力群众增收致富，也进一步丰富了文旅消费供给，擦亮了大庆山县生态康养特色名片，让更多居民游客在逛大集、品山珍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林区独特魅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本台消息，近年来伊春森

0: 铁力林业局公司深挖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俗资源，打造多元化沉浸式文旅体验线路，吸引越来越多游客走进小兴安岭，感受林海风光，传承林业精神，不断提升林区旅游吸引力与影响力。近日，来自哈尔滨的140名游客来到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开启一场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美食品鉴于一体的特色文旅之旅，深度感受小兴安岭林区的红色底蕴、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在行走中感悟林业精神，在体验中乐享自然馈赠。游客们首先来到马永顺纪念馆，在讲解员张道庭的生动讲解下，全面聆听林业英雄马永顺的光辉事迹，让游客们真切感受到马永顺精神，深刻体会一代代林区人坚守初心、守护生态的责任与担当，接受一场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随后，游客们走进风光秀美的透楼山景区，开启生态探秘之旅。在景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探访景区内抗联遗址，追寻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红色足迹，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漫步林间，讲解员细致讲解红松、黄菠萝等林区特色林木的生长习性、生态价值与保护意义，让游客们深入了解小兴安岭丰富的林木资源与生态系统。在森林大实物观示范带动下，游客们近距离认识刺老芽、老桑芹、小叶芹、山野菜，参与采摘体验，感受原生态食材的自然本真。在森林大厨房旁围坐一起，品尝热气腾腾的烤地瓜、烤土豆、烤鸡蛋，质朴的林区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让游客们在尽享美食的同时，真切体会林区生活的淳朴与温暖。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报道。文化赋能产业，文创点亮生活。近日，嘉荫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正式获得授权，销售15种具有嘉荫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进一步丰富书店经营业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嘉荫县新华书店，一排排设计新颖、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恐龙造型的冰箱贴、芥江风光明信片、折页盖章本等15种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将嘉荫县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浓缩于方寸之间，成为书店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了解，此次获得授权销售的15种文创产品是嘉荫县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依托恐龙之乡芥江名城的独特优势，精心研发设计的文化精品，涵盖办公用品、旅游纪念品、家居装饰等多个类别，既体现了嘉荫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3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嘉荫县1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2: 哎，油条哥，来6根，
3: 给我来8根。
1: 好嘞，6根，哎，8根。
4: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5: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

0: 油条，
1: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2: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地开始晨练，
3: 白鹤亮翅，
2: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晨光如约而至，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愿大人们保有童心，孩子们自在欢喜，日子纯真温柔，万事舒心顺遂。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无论在哪一时段，我都希望和你度过一段幸福的时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5月26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相关情况。新华网消息，5月27号0时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人民网消息，5月25号，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启动仪式举行。本届音乐季贯穿6至9月，聚焦夏玉冰城清凉有约主题，深度

0: 融合古典与流行、专业与民间、本地与外部，构建全域、全季、全龄的音乐旅游业态。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倩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凡事兼有度，过犹不及，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吕氏春秋有言，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意思呢，就是说把池水抽干呢，可以抓到鱼，只不过第二年水里便没有再可以捕捞的鱼或者是虾了。这句话直白地道出了节制的道理，万事万物都讲究循环存续，一味的索取终将一无所有，竭泽而渔必无鱼。反观人生亦是如此，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生活里不少人急于求成，盲目赶路，不断透支自身的所有，看似收获短暂的成果，实则在消耗未来的人生。一味的用力透支，就是一场漫长的灾难。任何时候懂得收敛分寸，把控节奏，守住边界，不透支自己，才是一个人最高级的清醒，也是终身践行的自律啊。首先我们不能透支的就是健康。哲人叔本华说，人类所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的身外之物。健康是我们奔赴生活、追逐理想的根本依托，是立足于世最大的本钱。人生短短百年，奔波劳碌在所难免，无论清贫富足，无论功成名就或是平凡度日，名利富贵终究是过眼云烟。身体一旦垮掉，再多的光环和财富都是没有意义的。曾经任谷歌、微软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在职场生涯当中一心追逐事业理想，

常年超负荷工作，频繁地熬夜加班，长期忽视了身体发出的讯号，直至确诊了淋巴癌，得知生命期限有限时，他才幡然醒悟。人生所有追求的前提，都是拥有一副健康的躯体。倘若长期的透支健康，任由身体不断的损耗，等到病痛缠身，身体亮起红灯之时，部分的身体损伤尚且能够调养补救。可是一旦积重难返，纵使家财万贯，寻遍名医，也难以换回完好如初的身体。生活向来是公平的，你不愿意抽出时间调养身体，日后就必然要花费时间去承受病痛，为曾经的过度透支付出惨重的代价。常言道，人这一辈子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日常工作再繁忙，也要规律三餐，拒绝敷衍将就。生活压力再沉重，也要按时歇息，拒绝熬夜内耗。往后余生，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好好的善待自身，不透支健康，我们的人生便已经赢下了大半。山治愈疲惫，日子越是浮躁，我们越需要一汪碧水沉淀内心。绿水青山是城市最美的底色，也是人心最好的归宿。值此在523伊春生态日之际，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心怀温柔，心存感恩，做山河的守护者，做美好的传递者。不必轰轰烈烈，只需要点滴向善，不折草木，不扰山海，不负绿意，以一颗柔软之心对待自然，以一份长久的热爱守护家园。愿每一个初夏都能绿意盎然，愿每一次出行都能清风相伴，愿我们始终心怀山河，向阳而行，守一方青绿，得一世安然，让人与自然温柔共生，岁岁相依吧。第二个就是不透支钱，步入社会当中，我们逐渐懂得生活处处需要物质的支撑。可年轻时期，多数人只知晓金钱带来的便利，很难会体会囊中羞涩的窘迫与无奈。很多人沉迷于消费主义，被各类的新潮好物、浮华享受裹挟，花钱呢是毫无节制，超前消费，肆意挥霍，不断透支自身的经济能力，依靠透支金钱来换来光鲜的生活，终究只是虚假繁荣。光鲜过后，只会让人深陷债务压力，往后漫长的日子里步履维艰啊。古语有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生前路充满未知与变数，意外与疾病，变故随时可能到来。充足的积蓄便是抵御人生风险最大的底气。手里有积蓄，家人生病危难之际，我们才能够从容面对，不必低声求人，四处借钱。生活稳步前行之时，才能够给家人安稳的保障，让子女拥有更好的条件与成长。所以行走是时间，万万不可以肆意透支金钱，学会理性消费，合理储蓄，将生活的安全感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正如林清炫所说，真正的生活品质是回到自我，清楚衡量自己的能力与条件。在这有限的条件下，

追求最好的物质生活。真正安稳幸福的生活，从不是大手大脚肆意挥霍，盲目攀比透支，而是认清自身能力，量力而行，在现有的条件下踏实度日，活得精致清醒。不要透支金钱，不要透支底线。孟子说，人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也。一个人懂得所有舍弃，有所坚守，方能够有所成就。做人的底线便是立身行事的生命线。行走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当中，诱惑无处不在，不少人为了眼前利益选择退让原则，透支底线，最终品行皆失，名声败坏。有人背弃良知，违背道德，最终受人非议，处处碰壁。有人心存侥幸，误入歧途，断送大好前程，余生悔恨不已。守住本心，耐住诱惑，恪守做人底线，不仅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更是人生稳步前行的制胜法宝。底线代表着一个人的风骨气节，是为人处事的根本根基。坚守原则，不透支底线，做人行得端，做得正，内心安稳坦荡，受人敬重认可，这便是人生最大的成功了。四，不透支关系。文学家梁实秋说，友谊不可透支，总要保留几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如同林间生长的树木，彼此留有合理的距离与相处的空间，互不束缚捆绑，方能的长久茁壮的成长。亲情、友情、爱情皆是同理，再好的感情相处之时，也要懂得适可而止，保持分寸。亲密有间，彼此体谅包容，友谊才能够细水长流。人心都是相互的，没有谁会一味无条件的付出。如若仗着感情深厚，肆意的索取，随意消耗他人的善意，不知收敛感恩，久而久之，再炙热的心也会慢慢的冷却。三毛也曾经感慨，朋友再亲密，分寸不可失。无论亲情是多么的浓厚，友情是多么的真挚，相处都要拿捏尺度，懂得换位思考，珍惜他人的付出。说到底，人与人的社交本就没有谁理所应当迁就谁，亏欠谁。常怀感恩之心，懂得体谅珍惜，才能够不辜负身边善待自己的人，彼此双向奔赴。

人生最好的活法便是张弛有度，进退相宜。节制不是怯懦保守，而是清醒通透。有度并非止步不前，而是厚积薄发。懂得稳住身心，管好钱财，守住本心，善待人情，在生活当中收放自如，方能避开浮躁内耗，行稳致远。愿我们时刻谨记凡事有度的人生智慧，守住自我，丰盈内心，在岁月沉淀中收获安稳顺遂的人生。

0: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 城市你好。
0: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2: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晨光里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少年》。这首歌的歌曲呢，是由梦然独立的创作、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于2019年正式发行。这首歌的创作于音乐人梦然的人生的低谷时期，是作者在经历迷茫与困境后感悟初心、自我勉励写下的励志作品。整首歌的旋律呢是明快昂扬，曲风呢是积极的向上，传唱度非常的广泛，深受各个年龄段的群众的喜爱。歌词以直白真挚的语言抒发了历经岁月洗礼、世事磨砺依旧坚守本心、满怀热忱的人生态度。那么恰逢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歌曲寄予我们广大的少年儿童，希望他们可以永葆纯粹初心，心怀理想，勇敢逐梦，勉励大家在成长的路上坚守信念，向阳前行。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我是李琛，倾听文物背后的故事，在故宫里发现中国之美。现在我们为大家介绍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在故宫博物院的玉器库房当中，藏有1500多件汉代玉器，这些汉代玉器很多都是传世精品。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些清宫旧藏的玉器既没有考古出土的年代地层关系证明，又没有相关材料说明它们是汉代的，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些玉器的年代的呢？其实呢，对中国古代玉器的鉴定，尤其是汉代以前高古玉器的鉴定，一定啊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以考古出土玉器为标准器。考古出土的玉器有明确的年代地层关系，最起码有墓葬或者遗址的年代，所以啊，墓中出土器物的时代下限是没有任何疑义的，这也给了文物工作者一个断代的下限信息。另外呢，再加上对玉料、工艺、造型、纹饰的综合判断，就可以知道一件玉器的大致时代。例如呢，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这一件玉漏雕螭龙合璧，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就曾出土了一件相似造型纹饰的玉器，所以依据南越王墓的考古发现，我们就可以断定故宫的这件玉器是西汉早期之物，而这座西汉时期非常重要的南越王墓也成为玉器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墓葬。1983年6月，一支工程队在广州城外的象岗山进行基建施工。这座象岗山在广州越秀山的西边，是一座并不高大的小山坡，形状就像一只卧倒的大象，一直是古城附近的风景胜地。现在这里将要被挖掘机削平，规划建公寓大楼。整个工程进展得比较顺利，期间曾经挖出了几座古墓，从汉代、晋代一直到明代都有，可见这里确实被古人视为风水宝地。广州的文物工作者对此非常重视，每次都派工作组前来勘察，但是这些墓地的规模都很小，并且基本都在早年被盗墓贼光顾过，现在只剩下空空的墓室。随着挖掘工程的深入，考古人员认为已经不可能在如此深的土层当中发现墓葬了，于是工程进入到了正常的施工阶段。但是奇迹发生了，一天中午，挖掘机进行完一轮粗挖之后，工人们开始移走土石方，平整作业面，突然发现砂石和土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硕大无比、形状规则的石板。石板间的缝隙十分的狭小，工人们没有考虑太多，开始顺着其中一条石板缝隙向两边撬动。慢慢的，随着缝隙渐渐的加大，一个幽深的无底黑洞露了出来。这时负责工地现场的基建领导看到人头攒动，就上前查看，凭借着前几次工地挖出古墓的经验，以及呢他从文物工作人员身上学的一些考古常识，这位领导感到事情非同小可，于是迅速上报了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同时又联系了广东省文物局的值班人员。他的这一举动完整地保护了一个古代天大的秘密。文物工作者接到电话火速赶来，凭借一只手电看见洞内巨大的空间，石壁造型粗犷，还见到一角摆放着一尊巨大的铜鼎。通过陶器及墓葬形制，考古工作者初步判定这绝不是普通的近代或明代古墓，而是汉代的贵族墓葬。要知道，整个广州地区还从未发现过汉代的墓葬，如此巨大的墓室更是前所未有。难道是从古至今众说纷纭的南越王墓现身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南越国的历史。南越国是西汉时期割据在岭南的一个封建政权，开国国君赵佗是中原地区河北人，不是岭南人。那么他怎么从河北到了广州呢？因为啊，他原来是秦朝的将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开始着手进军岭南百越之地。始皇帝28年，秦始皇派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
平定岭南之后，赵佗就留在岭南当官。秦末大乱时，赵佗起兵割据岭南，建立了南越国。汉高祖十一年夏，刘邦派遣大夫陆贾出使南越，

铁器及其他物品的命令，引起了赵佗的不满。他就自称南越武帝，不受中央的管控。可以说，西汉初期时，南越王只是向中央称臣纳贡，并不受汉王朝的实际控制。一直到汉武帝建元四年，南越王赵佗去世，享年百岁有余，葬在番禺，也就是现在的广州。赵佗死后，其后代续任了四代南越王，直至公元前111年，南越国被汉武帝所灭。赵佗从秦朝的时候，作为秦始皇攻打南越的50万大军的副帅，一直到汉武帝年间去世，一共统治了岭南80余年。赵佗在世的最后几十年里，一直在周密地安排死后之事。为了防止死后坟墓被盗，他曾派重臣在城外广阔的山岭之中开凿了几十座遗冢，也就是假墓。相传赵佗的孙子赵胡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为他举办了一场隐秘而声势浩大的国葬。首先派人驻守番禺四周山岭，然后由完全相同的四支送葬队伍高举番旗，护送着一模一样的四方灵柩从番禺城四门出发，到达不同的安葬地点。这种空前绝后的送葬方式果然迷惑了众人之眼，再加上赵佗生前的几十处遗冢，以后再没人知道他到底葬在何处，也不知道这些丰厚的陪葬珍宝藏在何方，因此留下了一个传奇的墓葬埋藏之谜。那么这座墓到底是谁的呢？1983年8月至10月初，经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请国务院批准，考古工作者正式对该墓进行了发掘。考古发现，这是一座以数学与凿山相结合的方式开凿的墓葬。数学就是竖着的洞穴，意思就是从地面垂直往下竖着开了一个长方体，跟我们一般见到的横着的长方体不一样。墓主位置在主室正中稍偏西处，葬具为一棺一椁，墓的规模很宏大。规模这么大的一座墓到底是谁的呢？好在墓中发现了几枚玺印，从而揭开了墓主人之谜。根据这几枚玺印，我们可以知道墓主人是第二代南越王赵默。这位赵默就是史书记载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是赵佗的孙子，约死于汉武帝元朔末元首初年，在公元前120年左右入葬。出土的印玺反映了当时的南越国是不受中央管辖、自行称帝的独立政权，所以死后葬制也是按帝制行事。这座大墓最为难得的就是保存完整，是汉代为数不多未被盗掘的墓葬之一。墓中一共出土文物1000多件套，共10000余件，其中玉器240余件，器类达10余种，多数玉器造型独特，琢刻技艺精湛。而且这座墓保存完好，从来没有被盗掘过，因此这批玉器是研究当时玉器使用制度、时代风格的珍贵实物资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些呢最具特色的玉器。第一类是祖玉佩，祖玉佩就是将许多件玉器穿成一串的玉佩。南越王墓主人和陪葬的殉人身上佩戴有多套祖玉佩，一共复原了11组，数量之多是目前所见汉墓当中最多的。那这种祖玉佩是怎么佩戴的呢？西周时期，祖玉佩主要从头颈部开始悬挂，战国时期，祖玉佩是从胸前开始悬挂，到了汉代，祖玉佩开始转移至腰间悬挂。南越王墓墓主人身佩的大型祖玉佩当中的组件多达32件，可以想象比较长，可能是挂在胸前。为他殉葬的殉人都配有祖玉佩，而且都是腰间佩挂。这些玉佩无论从数量还是精美程度上均依次降低，反映了明显的等级差别，也说明南越王的服饰装饰是以祖玉佩为主的。在这些祖玉佩中，墓主身上祖玉佩中的出廓玉璧最为精致。什么叫出廓玉璧呢？出廓呢，指的是凸出来的轮廓。一般我们见到的玉璧都是圆的，汉代流行一种在外边缘轮廓上多出来镂空装饰的玉璧，看上去更华丽，

叫做出阔玉璧，其中一件龙凤纹玉佩，内圆孔中透雕挺胸屈身的游龙，龙性眼出窍，俯形下颚，角丝尾，四爪前后搭于臂圆，呈奔腾状，造型优美流畅，动感十足。外出阔双凤均呈 S 型扭曲，龙身矫健有力，凤鸟优美动人。第二类呢，是一些非常精美的单品玉器，比如出土的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这件重环玉佩呢，外径 10.6 厘米，内径 5.2 厘米，大概有吃饭的碗口那么大，厚 0.5 厘米，青白玉质，分两环，一条游龙在内环，但是它的前爪和后腿伸到了外环，还有一只凤站在龙前爪上，回眸跟龙对视，龙身体扭曲成 S 型，充分显示了肌肉的遒劲有力，这种充满动感的张力是汉以后龙身上所看不到的。整个纹饰细部以水滴纹双 S 纹装饰，构图极具艺术性，以镂雕、线刻等不同技法向世人展现了一件完美的艺术作品。另外还有玉武人，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题材，圆雕的玉武人一直呢出土较少，而且多在战国到汉朝这段时期，后来呢就很少有这样形制的玉器了。但南越王墓就一下子出土了六件玉武人，其中一个武人头上右侧挽罗标，身穿右衽长袖连衫裙，扭腰屈膝成蹲姿，一臂上扬，一臂下甩，张着嘴似乎在唱歌，姿态优美，为西汉武人的杰出之作。另一件翘首展腰，雕工细腻，很有动感。还有玉杯，南越王墓出土的铜盛盘高足身腹玉杯，是汉代玉杯中最为精彩的一个。玉杯的杯身和杯足是分开雕的，纹饰分三区，有变形云纹和凸起的勾连窝纹，足身是四朵复连瓣及数道弦纹，杯子下部有一玉杯托，做成六朵大小相同的连瓣的样子。高足杯放在铜盛盘上，盛盘上有三条金龙衔着杯托，盛盘下有三个兽面形状的足。最关键的是，这件玉杯并不是普通的杯子，而可能和食玉有关，就是以玉杯承接仙露或者玉屑饮用。这种行为在当时是一种求仙得道的方式，承露杯盘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求仙的象征，后世许多皇帝都有仿制。目前呢，故宫博物院的乾隆花园中还保存有清乾隆时期的承露台，上面原来就放着铜承露盘。北海公园中也有清代铜仙人承露盘，这些都是效仿汉代求仙的方法而设置的。第三类是南越王墓出土的丧葬用玉。我们都知道汉朝有著名的金缕玉衣，这座墓的墓主人身上就穿着金缕玉衣。经修复，由头套、衣身、袖筒、手套、裤筒、鞋等部分组合而成，全长 1.73 米，共用玉片2291片。墓主人缠裹尸身用了29块玉璧，分里外三层，璧两面多数残留有丝带痕迹，说明入葬时这些玉璧是分组用丝带联系起来绑在身体上的。玉衣右手握两件玉玺，雕工精致，可能啊本是墓主生前所佩戴的玉器，死后随葬放入手中。玉衣的胸腹部发现许多小珠饰，可能是覆盖在玉衣上的珠襦。珠襦呢是覆盖在玉衣上成串的珠帘，玉衣头罩下有一丝囊的珍珠枕，墓主人口中含有百余粒珍珠充当饭函，但是没有使用玉翘塞。玉函、玉卧、玉枕等是中原文化中较为流行的丧葬用玉。我们知道满城汉墓就曾经出土一套玉翘塞，就是一套用来堵住人的鼻子、耳朵、嘴巴等的玉器，用来保存人的精气。南越王墓没有用，反映了当地丧葬风俗和中原的不同。南越王墓丧葬用玉没有完全受中原汉王朝的丧葬用玉影响。今天呢，只是列举了南越王墓出土的部分玉器，其实墓中出土的文物还有很多，集中反映了2000多年前南越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南越王墓于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在原址上。

上建立了博物馆，大家呢如果去广州旅游一定不要错过。另外，二代南越王的墓葬之谜解开了，但是一代南越王赵佗的墓还是没有找到，这又成了考古工作者的新谜题。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知识改变命运。
3: 读书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种人生状态。书能否读好，取决于很多因素。但是能不能够摒弃浮华躁动，能不能够沉浸于书的世界，一定是读书能否有所得的关键。下面啊，我们来说一个北宋名臣范仲淹的故事。范仲淹字希文，他出身贫寒，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几年以后，母亲谢氏带着年幼的范仲淹改嫁给了朱文翰，范仲淹呢也一度随继父改姓了朱。青年时代，范仲淹进入了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读书，他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在大中祥符七年，宋真宗曾经率百官去朝拜太清宫，途经应天府书院的所在地，皇上御驾亲临啊，那文武百官是前呼后拥，当地百姓呢自然是争相围观，大家都明白能够亲眼见到天子这种事儿，别说是这一辈子了，就是下辈子都难有第二次呀。可是就在大家争先恐后奔向龙辇的时候，范仲淹却关起了房门，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静心读书。同学好心来喊他，希文兄快走吧，皇上来了，咱看看去啊，晚了就看不到了。谁知范仲淹连头都没抬，淡淡地说，不急，我以后肯定会见到皇上的。果然第二年，也就是大中祥符八年，27岁的范仲淹就进士及第，被授予广德军司礼参军之职，正式进入了仕途。做官以后呢，范仲淹把母亲接到身边来奉养，并且在29岁的时候上表改回了原来的范姓。从此啊，范仲淹凭借自己的人品才华，成为宋朝声望最高的名臣之一，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知识改变命运，完成了从一个贫寒子弟到国家栋梁的华丽转型。读书的机会对每个人来说都来之不易，范仲淹不仅无比珍惜读书的机会，还将这种珍惜贯穿到了他的整个一生。他不但人品高尚，值得我们学习，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更是对后世影响深远。
4: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赵雨涵、王庆满、佘雨桐报道。从一木独大到多业并举，木艺产业成为林区转型的生动缩影。美浆木艺的工匠们以匠心雕琢林下资源剩余物，在绿水青山间勾勒出产业转型的生动图景。记者赵雨涵，
7: 我现在位于美浆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览馆，在我身旁陈列着山核桃、鼻头、东方神韵等一系列精美的木艺作品。 那很难想象啊，这些造型别致、作风精湛的木艺作品，它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林区山上废弃的树根、树瘤和红松明子。那在过去啊，它们是老百姓家中用来引火做饭的柴火。如今啊，经过工匠师傅们的精雕细琢，摇身一变，成为了元宵国内外的文创精品。
6: 从剩余物到瑰宝，靠的是创新和匠心。企业自主研发的松脂油浸木工艺，有效解决了废弃木料防腐朽、防开裂、防变形的行业难题，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截至目前，美江木艺已获得国家专利16项。凭借过硬工艺与精良创作，企业作品多次斩获行业大奖。近年来，作品春夏秋冬荣获第19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金奖。作品转运花开收纳罐荣获黑龙江省我的青春有版权创意设计大赛最佳文化融合创意奖。一项项荣誉印证着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也直观显示出林区转型取得的丰硕成果。荣誉是过往注脚，创新是未来引擎。马年行至半城，美江木艺推出林都俊环，以北沉香山核桃为原料，

0: 野马踏飞燕造型寓意临城停伐后近年来的发展态势，文脉流长，匠心独运。同时，企业正打造滨湖民宿、生态菜园等文旅综合体，让游客在林间尽享休闲时光。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美江：
1: 小仙岭全面停止采伐这些年，我们跟着林区转型的大脚步，一门心思的深耕咱们的木艺手艺，一边守护老祖宗的匠心，一边紧跟现代潮流创意设计，真正的让伊春非遗木艺成为伊春响当当的金色名片。
0: 从技艺到经济，源于深度融合。如今的美江木艺不仅是生产车间，也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热门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参观非遗展览馆，体验木坯画制作，年接待研学及游客超50,000人次。木艺联动文化、旅游、研学融合发展，一条贴合林区特色、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整产业链加速成型。本台记者王慧泽、佘雨桐、吕和建、王庆满报道。5月30号，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冬梅带领专家团队来到我市，开展以新百年再出发为主题的思政育人实践活动。副市长田宁、高健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在我市期间，哈医大专家团队广泛开展系列活动，在市中心医院提供义诊服务，在市社会福利院为老人义诊并普及健康知识，在市儿童福利院举办癫痫防治讲座并提供心理辅导，在市第一中学开展心理咨询、辅导讲座、校园参观、招生宣传等活动。当天，哈医大专家团队还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生态文明教育、抗联遗址宣誓及重走总书记考察路线等活动。医美区记者站江斌、刘玉亮、王斌报道。近日，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项目开工，这一备受师生家长关注的校园民生工程进入建设阶段，标志着校园配套服务短板将切实得到补齐。新建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按标准化食堂建设，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齐全，将打造宽敞整洁、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保障学生健康饮食。同步配套建设校园超市、浴室等校园基础设施，满足学生日常购物、洗浴等基本生活需求，实现校园生活服务一站式供给。综合楼还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室，打造安静舒适的阅读学习空间，进一步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推动学校办学品质实现新提升。当前，医美区各相关单位正紧盯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用。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带领镇团结市场采山季山特产品大集热闹开市，新鲜采摘的时令山野菜集中亮相，带着山林的清新气息，山珍美味点亮春日味蕾，让居民游客一站式品尝山野的味道，感受林区特色市集的烟火气。走进大庆山县采山季大集，各个摊位上刺嫩芽、猴腿、蓝莓等10余种山野菜琳琅满目，鲜嫩欲滴。这些山野菜均产自本地深山密林，天然生长，无农药残留，是名副其实的大自然馈赠，深受消费者青睐。此次采山季大集既为本地农户搭建了山特产品销售平台，助力群众增收致富，也进一步丰富了文旅消费供给，擦亮了大庆山县生态康养特色名片，让更多居民游客在逛大集、品山珍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林区独特魅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本台消息，近年来，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深挖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俗资源，打造多元化沉浸式文旅体验线路，吸引越来越多游客走进小兴安岭，感受林海风光，传承林业精神，不断提升林区旅游吸引力与影响力。近日，来自哈尔滨的140名游客来到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开启一场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美食品鉴于一体的特色文旅之旅，深度感受小兴安岭林区的红色底蕴、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在行走中感悟林业精神，在体验中乐享自然馈赠。游客们首先来到马永顺纪念馆，在讲解员张道庭的生动讲解

0: 下，全面聆听林业英雄马永顺的光辉事迹，让游客们真切感受到马永顺精神，深刻体会一代代林区人坚守初心、守护生态的责任与担当，接受一场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随后，游客们走进风光秀美的透楼山景区，开启生态探秘之旅。在景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探访景区内抗联遗址，追寻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红色足迹，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漫步林间，讲解员细致讲解红松、黄菠萝等林区特色林木的生长习性、生态价值与保护意义，让游客们深入了解小兴安岭丰富的林木资源与生态系统。在森林大实物观示范带动下，游客们近距离认识刺老芽、老桑芹、小叶芹山野菜，参与采摘体验，感受原生态食材的自然本真。在森林大厨房旁围坐一起，品尝热气腾腾的烤地瓜、烤土豆、烤鸡蛋，质朴的林区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让游客们在尽享美食的同时，真切体会林区生活的淳朴与温暖。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报道。文化赋能产业，文创点亮生活。近日，嘉阴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正式获得授权，销售15种具有嘉阴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进一步丰富书店经营业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嘉阴县新华书店，一排排设计新颖、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恐龙造型的冰箱贴、界江风光明信片、折页盖章本等15种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将嘉阴县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浓缩于方寸之间，成为书店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了解，此次获得授权销售的15种文创产品是嘉阴县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依托恐龙之乡界江名城的独特优势，精心研发设计的文化精品，涵盖办公用品、旅游纪念品、家居装饰等多个类别，既体现了嘉阴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3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嘉阴县1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铁力士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泣、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5: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4: 1006是一楼啊。
5: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4: 不用，
5: 我呀，
4: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5: 大姐，
4: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5: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4: 啥事儿啊？
5: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4: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5: 对，
4: 老师几点到？
5: 10点。
4: 9:50给你收拾完。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4: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5: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4: 再见。
5: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4: 是我帮不了，我演
5: 不
4: 了。
5: 帮忙，你演一会儿。
4: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5: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4: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5: 坐坐坐坐坐吧。
4: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5: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4: 那要露馅了呢？
5: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4: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5: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4: 行行行，
5: 感谢啊。
4: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6: 1006是一楼啊。
5: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6: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5: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6: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5: 这是什么呀？
6: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5: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6: 好的好的。
5: 来，老师你坐。
0: 妈，老师来了啊！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4: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4: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4: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看，
6: 你啊，
4: 大！
6: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4: 哎呦，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6: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4: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6: 啊？
4: 我也姓贾。
6: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4: 那是小明的父亲。
6: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4: 哎，老师吃个橘子。
6: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6: 了解。
0: 你干啥？
4: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4: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6: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7: 迎合老师。
4: 不错。
6: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4: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呢？说啥？
4: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6: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4: 对。
6: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4: 咱们不插题外话。
6: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4: 教育方式哈，
6: 哎，
4: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4: Sorry。
6: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4: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6: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4: Eat the apple。
6: 哎，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4: 那是赶紧让我走吧。
0: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4: 不用，我太紧张了。
0: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

0: 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0: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不行，
0: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吗？你
0: 不行不行。
2: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3: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0: 爸，
3: 儿子，
0: 爸，
3: 儿子，
0: 爸，
3: 儿子，
0: 天，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0: 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1: 的。
3: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0: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3: 这位是，
0: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3: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0: 帮帮忙，感谢感谢。
3: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1: 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3: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0: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3: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0: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3: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0: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3: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哦，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3: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3: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3: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3: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是，
0: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啊？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0: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3: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哦，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3: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3: 啊？哦，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4: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0: 那儿。
4: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3: 这人干嘛的？
0: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3: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啊，不用说了。哎呀，
2: 冒失了，冒失了。

0: 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1: 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1: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2: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1: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1: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3: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
4: 我现在都来撒谎了。
3: 住手！是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给我
3: 等。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3: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5: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3: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5: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3: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5: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3: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6: 我是白云。
7: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8: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9: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10: 孙保安，孙保安啊。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9: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啊，这形象很恶劣啊！

0: 你干什么来了？
1: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0: 偷孩子。
1: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0: 你接谁呀？哦，
1: 我接刘倩倩。
0: 你接刘倩倩？
1: 哎，
0: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哎，
1: 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0: 爸爸。
1: 哎。
0: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1: 哦，我姓邵啊。
0: 那不对呀。
1: 怎么了？
0: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1: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0: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1: 对呀。
0: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1: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0: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1: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0: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1: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0: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1: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0: 哎，
2: 找回来了，现在舒服多了。
1: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0: 怎么呢？
1: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0: 哦、哎、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1: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0: 我明白了。
1: 哎，
0: 惯用的手段
1: 啊，
0: 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糖吃、
1: 哎、
0: 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1: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讲什么讲啊？
0: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
1: 啊，
0: 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1: 你谁啊？
0: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1: 哦呦，哎哎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0: 你少废话啊！快啊，证件，哎，身份证，
1: 有有有有有有有。哎呀，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给，
0: 递过来。
1: 我能递得过去吗？
0: 你使劲。
1: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别动啊！
0: 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1: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0: 真的？这是你吗？
1: 怎么不是我呀？
0: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1: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来来来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0: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1: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2: 大家好，
3: 大家过年好。
0: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2: 同志，
0: 你俩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0: 接孩子
3: 啊？
0: 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0: 你们也接刘倩倩？
2: 对呀、啊、
0: 他也接刘倩倩、啊、你们是一伙的吧？
1: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2: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哦，
2: 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面放出来没几天。
0: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2: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0: 必须说。
3: 监狱。
2: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就是，
1: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2: 哎，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3: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0: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
1: 啊，
0: 干什么？
1: 哎呀呀呀呀，
0: 干什么？
1: 不是，
0: 哎呀，哎呀，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
1: 你，
0: 我告诉你们
1: 啊，
0: 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
1: 哎呀，
0: 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
2: 哎呀呀呀呀呀，
0: 怎么的？怎么的？
2: 冷静，我是好人。
0: 你是好人
2: 啊？
0: 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2: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0: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2: 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3: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0: 哎呀，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
3: 啊，
0: 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3: 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

0: 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1: 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相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
2: 哎呀，我看你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1: 半月传，
2: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3: 哎呦，那是《芈月传》。《
0: 芈月传》。
1: 《芈月传》。
2: 哦，那个念米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
1: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我你听我讲。

0: 俺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三年啊，三个春节六亲官天天都去看我去啊，我爸妈都没看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1: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
2: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3: 啊，
0: 不让我
1: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
2: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3: 啊，
1: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
3: 哎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1: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
0: 嗯，他媳妇儿
1: 就不能来接吗？
3: 哎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1: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
0: 嗯，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
1: 哎呦，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
0: 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
1: 哎呦，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2: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0: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糖葫芦。
3: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1: 哎呀，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2: 哎，
1: 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2: 对，
1: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2: 哎呀，
0: 这怎么办？
1: 干脆这么着吧，
2: 啊，
1: 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2: 啊，
1: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2: 为什么？
1: 我去实地考察
2: 啊，
1: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看门。
2: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0: 好。
1: 哎呀，那这太不合适了。
3: 哎呀，合适。
1: 有饺子吗？
2: 有。
0: 哎呀，太好了，请进。
2: 好，芊芊，大大来喽。
0: 芊芊。叔叔来了，
3: 倩倩阿姨来喽，
0: 倩倩哥哥来了。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赵雨涵、王庆满、佘雨桐报道。从一木独大到多业并举，木艺产业成为林区转型的生动缩影。美匠木艺的工匠们以匠心雕琢林下资源剩余物，在绿水青山间勾勒出产业转型的生动图景。记者赵雨涵。
3: 我现在位于美匠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览馆，在我身旁陈列着山核桃鼻头、东方神韵等一系列精美的木艺作品。那很难想象啊，这些造型别致、作风精湛的木艺作品，它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林区山上废弃的树根、树瘤和红松明子。那在过去啊，它们是老百姓家中用来引火做饭的柴火，如今啊，经过工匠师傅们的精雕细琢，摇身一变成为了元宵国内外的文创精品。
2: 从剩余物到瑰宝，靠的是创新和匠心。企业自主研发的松脂油浸木工艺，有效解决了废弃木料防腐朽、防开裂、防变形的行业难题，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截至目前，美匠木艺已获得国家专利16项。凭借过硬工艺与精良创作，企业作品多次斩获行业大奖。近年来，作品春夏秋冬荣获第19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金奖。作品《转运花开收纳罐》荣获黑龙江省我的青春有版权创意设计大赛最佳文化融合创意奖。一项项荣誉印证着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也直观显示出林区转型取得的丰硕成果。荣誉是过往注脚，创新是未来引擎。马年行至半城，美匠木艺推出林都俊环，以北沉香山核桃为原料，借马踏飞燕造型，寓意林城停伐后近年来的发展态势，文脉流长，匠心独运。同时，企业正打造冰湖民宿、生态菜园等文旅综合体，让游客在林间尽享休闲时光。美匠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美匠。
4: 小仙岭全面停止采伐这些年，我们跟着林区转型的大脚步，一门心思地深耕咱们的木艺手艺，一边守护老祖宗的匠心，一边紧跟现代潮流创意设计，真正的让伊春非遗木艺成为伊春响当当的金色名片。
2: 从技艺到经济，源于深度融合。如今的美匠木艺不仅是生产车间，也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热门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参观非遗展览馆，体验木坯画制作，年接待研学及游客超5万人次。木艺联动文化、旅游、研学融合发展，一条贴合林区特色、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整产业链加速成型。本台记者王慧泽、佘雨桐、吕和建、王庆满报道。5月30号，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冬梅带领专家团队来到我市，开展以新百年再出发为主题的思政育人实践活动。副市长田宁、高健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在我市期间，哈医大专家团队广泛开展系列活动，在市中心医院提供义诊服务，在市社会福利院为老人义诊并普及健康知识，在市儿童福利院举办癫痫防治讲座并提供心理辅导，在市第一中学开展心理咨询、辅导讲座、校园参观、招生宣传等活动。当天，哈医大专家团队还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生态文明教育、抗联遗址宣誓及重走总书记考察路线等活动。医美区记者站，江滨、刘玉亮、王斌报道。 近日，伊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项目开工，这一备受师生、家长关注的校园民生工程进入建设阶段，标志着校园配套服务短板将切实得到补齐。新建伊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按标准化食堂建设，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齐全，将打造宽敞整洁、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保障学生健康饮食。同步配套建设校园超市、浴室等校园基础设施，满足学生日常购物、洗浴等基本生活需求，实现校园生活服务一站式供给。综合楼还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室，打造安静舒适的阅读学习空间，进一步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推动学校办学品质实现新提升。当前，伊美区各相关单位正紧盯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用。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带领镇团结市场采山季山特产品大集热闹开市，新鲜采摘的时令山野菜集中亮相，带着山林的清新气息，山珍美味点亮春日味蕾，让居民游客一站式品尝山野的味道，感受林区特色市集的烟火气。走进大庆山县采山季大集，各个摊位上刺嫩芽、猴腿、蓝莓等十余种山野菜琳琅满目，鲜嫩欲滴。这些山野菜均产自本地深山密林，天然生长，无农药残留，是名副其实的大自然馈赠，深受消费者青睐。此次采山季大集既为本地农户搭建了山特产品销售平台，助力群众增收致富，也进一步丰富了文旅消费供给，擦亮了大庆山县生态康养特色名片，让更多居民游客在逛大集、品山珍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林区独特魅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本台消息，近年来，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深挖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俗资源，打造多元化沉浸式文旅体验线路，吸引越来越多游客走进小兴安岭，感受林海风光，传承林业精神，不断提升林区旅游吸引力与影响力。近日，来自哈尔滨的140名游客来到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开启一场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美食品鉴于一体的特色文旅之旅，深度感受小兴安岭林区的红色底蕴、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在行走中感悟林业精神，在体验中乐享自然馈赠。游客们首先来到马永顺纪念馆，在讲解员张道庭的生动讲解下，全面聆听林业英雄马永顺的光辉事迹，让游客们真切感受到马永顺精神，深刻体会一代代林区人坚守初心、守护生态的责任与担当，接受一场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随后，游客们走进风光秀美的透楼山景区，开启生态探秘之旅。在景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探访景区内抗联遗址，追寻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红色足迹，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漫步林间，讲解员细致讲解红松、黄菠萝等林区特色林木的生长习性、生态价值与保护意义，让游客们深入了解小兴安岭丰富的林木资源与生态系统。在森林大实物观示范带动下，游客们近距离认识刺老芽、老桑芹、小叶芹山野菜，参与采摘体验，感受原生态食材的自然本真。在森林大厨房旁围坐一起，品尝热气腾腾的烤地瓜、烤土豆、烤鸡蛋，质朴的林区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让游客们在尽享美食的同时，真切体会林区生活的淳朴与温暖。嘉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报道。文化赋能产业，文创点亮生活。近日，嘉应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正式获得授权，销售15种具有嘉应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进一步丰富书店经营业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嘉应县新华书店，一排排设计新颖、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恐龙造型的冰箱贴、芥江风光明信片、折页盖章本等15种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将嘉应县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浓缩于方寸之间，成为书店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据了解，此次获得授权销售的15种文创产品是嘉阴县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依托恐龙之乡界江名城的独特优势，精心研发设计的文化精品，涵盖办公用品、旅游纪念品、家居装饰等多个类别，既体现了嘉阴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3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嘉阴县1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铁力士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8: 在医院里，病人对大夫说：“
9: 大夫，请您告诉我，我得啥病了？”“
10: 哎呀，坦率地说吧，你这病啊，确实很复杂，很难下断语。”“
9: 那，求您，你就告诉我实话吧。”“
10: 哎”“好好好好，别哭别哭啊。虽然我现在还无法确诊。”但你放心，我会在解剖尸体的时候查明原因的。
11: 尼克和他的同事正在办公室里谈论昨天晚上的一部电视片。这位同事向尼克问道：“
12: 嘿，尼克，你觉得昨天晚上那位大导演罗伯特拍的那个电视短片怎么样？”“
13: 我觉得昨天晚上的那个电视作品虽然只是一个短片，可罗伯特导演下的功夫可真够大的。”“
12: 什么？你都看出他下的功夫大来了？你是从哪看出来的？”“
13: 这很容易看出来，我的朋友。你瞧，7分钟的电视短片，光是摄制人员的名单就让我看了足足3分钟。”

0: 交战。
1: 有一天，一个光棍想进一家大商店逛逛，一位男士在大门口欢迎他。
2: 你好，我是这里的经理，祝贺您成为本店第5000万个顾客。今天呢，您可以在本店任意挑选一件合适的东西，也就算是我们店送给您的礼物。这位小姐将陪同您。
1: 经理说完，指一指他旁边那位漂亮的礼仪小姐。那个光棍想了想，问：“
3: 这位小姐结婚了吗？”“
2: 没有啊。”“您问这个干嘛？”“
3: 那我就要她。”

0: Justin 先生在和他当医生的朋友亨特抱怨着。
1: 哦，亨特，你知道吗？我妻子最近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我发现她的胳膊越来越短了。
2: 哦，这是真的吗？你是怎么发现的？
1: 哦，亨特，我早就发现了。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太太的胳膊可以搂住我的腰，可是现在不行了。

0: 生活烦恼表示你有工作，面对压力表示你在成长，洗洗涮涮表示你有一个家，收到信息表示有朋友关心你，早起被闹钟吵醒表示
1: 耶、yeah, 你还活着。
2: 说的是两个人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问另一个说、
3: 啊、哎呦
2: 啊，
3: 你这手表真漂亮啊。哎呀太好看了。
2: 是吗？
3: 在哪儿买的呀？
2: 我哎呀，我这不是买的
3: 啊。不是买的，
2: 是得
3: 那是别人送给你的。
2: 不是，
3: 也不是送的，那是哪儿来的？
2: 得奖得的
3: 啊。得奖得的、啊、怎么得的奖啊？
2: 嗯，是赛跑得的
3: 啊。
2: 赛跑我得了第一名。
3: 哟，真厉害。天哪，这么漂亮的手表赛跑得第哎、嗯、那多少人跟你一起赛跑啊？都是些什么人呢？
2: 嗯，连我一共三个。
3: 仨人啊？
2: 嗯，我得第一
3: 啊。
2: 警察得第二，丢表人得第三。
3: 你

0: 想对他说。
1: 一位患者愁眉苦脸的来找大夫。
2: 大夫，我晚上老睡不着，躺在床上我就总感觉床下边有人啊。
1: 嗯，
2: 躺在床下了，我又感觉床上边有人。就这样，我上上去下去上去下去，把我都快折磨死了。
3: 好办呐，你回去把床腿锯了不就行了吗？

0: 在女子世界足球锦标赛刚刚结束的那天，两个法国球迷在街上聊起天来了，一个问另一个：
1: 嘿，老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女子足球发展得这么慢吗？
2: 道理很简单，你想想，要想在全法国一下子找出11个同意穿同样款式衣服的姑娘，那可是一项非常有难度的工作。

0: 有一个哥们要出门，就管朋友借个车出去了。这朋友的媳妇顺道就搭车也要去那地方，结果到半道遇警察，说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啥事啊警察大哥呀？问一下，这车是你的吗？这哥们说不是我的，那谁的？是我朋友啊。完了又问这个，看看这旁边女，那这车上这女是你媳妇吗？不是，谁的？朋友的。搁哪儿找这么好朋友？
1: 一位养鸡专业户，平时对鸡的观察非常仔细。他发现一公鸡和一母鸡的关系一向很好，可是有一天不知怎么回事啊，这公鸡怒不可遏地追着那只母鸡呀，是猛刀。养鸡人就觉得非常奇怪，就往鸡窝里一看，原来那只母鸡的窝里有一颗鸭蛋。

0: 说有一个年轻的母亲呢，给大夫打电话说，大夫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出事了，咋的了？我那个一岁的儿子不小心把一颗子弹吃了，我咋整啊？
1: 大夫说，千万不要把它指向别人。

0: 某商场经理要求所有售货员必须微笑服务。经过多次检查，发现王小姐做得最好。讲评会上，经理表扬了王小姐，并让她介绍经验。王小姐不好意思地说：“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我如果不做笑脸，这眼镜它总往下掉。”

0: 一个国家教育部的学校膳食司的官员来到一所学校视察学生食堂，他在厨房里巡视了一遍之后，对陪同他的校方管理人员很不高兴地说道：
1: 哎，我说先生，我觉得你们这里的苍蝇好像是多了一点。
0: 听到这话，校方的管理员马上站了出来，一脸陪笑地对这位膳食司的官员说道：哦，是的，先生，这一点确实令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那么按照教育部的最新规定，像我们这种规模的食堂里，到底有多少只苍蝇才算是达标了呢？
2: 顾客对大夫说：
3: 你做广告说你的药能够治结核病，对吗？
4: 是了是了，只要遵医嘱，我告诉你。

0: 是不会治不好的。
1: 那我儿子吃你的药都吃了一年哈，结果死了。
0: 哎呦，很可惜啊，他没有按我说的做呀。我告诉他了，这药啊要吃两年。
2: 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医生在给一个病人做完检查之后，对病人说道：
3: 哦，很遗憾先生，到目前为止经过我们的检查，我还没有发现任何您已经患病的迹象。跟您坦率地说吧，之所以会有现在这种情况出现，这恐怕是因为酒喝得过多的缘故。
2: 听到医生的话，病人立刻回答道：
4: 哦，是吗医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也没关系，等您酒醒了以后我再来找您，怎么样？

0: 很有钱的绅士清晨在路上散步，迎面走来了一个流浪汉，绅士很有修养，他问道：
1: 哦，早上好。
2: 哦，早上好。您怎么早出来做点什么呀？
1: 哦，我出来走走，看看能否为我的早餐增进一点食欲。
2: 哦，是吗？
1: 那您呢？您这么早出来是想做点什么呢？
2: 我也出来走走，我看看能不能为我的食欲弄点早餐。

0: 在校园的幽静处，美眉对她的小王哥哥说：“
1: 亲爱的，我爱你。”
0: 小王脸都红了。
2: 嗯，可是我没有钱，也没有房子和车。
0: 美眉盯着他的眼睛说：“
1: 这我知道。
2: 而且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500。”
0: 美眉的目光仍然坚定无比。
1: 没有关系，以后会多的。
0: 他用颤抖的双手拿出一支烟，叼在嘴上。
2: 我每天要抽一包烟，而且一喝酒就闹事儿。
0: 美眉笑了。
1: 以后有我在呢，你放心。
0: 小王的脊梁上冒起一阵寒意，结结巴巴的。
2: 其实我非常的流氓。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喜欢去女厕所，而且到小学就有了初吻。到了中学我就……
0: 美眉没等他说完，就软在了他的怀里，声音细若闻鸣。
1: 早知道你好色，你老偷偷的瞄我。
0: 一股鼻血喷涌而出，小王抱紧了美眉温热娇小的身体，让他热血沸腾。这时他忽然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决定把这事儿告诉美眉。5秒钟后，美眉抬头问他：“
1: 真的？”
0: 小王悲愤地点点头。美眉沉默片刻，睁开他的怀抱，抬手给了他一耳光，愤怒地朝他喊道：“
1: 竟然没有英语4级证书！”

0: 据民间传说，景颇族木脑颂歌的产生与人类起源一样古老，它源于一个美丽动人的古老故事。相传远古时候，只有太阳宫里的太阳神的子女才会跳木脑颂歌。有一次，太阳神邀请天地万物去参加他举办的木脑颂歌盛会，地上的万物便派遣所有的鸟雀前往参加。鸟雀们肩负重任，飞出森林野地，飞过高山河流，终于抵达太阳宫，与太阳神的子女们同歌共舞，其乐无比。太阳宫木脑颂歌结束后，鸟雀们告别了太阳神，返回大地。途中在一棵大青树上歇息时，看见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果子，于是他们学着太阳子女的样子，举行了大地上的首次鸟类木脑颂歌舞会，庆贺果子的成熟。这时景颇族的祖先巧遇鸟雀歌舞盛会，顿时被百鸟热烈而优美的歌舞场面所吸引，并与他们一起沉浸在欢乐的歌舞之中。鸟雀歌舞盛会结束后，景颇族的祖先将鸟雀木脑颂歌盛会的精华带到人间，并举办了首次人类庆丰收的木脑颂歌盛会。就这样，木脑颂歌传到大地上。木脑颂歌景颇语就是集众歌舞的意思，每逢庆祝胜利、五谷丰登、迎接贵宾、重要节日或嫁娶喜事时，都要举办木脑颂歌。盛大的木脑颂歌活动一般选定在农历正月中旬，为期3到7天。节日期间，美丽的景颇山上人山人海，整个山乡都在歌舞，整个民族都在欢唱。他们用祖传的歌舞展现整个民族的追求与向往，歌舞场面盛大而热烈，堪称万人集体舞之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颇族木脑颂歌传承人赵宝忠介绍说，
1: 景颇族从来就爱树，比较崇拜牛，还有呢犀鸟。木脑颂歌领头的那个闹霜，它头盔里面就有犀鸟头。根据老人们传说，景颇族啊，从远古的时候跳木脑颂歌的时候呢，犀鸟在前面鸣舞，还有孔雀，还有很多的鸟类呢，就跟着犀鸟和孔雀呢跟着跳。景颇族最大的节日就是木脑颂歌，人最多的一次就是2012年，上万人，万人狂欢之舞。
0: 1950年以前，木脑颂歌只是景颇族区域内较大的祭祀活动，是为祭祀最大的天鬼木代而举行的隆重仪式。1950年以后，木脑颂歌已演变为广交朋友、增进友谊、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加强民族团结的盛会。木脑颂歌一般要持续4天，木脑颂歌舞是最重要也是最吸引人的仪式，伴随着鼓声、锣声和为节日特别播放的各种景颇歌曲在舞场内响起。提前就已排好队伍的人们尾随着排成2列纵队的4个身穿龙袍、头戴孔雀翎的长者脑霜一起进入舞场。4位脑霜祭拜木脑示动，这是会有木脑舞蹈路线的图谱，也叫景颇族迁徙路线图。之后呢，便和大队伍分开，单独跳起舞来。而参加仪式的人们则由8男8女的脑八排成2列纵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带领着跳。数万之众踩着同一个鼓点，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图手舞足蹈，时而穿插，时而环绕，进退有序，队形随着鼓点的变化而变化，有条不紊，规模宏大，震撼力极强，堪称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狂欢节。传统的木脑颂歌仪式中，景颇族等级最高的经师翟瓦坐在木脑示动旁边的太阳神祭坛内，为广大的景颇群众吟诵景颇族大型创世史诗《乐包翟瓦》。同时，领舞者脑霜除了要跳基本的舞蹈，还要跳起与

0: 农业生产相关的舞蹈，以传授农业生产知识。景颇人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场合，通过德高望重的景颇族文化人士的言传身教，让广大景颇族民众获得知识与文化。景颇族木脑纵歌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集歌、乐舞、宗教仪式和视觉表演于一体。纵歌种类在景颇族传统习俗中分为八种，各有不同的文化意义。这种文化表达形式来自景颇族的神话传说、原始宗教信仰、军事农业祭祀、日常祈福等，是景颇族相沿承袭的传统文化的最主要内容。除了歌舞盛会，景颇族木脑纵歌还要举行绿叶宴。景颇族木脑纵歌传承人赵宝忠说，
1: 每年举行这个盛大的景颇族的节日，少不了绿叶宴。他吃的时候不用筷子，用手抓的，他那菜码也是比较丰富的，有景颇族的那个比较出名的琼菜，还有的鬼鸡。景颇族的这个绿叶宴的这个制作的方式方法也是各式各样的，颜料是这个从山上采来的，饭是用叶子包的，菜也是从叶子包的，那么吃了它有别有风味。绿叶宴呢，景颇族的一道美食。
0: 景颇族是跨境而居的民族。2010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举办国际木脑纵歌节，邀请的国外景颇族代表主要是跨境居住的缅甸景颇族，在缅甸自称为克钦族。此外还有来自印度和泰国的少数景颇族代表。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景颇族木脑纵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傣族张哈。张哈于2006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张哈是傣族歌手的意思，傣家人每逢喜庆活动都要邀请张哈来演唱。张哈主要有独唱和对唱两种演唱形式，竹笛和二胡是他的两种伴奏乐器。图片为我们展示的是张哈的拜师仪式。基诺族大鼓舞。基诺族大鼓舞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大鼓，基诺语称为司土，是基诺族最神圣的祭器和乐器。基诺族跳大鼓舞是为了感谢基诺族的创世女神阿莫妖北用大鼓拯救了基诺人。傣族曼伦制陶。傣族曼伦制陶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傣族曼伦制陶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保存至今，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了。制陶流程包括冲土、制坯、烧陶等十个步骤，其焙烧方式包括露天焙烧和封闭半焙烧等方法。制陶的工具有木转盘、木拍等六七种工具。由于传统制陶的经济效益并不理想，所以从事制陶的人越来越少。在西双版纳，只有少数村寨的几户人家在做传统陶器。傣族泼水节。傣族泼水节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泼水节傣语称作桑堪比麦，意为傣历新年。傣历新年泼水节时间一般在公历的四月中旬举行，一般要举行三天。泼水节期间要举行浴佛、泼水、赶摆、放高升、划龙船、丢包等活动。赵树屯与南木诺娜。赵树屯与南木诺娜这部文学作品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它讲述的是傣族王子赵树屯与孔雀公主南木诺娜的爱情故事，被傣族民间画师作为佛寺壁画精化的创作题材。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这部作品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孔雀公主》，并于19

布朗族民歌。布朗族弹唱于2008年被公认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布朗族是云南省七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布朗弹唱根据不同的演唱内容采用不同的曲调演唱，其内容有山歌、情歌、古歌等等，演唱方式有独唱、合唱、对唱等，四弦琴是他的伴奏乐器。傣族象脚鼓舞。傣族象脚鼓舞是第二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象脚鼓舞以象脚鼓做道具和伴舞乐器，以傣族传统武术套路为基础的一种傣族男性舞蹈，有独舞。

0: 队伍、群舞等多种形式。傣族织锦技艺。傣族织锦技艺于2011年被公布为第三批非遗保护名录。傣族祖先早在唐宋时期就会用棉线和丝线来织锦了。南诏时期，傣族地方官员就把傣锦作为上贡朝廷的贡品。傣锦最大的一个工艺特点就是通过金纱和伪纱的线形交织从而形成的织锦。它的图案有槟榔树、大象、佛塔等。今天傣锦工艺除了制作传统的筒裙、挎包、床单外，还设计出了傣锦屏风、沙发垫等新品种。贝冶金制作技艺。贝冶金制作技艺是第三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贝冶金最早起源于古代印度。贝冶金是公元七世纪前后随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西双版纳地区。在西双版纳发现的贝冶金有巴利文本和傣文本两种，其规格有每页四行式、五行式、六行式和八行式等。贝冶金的制作过程主要是包括采摘贝叶、煮贝叶等七道复杂的工序。其内容除了记载佛教经典之外，还大量记载了傣族的天文历法、生产生活、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内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赵雨涵、王庆满、佘雨桐报道。从一木独大到多业并举，木艺产业成为林区转型的生动缩影。美浆木艺的工匠们以匠心雕琢林下资源剩余物，在绿水青山间勾勒出产业转型的生动图景。记者赵雨涵。
3: 我现在位于美浆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览馆，在我身旁陈列着山核桃、鼻头、东方神韵等一系列精美的木艺作品。那很难想象啊，这些造型别致、作风精湛的木艺作品，它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林区山上废弃的树根、树瘤和红松明子。那在过去啊，它们是老百姓家中用来引火做饭的柴火，如今啊，经过工匠师傅们的精雕细琢，摇身一变成为了元宵国内外的文创精品。
2: 从剩余物到瑰宝，靠的是创新和匠心。企业自主研发的松脂油浸木工艺，有效解决了废弃木料防腐朽、防开裂、防变形的行业难题，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截至目前，美浆木艺已获得国家专利16项。凭借过硬工艺与精良创作，企业作品多次斩获行业大奖。近年来，作品春夏秋冬荣获第19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金奖。作品转运花开收纳罐荣获黑龙江省我的青春有版权创意设计大赛最佳文化融合创意奖。一项项荣誉印证着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也直观显示出林区转型取得的丰硕成果。荣誉是过往注脚，创新是未来引擎。马年行至半城，美浆木艺推出林都俊环，以北沉香山核桃为原料，借马踏飞燕造型，寓意林城停伐后近年来的发展态势，文脉流长，匠心独运。同时，企业正打造冰湖民宿、生态菜园等文旅综合体，让游客在林间尽享休闲时光。美浆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美江。
4: 小仙岭全面停止采伐这些年，我们跟着林区转型的大脚步，一门心思地深耕咱们的木艺手艺，一边守护老祖宗的匠心，一边紧跟现代潮流创意设计，真正的让伊春非遗木艺成为伊春响当当的金色名片。
2: 从技艺到经济源于深度融合，如今的美浆木艺不仅是生产车间，也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热门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参观非遗展览馆，体验木坯画制作，年接待研学及游客超5万人次。木艺联动文化、旅游、研学融合发展，一条贴合林区特色、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整产业链加速成型。本台记者王慧泽、佘雨桐、吕和建、王庆满报道。5月30号，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冬梅带领专家团队来到我市，开展以新百年再出发为主题的思政育人实践活动。副市长田宁、高健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在我市期间，哈医大专家团队广泛开展系列活动，在市中心医院提供义诊服务，在市社会福利院为老人义诊并普及健康知识，在市儿童福利院举办癫痫防治讲座并提供心理辅导，在市第一中学开展心理咨询、辅导讲座、校园参观、招生宣传等活动。当天，哈医大专家团队还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生态文明教育、抗联遗址宣誓及重走总书记考察路线等活动。医美区记者站江滨刘玉亮、王斌报道。 近日，伊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项目开工，这一备受师生家长关注的校园民生工程进入建设阶段，标志着校园配套服务短板将切实得到补齐。新建伊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按标准化食堂建设，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齐全，将打造宽敞整洁、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保障学生健康饮食。同步配套建设校园超市、浴室等校园基础设施，满足学生日常购物、洗浴等基本生活需求，实现校园生活服务一站式供给。综合楼还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室，打造安静舒适的阅读学习空间，进一步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推动学校办学品质实现新提升。当前伊美区各相关单位正紧盯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用。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带领镇团结市场采山季山特产品大集热闹开市，新鲜采摘的时令山野菜集中亮相，带着山林的清新气息，山珍美味点亮春日味蕾，让居民游客一站式品尝山野的味道，感受林区特色市集的烟火气。走进大庆山县采山季大集，各个摊位上刺嫩芽、猴腿、蓝莓等十余种山野菜琳琅满目，鲜嫩欲滴。这些山野菜均产自本地深山密林，天然生长，无农药残留，是名副其实的大自然馈赠，深受消费者青睐。此次采山季大集既为本地农户搭建了山特产品销售平台，助力群众增收致富，也进一步丰富了文旅消费供给，擦亮了大庆山县生态康养特色名片，让更多居民游客在逛大集品山珍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林区独特魅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本台消息，近年来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深挖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俗资源，打造多元化沉浸式文旅体验线路，吸引越来越多游客走进小兴安岭，感受林海风光，传承林业精神，不断提升林区旅游吸引力与影响力。近日，来自哈尔滨的140名游客来到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开启一场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美食品鉴于一体的特色文旅之旅，深度感受小兴安岭林区的红色底蕴、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在行走中感悟林业精神，在体验中乐享自然馈赠。游客们首先来到马永顺纪念馆，在讲解员张道廷的生动讲解下，全面聆听林业英雄马永顺的光辉事迹，让游客们真切感受到马永顺精神，深刻体会一代代林区人坚守初心、守护生态的责任与担当，接受一场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随后，游客们走进风光秀美的透楼山景区，开启生态探秘之旅。在景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探访景区内抗联遗址，追寻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红色足迹，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漫步林间，讲解员细致讲解红松、黄菠萝等林区特色林木的生长习性、生态价值与保护意义，让游客们深入了解小兴安岭丰富的林木资源与生态系统。在森林大实物观示范带动下，游客们近距离认识刺老芽、老桑芹、小叶芹山野菜，参与采摘体验，感受原生态食材的自然本真。在森林大厨房旁围坐一起，品尝热气腾腾的烤地瓜、烤土豆、烤鸡蛋，质朴的林区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让游客们在

0: 尽享美食的同时，真切体会林区生活的淳朴与温暖。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报道。文化赋能产业，文创点亮生活。近日，嘉荫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正式获得授权，销售15种具有嘉荫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进一步丰富书店经营业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嘉荫县新华书店，一排排设计新颖、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恐龙造型的冰箱贴、芥江风光明信片、折页盖章本等15种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将嘉荫县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浓缩于方寸之间，成为书店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了解，此次获得授权销售的15种文创产品是嘉荫县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依托恐龙之乡芥江名城的独特优势，精心研发设计的文化精品，涵盖办公用品、旅游纪念品、家居装饰等多个类别，既体现了嘉荫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3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嘉荫县1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铁力士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4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日前介绍，2025年居民生态环境健康素养监测调查显示，我国居民生态环境健康素养水平为22.6%，相对2022年提高3.8个百分点。裴晓飞表示，生态环境健康素养是指公民认识到生态环境的价值及其对健康的影响，了解生态环境保护与健康风险防范必要知识，践行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并具备一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自身健康的行动能力。我国居民生态环境健康素养水平的稳步提升，与近年来污染防治纵深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健康科普宣传等工作密不可分。裴晓飞说，他表示，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规定，到2030年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5%及以上，下一步要坚持分类施策，根据不同地区人群的特点和现实需求，开展差异化、精准化的素养提升工作。同时运用新媒体、社区互动、体验实践等多种方式，深入推动科普宣传等。人民网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提升服务贸易、推动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部署要求，商务部、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体育总局、国家中医药局组织开展“源自中国，责备世界”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工作，确定18个地区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根据工作安排，未来3年内，试点地区将在中医药文化交流、中医药旅游路线推介、中医康养服务、食药膳服务、中医药体育服务等方面先行先试，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包和消费场景，借此促进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试点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黑龙江省黑河市、上海市、江苏省南通市、浙江省、山东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成都市、云南省昆明市、陕西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妈妈，您把银行卡和存折交给我保管吧，我来照顾您养老。女儿如此说着，拿到钱后转身就将老人送进养老院，不但迟迟不肯归还养老钱，还说这是赠与。近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养老钱的保管合同纠纷案。88岁的马老太与石某是母女。2024年5月，石某以照料养老为由，让马老太将银行卡交由他保管。石某拿到后，却忘了居家养老的承诺，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期间，马老太给了石某现金48万元，石某还先后从马老太的银行账户支取了73万余元，合计121万余元。马老太希望女儿把钱还给他，石某通过儿子归还了

90万元，但是对于剩下的30万元，石某不承认。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原告将银行卡及部分款项交给被告进行保管，并告知银行卡密码，双方形成保管合同关系，而案涉款项属于保管的财产。从社会生活经验来看，老人将财产交给子女，主要目的是为老人需要发生支出时取用方便，子女理应妥善保管。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石某返还马老太30万元。判决后，双方均悉数服判，本案现已生效并履行完毕。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民政部等11部门共同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首次在全国层面对互助养老进行系统性布局，推动养老模式从单打独斗向抱团互助转变，帮助老年人实现在熟悉环境中安享晚年。那么服务什么？意见将互助性养老服务定位为邻里居民间自愿非盈利的养老帮扶活动，并系统构建起三类服务模式。一是以村居干部低龄健康老人为核心力量，组建互助服务队，为特殊困难老人提供关爱与帮助，实现病时有人管，难时有人帮。二是针对农村地区特点，通过邻里结伴、互助搭伙等灵活方式推进服务，推广幸福里互助社区等成熟模式，整合闲置资源改造为互助养老社区，并推动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参与服务。三是鼓励开展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探索建立统一的服务时间积分管理系统，并合理设置农村助老岗位，丰富互助服务形式。在哪儿服务？在服务场地上，意见提出灵活拓展互助空间，不搞重复建设，已有养老设施的社区可增强互助功能，没有的可通过新建改造或租赁等方式建设互助型设施，同时整合利用社区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公共空间，引导周边小店、卫生室等常见服务点为老年人提供支持。此外，鼓励养老机构通过开放资源、设立站点、专业指导等方式，为互助养老提供平台和技术支撑。可持续运转，为实现互助养老长久良性发展，意见推出多项支持举措。一方面，将互助服务融入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促进资源精准对接。另一方面，探索形成政府补、集体出、家庭付、社会捐的多元投入机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将收益用于互助养老服务，同时发挥基层老年协会作用，组织低龄老人帮助高龄失能老人，并引导慈善组织、爱心企业以捐助等形式参与其中。意见提出阶段性目标，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设施覆盖率不低于 70%， 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机制全面建立。到2035年，互助养老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精神慰藉、社会参与等需求

今年的世界免疫周备受关注的是老年人的免疫系统。那么老年人的免疫短板是什么？如何保持免疫平衡？老年人免疫系统功能明显衰退，免疫细胞数量减少，活性降低，对病原体的识别和清除能力下降。同时，老年人常伴有多种慢性疾病，这些疾病会进一步影响免疫系统，增加感染的机会，且感染后容易引发严重并发症，如老年人肺炎容易导致呼吸衰竭等。老年人保持免疫平衡，应积极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加强营养，选择易消化、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必要时可在医生指导下补充营养剂，避免久坐，适度锻炼，增强身体抵抗力，积极接种流感、肺炎、带状疱疹等疫苗。如何通过饮食调节免疫平衡呢？保持餐餐有主食，每天应摄入250至400克谷薯类食物，包括米面杂粮薯类等，补充优质蛋白，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如瘦肉、鱼虾蛋等，优先选择鱼和禽，平均每天摄入总量120至200克，多吃新鲜蔬果，蔬菜每天不少于5种，最好500克以上，其中一半为深色蔬菜。水果每天保证摄入200至350克。油脂来源丰富，脂肪供应应占到每日膳食总热量的25%至30%。保证饮水量，每天应保证饮水1500至2000毫升，应该多次少量有效饮水。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狼和牧羊人。
1: 有一个穷苦的牧羊人，他每天早上都要赶着羊群到山坡上去放牧。当羊群散落在草地上吃草的时候，牧羊人总是警惕地四处查看，因为他听说山里出现了一头狼，非常凶猛，也非常狡猾。牧羊人下了决心，绝不让这头狼吃掉自己的羊。这一天，牧羊人发现有一只狼出现在羊群的附近。牧羊人抓紧手中的猎枪，准备着，只要那只狼一接近羊群就开枪。可是那头狼却总是不远不近地保持着距离，好像对羊群根本不感兴趣。第二天，牧羊人把羊群赶到了另一个山坡，那头狼又出现了，但是仍然老老实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始终不接近羊群。而且当有的羊离开羊群太远的时候，这头狼还把它赶回去。于是牧羊人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这是一只狼呢，还是一只狗？以后的很多天，那头狼一直这样在后面跟着，也一直默默地在帮着看护那些离群太远的羊。渐渐的，牧羊人放心了，这确实是一只保护羊群的狗啊。有一天上午，牧羊人要进城里办一件急事，可是一时又找不到能够帮他看守羊群的人。正在着急的时候，他看到了那头怎么看都像狗的那头狼。也许把羊群托付给他是最明智的选择，他就向狼走去。

0: 我要去城里办一件急事，日落以前就回来。你能帮我看守羊群吗？狼说：“你放心吧，我知道应该怎么做。”牧羊人放心的走了。那头狼立刻嚎叫起来。 叫声引来了一群饿狼，他们发现带着猎枪的牧羊人不在，高兴的乱跳乱叫，然后他们凶恶的扑向羊群，把最肥的羊都咬死拖走了。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 牧羊人从城里赶回来了，看到草地上只剩下一些瘦弱的羊了，而那头一直在远处老老实实帮他看守羊群的狼，早就无影无踪了。牧羊人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膛。 大声痛哭起来！哎呀，我真是糊涂啊！我早就应该明白，狼就是狼，不管在什么时候，也改变不了。
1: 凶恶的本性啊！小小信箱，这只狡猾的狼都做出了哪些假象？牧羊人为什么把羊群交给了狼来看管？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聪聪
2: A B C，
1: 狼在羊群后面不伤害羊，还帮着看管羊群，用这些假象来蒙骗牧羊人。牧羊人相信了狼做出的假象。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要正确认识事情的本质，不要被假象所蒙蔽。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司空见惯。刘禹锡是唐朝中期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才学过人，气度非凡。他19岁游学长安，21岁考中进士。在朝廷任职期间，他曾参加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后来屡经迁徙，又被外放为苏州刺史。到了晚年，刘禹锡回到了京城长安，当时长安城中还有一个诗人，名叫李绅。李绅做过司空，十分富有，喜欢讲排场。他对刘禹锡的诗名仰慕已久，当刘禹锡回京时，就把刘禹锡请到家里来，摆了丰盛的酒席招待他。酒过三巡，李绅又叫来歌女演唱助兴，并让他们为刘禹锡殷勤敬酒。面对如此奢华的场面，刘禹

句写歌女唱的曲子，第三句说司空李绅已经见惯了这种场面，第四句抒发自己的凄凉感受。成语司空见惯就是由诗句司空见惯浑闲事缩略而成的，原意是指司空李绅见惯了这样的场面，不觉得奇怪了。后来人们常用它来比喻事情十分常见，不足为奇。

势如破竹。杜预是进士杜陵人，不但是名将，而且是有名的学者，当时人称赞他为杜武库。一次杜预奏章给晋武帝司马炎，主张出兵灭吴，统一全国。司马炎调集25万人马，兵锋六路，水陆并进，攻打吴国。

会指挥军队攻占江陵，杀死武将吴延。晋军军威大振，吴国许多州郡望风而降。进攻途中，杜预召开军事会议，有人认为目前江水突然涨高，难以攻克，建议推迟进攻。我方军威已振，其势犹如破竹，数节之后都可迎刃而解。他立即拟定作战方案。杜预再度率军前进，军队所到的地方通通被占领，胜利的形势正如劈竹子一样顺利。不久，晋军攻占了吴国都城建业，吴国君主孙皓投降，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西晋统一了全国。晋武帝十分高兴，封赏了杜预。成语势如破竹比喻形势发展非常顺利迅速，也形容作战或工作节节胜利或气势不可阻挡。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多多请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老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宣传部和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5月30号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活动以主会场和分会场联动展开，主会场设在会宁县人民广场，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会员代表和全国最美医生代表、甘肃省宣传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向会宁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来自中央和地方的文艺团队和文艺工作者代表表演了精彩的节目。5支下乡小分队赴乡镇分会场，把优质的文化产品、医疗服务、农业技术等资源送到农民群众身边。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甘肃省还建立了12个省县结对联系点，形成机制化安排，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常在乡、常会乡。据了解，根据2026年三下乡活动安排，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广电总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等部门和单位在有关省区市牵头开展集中示范活动。新华社消息，为进一步提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精准性，民政部等27号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通知要求聚焦存量数据，补充完善信息清单，通过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做到全国两类儿童底数清、情况明，信息数据补充完善工作需在2026年9月底前完成。通知强调，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并实施动态更新管理。要求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县级民政部门每季度复核。在精细服务方面，通知要求各地紧扣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各地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新华社消息，5月30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大会宣读了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决定，并为获奖者颁奖。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其中，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创新集体等9个团队获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王慧君等29人获第4届

0: 全国创新争先奖章，并享受省部级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补军等262人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在致辞中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担负起建设科技强国的使命与重任，勇闯创新无人区，以从零到一的突破和十年磨一剑的成果，向世界宣告中国科技界自立自强、引领未来的雄心与能力。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集中展示了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工程的实践成果。获奖科技工作者代表通过现场分享或视频连线等方式讲述科研故事，展现科技工作者风采。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期间，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系列展览面向公众开放，包括全新升级的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新策划的领航追光、历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特展、一生一世一方舟、人民科学家顾方舟诞辰100周年纪念展、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科技社团专题展等。新华社消息，商务部发言人5月30号就欧委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发言人说，中方关注到欧方对华关系的讨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表示，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新华社消息，5月31号0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2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3人身亡。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29号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阿富汗东部拉格曼省警方5月30号发表声明说，一辆载有返乡难民的卡车当天凌晨发生侧翻事故，造成至少18人死亡、30人受伤。声明说，事故发生在连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拉格曼省的公路上。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司机失去对卡车的控制，卡车冲出道路并发生侧翻。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 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6: 城市你好。
5: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旋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泣、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5: 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6: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5: 1006是一楼啊。
6: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5: 不用，
6: 我呀，
5: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6: 大姐，
5: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6: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5: 啥事儿啊？
6: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

0: 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能，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0: 对，
1: 老师几点到？
0: 十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0: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0: 不是，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不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0: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1: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吧。
1: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1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嗯，好的。
0: 哎，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
3: 你好。
1: 哦，哎呀，老师，哎呀，你
2: 啊，
1: 呀，哎。
2: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哎
1: 呦，太紧张了。
0: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0: 你干啥？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1: 不错。
2: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莹莹

0: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说啥？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真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
2: 哎，
0: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0: Sorry。
2: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 up。
2: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0: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行，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0: 行，
1: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吧，你。
1: 明白吗？
3: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哈哈哈！天，
1: 我不知道
0: 咋回事，我
1: 也不知道他怎么
0: 回事。
5: 你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的。
5: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我慢慢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
0: 哎，
5: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
0: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

0: 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嗯，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
0: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哦，哦，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
1: 啊，
2: 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3: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
0: 哦，
1: 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
4: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5: 那儿。
4: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啊，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啊，不用
4: 说了。哎呀，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4: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4: 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4: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
4: 哎，
0: 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4: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4: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4: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再给你花，你现在给我来撒谎是不是？
1: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上午说踹死你给我的！
1: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

0: 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2: 那个大姐等一下
1: 啊，
2: 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2: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3: 我是白云。
4: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都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5: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6: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3: 孙保安，孙保安
6: 啊，
3: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6: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呐，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7: 啊，
6: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7: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6: 偷孩子。
7: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6: 你接谁呀？
7: 哦，我接刘倩倩。
6: 你接刘倩倩？
7: 哎，
6: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7: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6: 爸爸。
7: 哎。
6: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7: 哦，我姓邵啊。
6: 那不对呀。
7: 怎么了？
6: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7: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6: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7: 对呀。
6: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7: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6: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7: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6: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7: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6: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7: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6: 哎，找回来了，给他舒服多了。
7: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6: 怎么呢？
7: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6: 哦，那、
7: 哎、
6: 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7: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6: 我明白了。
7: 哎，
6: 万用的手段
7: 啊！
6: 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糖吃、
7: 哎，
6: 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7: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6: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
7: 啊，
6: 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7: 你谁呀、啊？
6: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7: 哦呦、哎哎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6: 你少废话啊！夸啊，证件，
7: 哎呀，
6: 身份证，
7: 有！哎呀，给你，
6: 递过来。
7: 我能递得过去吗？
6: 你使劲。
7: 哎呀，哎呀，
6: 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7: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6: 真的，这是你吗？
7: 怎么不是我呀？
6: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7: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来来来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6: 把脸调过来。

0: 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1: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2: 大家好，
3: 大家过年好。
0: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2: 同志，
0: 你俩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0: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0: 你们也接刘倩倩？
2: 对呀。
0: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1: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2: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0: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2: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0: 必须说。
3: 监狱。
2: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就是，
1: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2: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3: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0: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
1: 呀，
0: 干什么？
1: 不是，
0: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怎么的？
2: 对，冷静，我是好人。
1: 对，
0: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2: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0: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2: 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3: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0: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3: 不不不，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2: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相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
0: 哎呀，我看你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2: 半月传？
0: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1: 哎呦，那是《芈月传》。《
3: 芈月传》。
2: 《芈月传》。
0: 哦，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
2: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1: 对。
2: 我们是来报恩的。
1: 对。我跟你讲啊，
3: 那个我们啊，他叫刘爱民，他是个刘爱民。
1: 哎呀，
3: 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0: 听谁的？
1: 喂，我先讲好不好？
3: 好，你来。哎呀，
1: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2: 对。
1: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2: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1: 你讲。
2: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0: 你闯什么祸了？
2: 我打架了。
0: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2: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0: 你离我远一点。
2: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过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0: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哎呀，
1: 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0: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哎呀，
3: 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0: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
2: 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

0: 弟，
1: 哎，
0: 哎呦，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2: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0: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哎糖葫芦。
3: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0: 哎呀，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2: 哎，
0: 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2: 对。
0: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啊？
2: 哎呀，
0: 这怎么办？干脆这么着吧，
2: 啊，
0: 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2: 啊，
0: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2: 为什么？
0: 我去实地考察
2: 啊，
0: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边拿着叉子给你们看门。
2: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0: 好。哎呀，那是太不合适了。
3: 你俩合适、啊？
0: 有饺子吗？
2: 有。
0: 哎呀，太好了，请进。
2: 好，芊芊，大大来喽。
0: 芊芊，叔叔来了。
3: 芊芊，阿姨来喽。
0: 芊芊。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赵雨涵、王庆满、佘雨桐报道。从一木独大到多业并举，木艺产业成为林区转型的生动缩影。美江木艺的工匠们以匠心雕琢林下资源剩余物，在绿水青山间勾勒出产业转型的生动图景。记者赵雨涵。
3: 我现在位于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览馆，在我身旁陈列着山核桃鼻头、东方神韵等一系列精美的木艺作品。那很难想象啊，这些造型别致、作风精湛的木艺作品，它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林区山上废弃的树根、树瘤和红松明子。那在过去啊，它们是老百姓家中用来引火做饭的柴火，如今啊，经过工匠师傅们的精雕细琢，摇身一变成为了元宵国内外的文创精品。
2: 从剩余物到瑰宝，靠的是创新和匠心。企业自主研发的松脂油浸木工艺，有效解决了废弃木料防腐朽、防开裂、防变形的行业难题，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截至目前，美江木艺已获得国家专利16项。凭借过硬工艺与精良创作，企业作品多次斩获行业大奖。近年来，作品春夏秋冬荣获第19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金奖。作品《转运花开》《收纳罐》荣获黑龙江省《我的青春有版权》创意设计大赛最佳文化融合创意奖。一项项荣誉印证着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也直观显示出林区转型取得的丰硕成果。荣誉是过往注脚，创新是未来引擎。马年行至半城，美江木艺推出林都俊环，以北沉香山核桃为原料，借马踏飞燕造型，寓意林城停伐后近年来的发展态势，文脉流长，匠心独运。同时，企业正打造冰湖民宿、生态菜园等文旅综合体，让游客在林间尽享休闲时光。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美江。
4: 小仙岭全面停止采伐这些年，我们跟着林区转型的大脚步，一门心思地深耕咱们的木艺手艺，一边守护老祖宗的匠心，一边紧跟现代潮流创意设计，真正的让伊春非遗木艺成为伊春响当当的金色名片。
2: 从技艺到经济，源于深度融合。如今的美江木艺不仅是生产车间，也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热门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参观非遗展览馆，体验木坯画制作，年接待研学及游客超50000人次。木艺联动文化、旅游、研学融合发展，一条贴合林区特色、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整产业链加速成型。本台记者王慧泽、佘雨桐、吕和建、王庆满报道。5月30号，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冬梅带领专家团队来到我市，开展以新百年再出发为主题的思政育人实践活动。副市长田宁、高健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在我市期间，哈医大专家团队广泛开展系列活动，在市中心医院提供义诊服务，在市社会福利院为老人义诊并普及健康知识，在市儿童福利院举办癫痫防治讲座并提供心理辅导，在市第一中学开展心理咨询、辅导讲座、校园参观、招生宣传等活动。当天，哈医大专家团队还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生态文明教育、抗联遗址宣誓及重走总书记考察路线等活动。医美区记者站江冰、刘玉亮、王斌报道。近日，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项目开工，这一备受师生家长关注的校园民生工程进入建设阶段，标志着校园配套服务短板将切实得到补齐。新建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按标准化食堂建设，功能

布局完善，配套设施齐全，将打造宽敞整洁、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保障学生健康饮食。同步配套建设校园超市、浴室等校园基础设施，满足学生日常购物、洗浴等基本生活需求，实现校园生活服务一站式供给。综合楼还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室，打造安静舒适的阅读学习空间，进一步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推动学校办学品质实现新提升。当前医美区各相关单位正紧盯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用。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带领镇团结市场采山季山特产品大集热闹开市，新鲜采摘的时令山野菜集中亮相，带着山林的清新气息，山珍美味点亮春日味蕾，让居民游客一站式品尝山野的味道，感受林区特色市集的烟火气。走进大庆山县采山季大集，各个摊位上刺嫩芽、猴腿、蓝莓等十余种山野菜琳琅满目，鲜嫩欲滴。这些山野菜均产自本地深山密林，天然生长，无农药残留，是名副其实的大自然馈赠，深受消费者青睐。此次采山季大集既为本地农户搭建了山特产品销售平台，助力群众增收致富，也进一步丰富了文旅消费供给，擦亮了大庆山县生态康养特色名片，让更多居民游客在逛大集品山珍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林区独特魅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本台消息，近年来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深挖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俗资源，打造多元化沉浸式文旅体验线路，吸引越来越多游客走进小兴安岭，感受林海风光，传承林业精神，不断提升林区旅游吸引力与影响力。近日，来自哈尔滨的140名游客来到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开启一场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美食品鉴于一体的特色文旅之旅，深度感受小兴安岭林区的红色底蕴、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在行走中感悟林业精神，在体验中乐享自然馈赠。游客们首先来到马永顺纪念馆，在讲解员张道廷的生动讲解下，全面聆听林业英雄马永顺的光辉事迹，让游客们真切感受到马永顺精神，深刻体会一代代林区人坚守初心、守护生态的责任与担当，接受一场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随后，游客们走进风光秀美的透楼山景区，开启生态探秘之旅。在景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探访景区内抗联遗址，追寻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红色足迹，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漫步林间，讲解员细致讲解红松、黄菠萝等林区特色林木的生长习性、生态价值与保护意义，让游客们深入了解小兴安岭丰富的林木资源与生态系统。在森林大实物观示范带动下，游客们近距离认识刺老芽、老桑芹、小叶芹山野菜，参与采摘体验，感受原生态食材的自然本真。在森林大厨房旁围坐一起，品尝热气腾腾的烤地瓜、烤土豆、烤鸡蛋，质朴的林区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让游客们在尽享美食的同时，真切体会林区生活的淳朴与温暖。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报道。文化赋能产业，文创点亮生活。近日，嘉阴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正式获得授权，销售15种具有嘉阴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进一步丰富书店经营业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嘉阴县新华书店，一排排设计新颖、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恐龙造型的冰箱贴、芥江风光明信片、折页盖章本等15种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将嘉阴县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浓缩于方寸之间，成为书店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了解，此次获得授权销售的15种文创产品是嘉阴县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依托恐龙之乡芥江名城的独特优势，精心研发设计的文化精品，涵盖办公用品、旅游纪念品、家居装饰等多个类别，既体现了嘉阴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

0: 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3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两件，涉及嘉荫县一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铁力市一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喝波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

0: 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0: 不会被骗了，
11: 这么着急，
9: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2: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13: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傻儿子，帮他。
3: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4: 有我，
15: 有我，
14: 有我，
16: 有我们。
0: 穿越千年时光，
3: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3: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3: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3: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17: 做旧分层次，境界有高低。谁被称为中国做旧第一人？做旧怎么会变成做假？借成语看透社会人生，借成语揭穿作旧作假的招数，步步揭秘，值得期待。
18: 成语解读：你方秀罢我登场，下集。
19: 东方朔说：“我这是发一点牢骚啊！你看那些主乳，它是3尺高。”我是9尺3寸高，我比他的几乎要高3倍，结果我们的俸禄是一样的，他的俸禄是1袋米240文钱，我的俸禄也是1袋米240文钱，所以那个3尺高的主乳是撑死了，我9尺高的东方说我都饿死了，所以你要是觉得我说的对，你就给我加薪。你要说觉得我说的不对，你让我回乡，我在这儿反正我受不了，我天天饿了不得了。汉武帝一听哈哈大笑，立刻下令给东方朔升官，原来是代召公车府，然后这次叫他代召金马门升官了。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在中国古代啊非常善于作秀这个人，东方朔。

的作秀，让我们感觉到他很有智慧。他能在一封投求职书就能给自己谋得一个职位，然后耍了一次小聪明，再做一次秀，就给自己升了官了。皇上不给自己升官，自己给自己升官。所以东方朔，这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善于作秀的一个人。我们从东方朔的身上再次看到，作秀并不全都是坏事。但是我们现在提到作秀啊，往往对作秀有一个看法，认为作秀就是弄虚作假，它的核心就是虚和假。这个看法对不对呢？其实今人对作秀的看法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今天讲到作秀，我们觉得它有问题，就是因为它有虚假的成分。什么虚假呢？第一，表里不一。我们举一个叶公好龙的故事，就可以说明什么叫表里不一。春秋时期楚国的大夫这个叶公子高是一个非常喜欢龙的人，他的衣服袋子上，还有他家里的摆设上，墙壁上到处雕刻的是龙。但是真龙一来，龙头从窗户里伸进来，龙尾放到厅堂上，这下子就把这个叶公给吓坏了。按说这个龙下来见叶公是听说人间有一个骨灰级的粉丝，所以龙才想来会一会自己的粉丝。按说粉丝见到了自己的偶像，那应当尖叫啊。叶公也尖叫，但是他这个尖叫不是惊喜，而是害怕。叶公好龙的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作秀啊，它往往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表里不一。这个故事是谁讲的呢？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孔子的一个弟子叫子张他讲的。子张为什么会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子张也是周游各国寻找一个施展才华的一个机会，结果他听说鲁国的鲁哀公是一个非常这个好才的人，所以他就步行走了100多天，不远千里来到鲁国，他希望鲁哀公能够重用他。结果来到鲁国以后呢，鲁哀公对他并没有以礼相待，所以这个子张很失望。所以子张临走的时候，就给别人讲了叶公好龙的故事。这个故事很能说明什么叫表里不一。为了说清表里不一的事情啊，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宋代的一个例子。宋代有一个官员叫齐元振，这个人是太宗朝的当时在蜀地，就今天四川的一个官员。齐元振是当时这个宋太宗树立的一个廉政典型。但是这个人呢，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表里不一的人。因为当初他这个廉政典型是怎么来的呢？是宋太宗专门派了一个人叫秘书丞张书，叫他到蜀地去考察。考察的结果发现蜀地的官员呢，贪赃枉法的事情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有多少不同的贪赃枉法的事情，唯独只有一个官员齐元振很廉洁，所以就是把这事情告诉了宋太宗。宋太宗就褒奖了齐元振，同时对蜀地的大小官员只要有贪贿行为的人都进行了处理。但齐元振实际上欺骗了这个宋太宗派下来的钦差大臣。他怎么欺骗呢？齐元振的自我保护能力很强，他也是个贪官，但是齐元振这个贪呢，很有一套办法。他把自己贪污过来的钱不是放到自己家里等着将来一查钱查出来了，不是这样的。齐元振把贪污的钱提前转移到蜀地的许多大商人的家里了，

0: 那几个大商人每个家里都有他存放的钱，而自己家里边摆设穿戴都非常朴素，一看就是一个清官，不是一个贪官。而实际上这是一场作秀啊，作秀，他瞒过了皇帝，但是瞒不过老百姓，最后齐元振的下场很惨。齐元振的下场最后是什么下场呢？在太宗朝爆发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把齐元振那个贪官给杀了。杀了以后，对齐元振的处罚也很惊人，点天灯。啊，这就是表里不一。第二点叫言不由衷。这个言不由衷的衷啊，还最开始的写法就是这个中国的中，这个言不由衷也是一个成语，它是怎么来的呢？他讲西周末年，当时西周受到西方的犬戎的攻击，所以最后周幽王被杀，周平王东迁，平王东迁以后进入东周，进入东周以后，这个周天子的权力地位大下降，而当时的一些诸侯掌握了周天子的权力，最早掌握周天子权力的是郑国的国君，也就是郑国的这个郑庄公把持了朝政。郑庄公把持朝政，导致周平王很不满意，这个矛盾很激烈。后来呢，这个周天子和郑庄公为了调和这个矛盾，互相交换字人质，也就是把周太子虎和郑公子忽、周天子的太子和郑庄公的公子作为人质互相交换，这叫做周郑交质。这个周郑交质这件事情说明周天子的地位实在大幅度的下降，通过交换人质似乎想使周天子和郑国的关系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和谐的程度，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做好。到了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去世，周桓王继位，周桓王继位以后就想剥夺这个郑庄公的大权，结果郑庄公很恼怒，就派人在周天子管辖的范围之内把人家的麦子割了拉回来了，这是这个夏粮，到了秋粮又把人家的谷子割了拉回来了，所以周天子和郑国的矛盾就迅速的激化了。所以《左传》中间讲了两句话，叫信不由衷之无义也。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信不由衷，什么叫信呢？信就是人言，如果说的话不是发自内心，即使交换人质也没有用处，这就叫信不由衷，直无义也。第三点，就是装腔作势。装腔作势也是一种作秀的表现。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颜氏家训》。《颜氏家训》中间讲到了一个这个装腔尺。颜氏家训是中国第一部家书。现在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央视曾经在今年春节采访了家风，让全国的老百姓对家风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其实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视家风的，表现家风最突出的就是家书啊。最早的家书家训呢，是颜之推，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

这个《延迟家训》中间讲过一个大孝子的故事，这个大孝子表现的很孝，实际上是作假了，是作秀了。这个《延迟家训》是怎么记载的？他说我见过一个大孝子，这个大孝子的名声非常大，都说到这个大孝子，说他父母亲去世以后，他在守丧之间呢、经常哭，哭到什么程度？哭到脸上都长了那个痘痘，啊，脸上的皮肤都被眼泪毁容了，长了痘痘了。实际上，后来呢，这个孝子的家人把这件事情给揭露出来了，说这个孝子脸上长痘痘不错，这个痘痘不是他哭出来的。是怎么来的呢？他是用巴豆，是用一种中药巴豆涂到脸上，这个巴豆涂到脸上以后啊，把那个皮肤给烧毁了，然后脸上就长了泡。这个泡是用巴豆涂抹涂出来的，并不是因为他守丧哭他的父母哭出来的。这一下子把这个孝子的真面目全部扯不穿了，说明这个孝子完全是作秀。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古代的一个这个孝子作秀的故事。另一个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在中学语文课本上都选过，就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间写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装腔作势的假孝子，叫范进。范进中举的故事可以说是人所共知，凡是知道《儒林外史》都知道范进中举。范进是个穷秀才，穷困多年，最终考上了，考上中了举人以后疯了，因为高兴得太狠了疯了，结果被他杀猪的老丈人一个巴掌打醒了。范进的疯醒了，但是范进的母亲也太高兴了，因为高兴结果引发这个心脏病，他母亲就去世了。范进母亲去世以后，按照当时的礼法来说，母亲去世应当守丧三年，这三年要做到什么程度呢？你要是做官的，你要辞官回去守丧，如果你参加科举考试的，你要拒绝考试，放弃考试去守丧。你要有婚姻大事的，你不能结婚，你要去守丧，而且不能去参加别人的酒席，参加酒席也是不孝，平时还要穿孝服。按说范进作为一个大孝子来说，他应当遵守这些这个礼法的规定，但是范进偏偏没有这样做，没做到这一点。就在范庆为母守丧的时候，范进跑到他的老师汤知县家去蹭饭了。汤知县有一个饭局，请范进去吃了，范进就去了，脱了校服，穿了吉服去参加这个酒宴。汤知县开始给范进准备的是一个银杯银筷子，范进不动。汤知县想着他可能是因为守丧，就把银杯银筷子给他换了，换成一个象牙的筷子，范进还是没有动，没有动筷子。最后汤知县给他换了一个竹筷子，这时候看见范进拿这个竹筷子到那个燕窝的碗里挑了一个大虾丸子放到嘴里边，这个汤知县的心才放到肚里。就这一个吃大虾丸子，就足以写出来了，揭露了这个范进的守孝完全是个骗局，是作秀。包括他那个银杯银筷子不用，象牙筷子不用，非得换成竹筷子才用，实际上这个饭局他就不应当去。可见这个作秀啊，

是当时清代很普遍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作秀的事情，无论是古代小说，无论是古代的史书中间记载了大量的古人作秀的事情，这所有的作秀离不开一个字，就是虚。虚伪、虚构、虚假，虚是作秀最核心的内容。那么我们要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古人会出现有些人偏偏想去作秀呢？为什么他们要去作秀？我觉得最根本的目的是因为欺世盗名，沽名钓誉。欺世盗名，沽名钓誉，这是古人作秀的最根本的动因。因为作秀是走终南捷径的最好的一个方法，这里面又有一个成语叫终南捷径。什么叫终南捷径呢？唐代有一个著名的隐士叫卢藏用，《新唐书·卢藏用传》记载了这个人。卢藏用这个人呢，是个典型的假隐士，因为他也是考中了进士，考中进士以后呢，没有做官。唐代的科举考试跟宋代的科举考试差别很大，宋代考完考中进士就给官做了，唐代考中进士以后不给官做，还要经过吏部的全选，还有一个等待的过程，这过程有时候会很漫长。但是呢，有一部分考中进士的人，他后来就不愿意做官了，时间太长了，跑到山里去当隐士了。这些人在唐代是非常受人们尊敬的。当时人们认为，如果一个读书人考中了进士以后去山里做隐士了，这叫什么呢？这叫不慕名利，视名利如尘土，所以很高看这种人。往往这种人反倒受到中央政府的这个禁用，把他提拔起来委任以官职。卢藏用就是看到了这么个机会，所以当时皇帝在长安的时候，他就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隐居。皇帝跑到洛阳的时候，他就在洛阳附近的嵩山隐居。他专找皇帝办公地点最近的那个山去隐居，所以当时人们就给了卢藏用一个雅号，叫做随驾隐士。随驾，随着皇帝的车驾，皇帝到哪儿他到哪儿去隐做隐居。卢藏用一份苦心呐，就这样最终被女皇武则天所发现，武则天重用了卢藏用，把他提拔起来了。卢藏用做官以后遇到了一件事儿，当时还有一个通过隐居做官的人，这个人叫司马承祯。这个司马承祯被招到长安做了几年官以后啊，司马承祯不愿意做官了，这个司马就提出来要回山里去。卢藏用就指着终南山说了一句话，此中大有佳处，说这个边好处是大大的有。然后呢，这个司马承祯就慢慢的回答说，以普观之，是患之捷径耳。普谦称啊，就是我，要叫我来看来，这个终南山就是当官的一个捷径，所以终南加上捷径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成语，叫终南捷径。这一说啊，卢藏用知道司马承祯是讽刺他的，感到非常羞惭，藏用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古代作秀的事情啊，在官场中间还是比较普遍的。其实我们今天这节课讲这一集啊，我们告诉大家，作秀本来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从演艺界再到商界最后进入官界，这个词本来没有贬义，但是后来弄虚作假，言过其词，添油加醋，哗众取宠，

0: 等等作为把这个词给糟蹋了，所以这个词今天变成一个贬义了，作秀成了一个贬义词了。其实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作秀是可以做的，关键是看你用什么心态，就是你想达到什么目的去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喂，囊病。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梅花后记，这一卷诗稿的运气真坏，我为他碰过好几回壁，几乎已经绝望。现在承开明书店主人的好意，答应将它印行，让我尽了对于网友的责任，真是感激不尽。偶然翻阅卷前的序，后面记着1924年2月，算来已是4年前的事了，而吴瑜的死更在前一年。这篇序写成后，曾载在《时事新报》的文学巡刊上，那是即使有人看过，现在也该早已忘怀了吧。吴瑜的棺木听说还停在上海某处，但日月去得这样快，5年来人事代谢，即在吴瑜的亲友，他的名字也已有点模糊了吧。想到此，颇有些莫名的寂寞了。我与吴瑜末次聚会是在上海西门三德里一个楼上，那时他在美术专门学校学西洋画，住着万年桥附近小巷堂里一个亭子间，我是先到了那里，再和他同去三德里的。那一暑假，我从温州到上海来玩，因为他春间

亲戚朋友，至少在上海是如此，他的病情和死期没人能说得清楚，我至今也还有些茫然，只知道病来得极猛，而又没钱好好医治而已。后事据说是几个同乡的学生凑了钱办的，他们大抵也没钱，想来只能草草收敛罢了。棺木是寄在某处，他家里想运回去，苦于没有这笔钱，虽然不过几十元。他父亲与他朋友林醒明君都指望这诗稿能卖得一点钱，不幸碰了四回壁，还留在我手里。四个年头已飞也似的过去了，自然这期间我也得负多少因循的责任。直到现在，卖是卖了，想起吴余的那薄薄的棺木，在南方的潮湿里，在数年的尘封里，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其实呢，一堆腐骨原无足惜，但人究竟是人，明知是迷执，打破却也不易的。吴余的父亲到温州找过我，那大约是1922年的春天吧。一望而知，这是一个老实的内地人。他很愁苦地说，为了吴余读书，家里已用了不少钱，谁知道会这样呢？他说，现在吴余还有一房家眷要养活，运棺木的费实在想不出法。听说他有什么稿子，请可怜可怜，给他想想法吧。我当时答应下来，谁知道一耽搁就是这些年头。后来他还转托了一位与我不相识的人写信问我，我那时已离开温州，因事情尚无头绪，一时忘了作赋，从此也就没有音信。现在想来，实在是很不安的。我在序里略略提过林醒民君，他真是个值得敬佩的朋友。最热心无余的事的是他，四年中不断地督促我的是他。我在温州的时候，他特地为了无余的事从家乡玉环来看我，又将我删改过的这诗稿端端正正地抄了一通，给编了目录，就是现在复印的稿子了。我去温州，他也到汉口宁波各地做事，常常有信给我，信里总殷殷问起这诗稿。去年他到南阳去，临行还特地来信催我，他说吴余死了好几年了，仅存的一卷诗稿还未能复印，真是一件难以放下的心事，请再给向什么地方试试怎样。他到南阳后至今尚无消息，海天远隔，我也不知他在何处。现在想寄信由他家里转，让他知道这诗稿已能复印，他定非常高兴的。古语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他之于吴余这五年以来有如一日，真是人所难能的。关心这诗稿的还有白才与周了因两位先生。白先生有一篇小说叫《作诗的儿子》，是纪念吴余的，里面说到这诗稿，那时我还在温州，他将这篇小说由平伯转寄给我，附了一信，催促我设法复印。他和平伯和我都不相识，因这一来便与平伯常常通信，后来与我也常通信了，这也算是很巧的一段姻缘。我又告诉醒民，醒民也和他写了几回信。据醒民说，他曾经一度打算出资印这诗稿，后来因印自己的诗力量来不及，只好罢了。可惜这诗稿现在行将复印，而他已死了三年，竟不能见着了。周了因先生据醒民说也是吴余的好友，醒民说他要给这诗稿写一篇序，又要写一篇吴余的传，但又说他老是东西漂泊着，没有准儿，只要有机会将这诗稿复印，也就不必等他的文章了。我知道他现在也在南阳什么地方，路是这般远，我也只好不等他了。春余夏始是北京最好的日子，我重翻这诗稿，温寻着旧梦，心上倒像有几分秋意似的。给王父，千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死了三个年。

头了。这三年里，世事不知变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这些个。我知道，你第一惦记的是你几个孩子，第二便轮着我。孩子和我平分你的世界，你在日如此，你死后若还有之，想来还如此的。告诉你，我夏天回家来着，麦儿长得结实极了，比我高一个头。润儿父亲说他是最乖，可是没有先前胖了，彩纸和转子都好。五儿全家夸他长得好看，却在腿上生了湿疮，整天坐在竹床上不能下来，看了怪可怜的。六儿，我怎么说好？你明白，你临终时也和母亲谈过，这孩子是只可以养着玩的。他左癌右癌，去年春天到底没有挨过去。这孩子生了几个月，你的肺病就重起来了。我劝你少亲近他，只监督着老妈子照管就行。你总是忍不住，一会儿提一会儿抱的，可是你病中为他操的那一份心也够瞧的。那一个夏天他病的时候多，你成天忙着，汤啊药啊冷啊暖啊，连觉也没有好好睡过，哪里有一分一毫想着你自己。瞧着他硬朗点儿，你就乐，干枯的笑容在黄蜡般的脸上，我只有暗中叹气而已。从来想不到做母亲的要像你这样，从麦儿起你总是自己哺乳，一连四个都这样。你起初不知道按钟点儿喂，后来知道了却又弄不惯，孩子们每夜里几次将你哭醒了，特别是闷热的夏季，我瞧你的觉老没睡足，白天里还得做菜照料孩子，很少得空。你的身子本来就坏，四个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个你自己实在不成了，又没乳，只好自己喂奶粉，另雇老妈子专管他。但孩子跟老妈子睡，你就没有放过心，夜里一听见哭就竖起耳朵听，功夫一大就得过去看。十六年初和你到北京来，将麦儿转子留在家里，三年多还不能去接他们，可真把你惦记苦了。你并不常提，我却明白，你后来说你的病就是惦记出来的，那个自然也有份儿，不过大半还是养育孩子累的。你的短短的十二年结婚生活，有十一年耗费在孩子们身上，而你一点不厌倦，有多少力量用多少，一直到自己毁灭为止。你对孩子一般爱，不问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也不想到什么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只拼命的爱去。你对于教育老实说有些外行，孩子们只要吃得好玩得好就成了，这也难怪你，你自己便是这样长大的。况且孩子们原都还小，吃和玩本来也要紧的。你病重的时候最放不下的还是孩子，病得只剩皮包着骨头了，总不信自己不会好，老说我死了这一大群孩子可苦了。后来说送你回家，你想着可以看见麦儿和转子也愿意，你万不想到会一走不返的。我送车的时候你忍不住哭了，说还不知能不能再见。可怜你的心，我知道你满想着好好带六个孩子回来见我的。切，你那时一定这样想，一定的。除了孩子你心里只有我。不错，那时你父亲还在，可是你母亲死了，他另有个女人，你老早就觉得隔了一层似的。出嫁后第一年你虽还一心一意依恋着他老人家，到第二年上我和孩子可就将你的心占住，你再没有多少功夫惦记他了。你还记得第一年我在北京你在家里，家里来信说你待不住常回娘家去，我动气了，马上写信责备你，你叫人写了一封复信，说家里有事不能不回去。这是你第一次

次也可以说是第末次的抗议，我从此就没给你写信。暑假时带了一肚子主意回去，但见了面看你一脸笑也就拉倒了。打这时候起，你渐渐从你父亲的怀里跑到我这儿，你换了金镯子帮助我的学费，叫我以后还你，但直到你死我都没有还你。你在我家受了许多气，又因为我家的缘故受你家里的气，你都忍着。这全为的是我，我知道。那回我从家乡一个中学半途辞职出走，家里人逢你也走，哪里走，只得硬着头皮往你家去。那时你家像个冰窖子，你们在窖里足足住了三个月，好容易我才将你们领出来了，一同上外省去。小家庭这样组织起来了，你虽不是什么阔小姐，可也是自小娇生惯养的，做起主妇来什么都得干一两手。你居然坐下去了，而且高高兴兴地坐下去了。菜照例满是你做，可是吃的都是我们，你至多夹上两三筷子就算了。你的菜做得不坏，有一位老在行大大的夸奖过你，你洗衣服也不错，夏天我的绸大褂大概总是你亲自动手。你在家老不乐意闲着，做前几个月子老是四五天就起床，说是躺着家里是没条没理的，其实你起来也还不是没条理，咱们家那么多孩子哪儿来条理。在浙江住的时候逃过两回兵难，我都在北平，幸亏你领着母亲和一群孩子东藏西躲的，末一回还要走多少里路翻一道大岭，这两回差不多只靠你一个人。你不但带了母亲和孩子们，还带了我一箱箱的书，你知道我是最爱书的。在短短的十二年里，你操的心比人家一辈子还多。切，你那样身子怎么经得住？你将我的责任一股脑担负了去，压死了你，我如何对得起你？你为我的劳什子叔也费了不少神。你第一回让你父亲的南佣人从家乡捎到上海去，他说了几句闲话，你气得在你父亲面前哭了。第二回是带着逃难，别人都说你傻子，你有你的想头，没有叔怎么教叔？况且他又爱这个玩意儿。其实你没有晓得，那些书丢了也并不可惜，不过叫你怎么晓得，我平常从来没和你谈过这些个。总而言之，你的心是可感谢的。这十二年里你为我吃的苦真不少，可是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我们在一起住算来也还不到五个年头，无论日子怎么坏，无论是离是合，你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连一句怨言也没有，别说怨我，就是怨命也没有过。老实说，我的脾气可不大好，迁怒的事儿有的是，那些时候你往往抽噎着流眼泪，从不回嘴也不嚎啕。不过我也只信得过你一个人，有些话我只和你一个人说，因为世界上只你一个人真关心我，真同情我。你不但为我吃苦，更为我分苦。我只有我现在的精神，大半是你给我培养着的。这些年来我很少生病，但我最不耐烦生病，生了病就呻吟不绝闹那伺候病的人。你是领教过一回的，那回只一两点钟，可是也够麻烦了。你常生病却总不开口，挣扎着起来，一来怕搅我，二来怕没人做你那份事。我有一个坏脾气，怕听人生病也是真的。后来你天天发烧，自己还以为南方带来的疟疾，一直瞒着我，明明躺着听见我的脚步，一咕噜就坐起来。我渐渐有些奇怪，让大夫一瞧，这可糟了，你的一个肺已烂了一个大窟窿了。大夫劝你到西山去静养，你丢不下孩子又舍不得钱，劝你在家里躺。

着，你也丢不下那份家务，越看越不行了，这才送你回去。明知凶多吉少，想不到只一个月功夫你就完了。本来盼望还见得着你，这一来可拉倒了。你也何尝想到这个？父亲告诉我，你回家独住着一所小住宅，还嫌没有客厅，怕我回去不便呢。前年夏天回家，上你坟上去了。你睡在祖父母的下手，想来还不孤单的。只是当年祖父母的坟太小了，你正睡在矿底下，这叫做扛矿，在生人看来是不安心的，等着想办法呢。那时矿上矿下密密地长着青草，朝露浸湿了我的布鞋。你刚埋了半年多，只有矿下多出一块土，别的全然看不出新坟的样子。我和尹今夏回去，本想到你的坟上来，因为他病了没来成。我们想告诉你，五个孩子都好，我们一定尽心教养他们，让他们对得起死了的母亲。你且好好的放心安睡吧。你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杆烫，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的，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的响。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两三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的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拢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地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狂，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金道塞判官，这霍坤还有他儿子霍权夜住孔家店。霍坤来到后面一看，有五间正房，一明两暗，东西两夜间，前面没有廊子，西家道有一间小房，东西没房。看了看这伙计，这五间北房给我留下，你把门开开吧。伙计上前把门开吧，老侠和霍坤到屋里一看，一间堂屋，没有后窗户，就是东西夜间有后窗户，全是东西的大坑。这才叫伙计去告诉那拉马的少达官，就说我找好了店了。伙计答应一声，连忙出来。霍坤忙用脚那点了点屋里的地，发现那地下没有地窖，这才出来。伙计到了外边，少达官，现在老达官已然在这里打好了店了。霍权一听，好娘啊，我爹已经打好了店了。张氏说，好啊，带着女儿霍小霞以及两个婆子两个丫鬟一起往屋里走。小霞手里边拿着两张弓，这霍全说啊，东西物件不用动，一起往里走吧。这个时候两个丫鬟金瓶翠瓶就在小霞的身后一起往里走。这时有打贵房里出来三个人，那斜着眼睛就瞧这三个姑娘。老侠和霍坤此时迎了出来，正走在西房山，一眼就看见了三人。一看这三人的表情那神态，就知道不是好人。霍坤也没说话，他们一直来到里院。霍小霞带着两个丫鬟住在东里间，两个婆子住在西里间，霍全在外边 那招呼自己的车

哥叫人马一起来到东跨院，安置一并，霍权就把车上的被褥拿到了后面。这霍坤看他把东西拿来了，瞧了瞧霍权，我说方才你娘带你姐姐往殿中走的时候，有打贵房里出来三个人，你可看见？爹呀，那三个人孩儿我不但看见，其中有一个人我还认识，我们俩曾经动过手，那人上咱们霍家寨踩过道，孩儿未敢说出，怕您辱骂于我，又怕他们单身来到孔家寨，这里的贼人太多，咱们难以对付这些个恶贼。另外两个不认识，咱书中按笔交代，和霍权动手的这个贼呀，人送绰号叫小粉团，姓孔名贵。另外两个，一个叫玉美人孔清，一叫粉面如来孔豹。这三个贼都是西川那顶方臭了八百里臭名昭著的采野花的营口，男子里边长得好的那就此一人，就是粉面如来这孔豹，小脸蛋长得溜光水滑，那是个帅小伙，实际上百忙不是，那这绣花枕头草包一个，一肚子坏水，拍拍脑瓜顶上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那坏透了的货，就是长了一个好的面皮。这三个人在店里边，那看见姑娘三个人，那长得颇有姿色，这三个人这心里痒痒的，连忙退身来到贵房。这孔贵就说了：“二爷呢？刚才今天的仨大泥炉，你看见没有啊？这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鱼月生香，嘿，那真是太漂亮了。还有个年轻的男子，我看他挺面熟，那一时想不起来了，好像在什么地方跟他动过手。这小子刀法出众，武艺超群，一时就是想不起来。”三寇在贵房里说话，这三人说了江字儿点斗，盘尖儿脚曲，牛头大伙口清，月春里头，这仨人说的是江湖黑话，那意思是说三个姑娘长得好，脚不大，身上穿的花红柳绿，年纪又轻，大约二十上下。孔贵要说昏天字搓红了牵着，在那窑驮飘，意思是说天黑了点上灯，瞧着他们住在哪个屋里，驮飘就是睡觉。他们要说月船的里外刺罩子捏了灯，这意思是说二更左右用银针刺破窗户，好撒熏香，在偷花倒柳，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放下这仨淫贼不提，单说霍坤就和霍权说，你呀去告诉你娘亲还有你姐姐，另外两个丫鬟金瓶玉瓶他们在东里间睡觉，叫两个婆子在西里间，房山的东西门打开，你也赶紧到外面把你娘坐那轿子里的布围的拿来，将那个竹杖也拿来。霍权答应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把布围的竹杖拿到上房，放到东里间，那丫鬟一看竹杖连忙伸手接过，就张罗着将帐子给挂好了。相离窗户有一尺五六远，支挂好了，外边就是打熏香，也无济于事。东里间不围的

挂好了，急忙叫电伙计打来洗脸水，大家洗脸净面，要来酒菜。霍坤叫伙计赶快拿两个酒杯，伙计转身出去，那实际上是把伙计支出去。妇女伸手探东南，取出了银针，那试了试酒菜，一看那银针不变色，就知道这酒菜里边没有毒。霍小霞低低的声音说：“爹，今天咱们住的这个店口，那柜台出来那三个人，据女儿看呐，绝对不是好人，绝非善类。今夜晚间，咱们可要多加留神。金瓶、翠瓶在外边站着。”小霞到了东里间，把布围的掀开以后，将把灯挪到里边，把折把弓与弹囊完全放在床头，姑娘暗做准备，又叫金瓶、翠瓶一同吃饭。霍门张氏坐在当中，丫鬟婆子给布菜，然后传话叫伙计。这伙计进来以后，霍坤吩咐撤去碗盏，然后回来有话问你。伙计答应，就把碗盏送到厨房，然后回来：“老大官，您有什么吩咐，请到其详。”霍坤看了看：“你们贵宝村可是孔家寨？不错，我们这是孔家寨。我跟你打听几位朋友。”伙计一听，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您打听哪一家呀？霍坤说：“此人姓孔名贵，外号叫小粉团。”老达官：“不错，确实有这么个人。那还有一个姓孔，叫孔清，江湖贺号二美人，在不在这儿？”“这人也有。还有一位，此人姓孔名豹，人送绰号叫粉面如来。”伙计瞧着霍坤：“老大官，您跟他们有来往吗？要说他们三位，那跟我那是口蒙的把友，你要认得他们，可以把他们给我请来，我们在此一叙。”伙计说：“您来的不巧啊，他们三个人不在家，出庄拜客去了。你贵姓啊？”“啊，我呀，免贵，我姓孔，我叫孔庆。”在书中按笔交代，孔庆这小子也不是好东西，人送绰号叫小鸡子，不是安善之辈。就跟霍坤说话的时候，两只眼睛不住的就看那三个姑娘，在灯下真是十分的貌美，有道是灯下观美人嘛。那金瓶、翠瓶便一低头，小霞一看面带怒气：“店家你去吧，我们走的一路劳乏，要安歇了。”说着话便与李氏奔了东里间。霍坤说：“孔庆啊，我家就住在霍家寨，我姓霍名坤，江湖混号金刀赛判官，镇西川就是我。你也累了一天了，休息去吧。”孔庆答应一声：“是。”当时孔庆退了出来，不由得心中暗想：“回去告诉三位东家，这美貌的姑娘住西里间，我独自一人。带好了熏香盒子，天到初更之后，我往东里间弹熏香，我好与他们做那云雨之情。”原来这小子名为伙计，暗中给他们踩盘子。他一边想一边来到厨房：“三位东家，刚才住下的这一家子正是老贼霍坤。”孔贵一听，要是他今天晚上多要留神，使完香以后，就将那三

个女子占了以后，我看她全家是死还是活。孔贵说了，孔卿，你我全是孔门之人，这三个姑娘住的是哪家啊？孔卿说，他们往西家里了。孔贵点了点头，别管他们在哪家，这三朵花我一朵也不要。要说你也不容易，在这店里忙里忙外，累碎了三毛七孔之心，我弟兄居心不忍，三朵鲜花全归你一个人，我弟兄三人绝对不争。你要将那三朵花折了下来，一来你的名誉有了，二来金刀赛判官老贼霍坤的命那肯定也让你要啊。孔贤弟，你可要多多留神，他父子不是好惹的。孔姓闻听此言，不要紧的，您不用挂到心怀，生而何欢，死又何惧。今夜晚间我要是会了三美，我就是认母投胎一死，我也心满意足啊。当下四个人说完了此事，孔贵三个一起出来，到了店外，夜出孔一寨的西村头。这村头有片松林，这时候村内已经起了惊了，这三寇就在松林里低声说话。孔贵说，二位贤弟，那小鸡的孔庆，他也是姓孔之人，偷花盗柳，奸盗邪淫，这事儿也没少干，咱们跟他说了这篇话，咱们赶紧那换好了夜行衣，这叫乔指使孔庆，叫他把人呐给熏过去，那正好采花，你我贤弟到那儿就把孔庆给踢倒了，给他堵上嘴，三朵鲜花咱们每人一个，任咱们取乐。要这孔庆到了那里有动静，那时咱们别下去，咱们是拿他问路。另外两个人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这三个小子把夜行衣换好了，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白天衣服包好了，三个人掌钥出了松林，进村口上北房，一直来到店内，在他们所住的房上暗中偷听，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再说这小鸡的孔庆，将店中的规矩交代完了，上火封门撒犬进屋睡觉。孔庆到了自己屋里边点成灯，连忙换上夜行衣，带好了熏香备茶单刀，把灯吹灭了，蹑足潜踪由哪屋子里出来，将房门倒带，这心里边得高兴啊，心想三朵鲜花，嘿，那真是绝色，倾国倾城，今夜晚间我呀艳福不浅呢。来到院子里边，四外一看，那黑咚咚的，店内虽然有狗不咬熟人，凡是圆毛的畜生全有夜眼，人要是长出夜眼来，那是生来的，或者说有意外别情，又有功夫练的。孔庆上东房，不由得心中所思，他们三个人那向来就没说过这样容人的大话，莫不是他们拿我是道，我要是成功了，他们暗中将我踢倒，绳捆二臂，哎呀，他们捡现成，倘若霍坤他们有准备，我一个人吃苦，他们不来了，有了，待我孔庆查一查动静。这孔庆自作聪明，先呐在房顶上掀起了一块瓦，然后往地一扔，就这么啪啪的一响，结果呀往四处一看，

0: 又没有人影，又没有狗吠，这才下了房。这位也是色胆包天，来到霍小霞那个院子里边，见东里间有灯光，连忙下了房，到窗户台那往里这么一看，就见床上有一张弓，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啊，那黄的一定是弹囊。又往左右一看，又见东边不围的画着一半，有花枝招展的衣服，书中暗表，那霍小霞嘱咐了金瓶翠瓶，告诉姑娘在床上躺着，合一而卧，按拿折把弓，右手那独弹一颗。而今呢，听到窗户里有响动，连忙把弹子放在兜子里边，后来看到窗户纸进来了一股白烟，这白烟撞到北边的围子，烟就散了。霍小霞蹲在床上，不由得打了个喷嚏。那时李氏与两个丫鬟也是如此，小霞连忙拉满了弓等着。就在此时，这孔庆啊侧耳倾听，这心花怒放，这个美呀，心里想，哎呀，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知道大获成功，这才伸手取出刀来，将窗户纸划开了，撬开上扇窗户，把窗子支起来，双手一推，身子贴着下扇，猛劲一推，说了些子，那霍小霞知道贼要进来，连忙逼准了一撒手，嗖，扑哧，那弹子啊，那正打在小鸡的孔庆的右眼里。这时候孔庆疼的往后一仰身，摔倒在地，在地上来回打滚啊。你也想着眼，那是人的心苗，把这孔庆疼的嗷嗷之喊，西里间跑出了金道赛判官霍坤，连忙叫道，霍权，赶快把小辈捆上，看看他是谁。当时父子来到外面，霍权出来掌腰往东按住了贼人。霍坤抬头一看，就见南房上站定三个人，问了一声，什么人？三个淫贼没说话，小霞听见了，连忙拿起了弹弓，抄起了弹囊，来到门间，往南房里一看，正有三道鹤影，这才扣好了弹子，啪啪啪，一连几下子，三扣也有打在头上的，也有打在后背上的，也有打在那后脑上的，当时这三个人就知道不好，那今天晚上那好事成不了了，跳下房去，往西台嘶嘶嘶嘶那就跑了。心想金刀赛判官那霍坤可不是好惹的，在西川早就成了名了，咱们仨人如果真和他动手，未必赢得了他。这三个小子逃之夭夭，霍小霞喊了一声，爹，您看看寺外还有人没人，如果再是有人，我的折把弓取他的耳目，不费吹一回之力。霍坤说，寺外没人了，小霞虽然是个女的，可是跟男子的性情差不多。当时霍坤命霍权掌灯一看，要看看这贼人是谁。半夜三更往屋里边施训香，然后把这一杀也就得了。这霍权答应，连忙到屋里边取出一盏灯来，一提这贼人的人头往上一仰面，就见这贼人右眼珠子往外搭了鲜血直流，仔细这么一看呢，那不是别人，正是殿中的伙计。他们这里耗到了天亮。霍坤说， 我本当手起刀落，要儿的狗命，如今我警戒你这一回，以后再有客人前来，你可要小心，你想一想你的尊严是怎么丢的。你要知悔改，有你的命在，如果不改，可小心你失手两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金刀赛判官霍坤、霍权、霍小侠父女三人呐，准备登城上路。这孔庆在这跪着，霍坤说，我本当手起刀落，要儿的狗命，如今我警戒你这一回，以后再有客人前来，你可要小心，你想一想你的尊严是怎么丢的。你要知悔改，有你的命在，如果不改，可小心你失手两分。这孔庆心想，倒霉呀，真倒霉。哎呀，老侠客，饶了我得了，饶了我得了。孔庆并没有把三扣说出来。这霍坤现在绑绳解开，孔庆啊，你先把脸上的血迹那洗干净，然后给我算账，我可要走了。孔庆连忙爬起来，真好像飞的是前去跪房。小侠说，爹呀，你叫我兄弟出去买来两把弓、两个弹囊、一包弹子，孩儿好用，这弹子比别的又轻又好，我还真舍不得用，因为现在这弓包括弹子那全都是河滨的。霍坤笑了，丫头，你是不是舍不得？要这样的话，霍权，你出去照样给你姐姐把这弹子买来。霍权出去以后就把这弓包括弹子全买来。这小侠给了金瓶、翠瓶每人一套，金瓶和翠瓶也和这霍小侠学会了打弹子。小侠说，今天咱们从此动身，一路上树林的太多，兴许在树林的里边 就有孔家的贼人，他们不在半道上劫咱们，然还罢了，若是在半道上劫咱们全家，今天孩儿说句大话，不论他们有多少人，我是每人取他的二目。说着，霍权到外边备好了马匹车辆，预备齐备，把电饭帐通盘给清，大家准备到外边上车辆马匹。小霞和金瓶翠瓶每人一张弓一个弹囊，郭娘与霍坤妇女在前面，后面是霍权，李氏驮轿的左右是两个丫鬟。小霞就说了，爹，咱们在路上如果看见树林的里边有人看咱们，咱们不用理他，倘若出来劫咱们，那时我就用担子打他，取他的二目。父女三人呐，那正要走的时候，又在远处来了一伙人。那位说，这伙人是怎么来的，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孔贵三寇。这三寇由打孔家店出来，到了别家店房上暗中观看，见他们把孔庆绳捆二臂，然后三个人下了房一起商量。这孔贵就说了，咱们是半路劫人，还是现在跳江下去搭救孔庆。当时孔贵、孔清、孔豹这三个人一想，咱们三个人来到街当中，把村子里的人预备齐整，就在中途半路劫杀霍家妇女，到那时将那一个姑娘两个丫鬟留下活口，那其他的那些老的少的一个不留，全给他杀了。现在呀，咱们应该赶奔东院，把咱们老伯父请出来，把孔庆救下来，省得老霍坤把孔庆那送交官府。那时这官府夜查孔家店，那孔家店是个黑店，这店房不就完了吗？孔贵说，哎呦，咱们叔父他人家那不好求啊，他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孔庆说，不会贵门不起吗？他人家是这一方的善人，无人不知，哪个不晓。在书中按笔交代，原来此人姓孔啊，叫孔安，凭着吃斋念佛大开善门，因此得了个绰号叫孔善人。这哥三个来到他家上前叫门，里边家人出来一看，门洞外边那黑咚咚的，有三个人啊在那跪着，不知道是谁，连忙回去取灯一看呢，哟，是这三位，连忙就问，你们哥三个为什么事？恐怕是涕泪横流啊，店内住下霍家父子，有一个姑娘两个丫鬟长得十分貌美，不想店中的小伙家孔庆，他夜间前去偷花盗柳，被人所伤，就把此事讲说了一遍。这个家人奴随主姓，名叫孔权，一闻此话这才说，你们这些话呀全不能跟老当家的说，老当家的早就记上你们这些匪人了，不过一笔写不出两个孔字来，我少时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孔庆这个事儿交给我了，你们放心就是，要是照你们的话去和老人家一说，老人家是肯定不管。三个人在这跪着，谢过管家大人，我们拜托您了。说完了转身告辞。孔权来到里边，见上房点着灯，来到窗下 员外爷您起来了吗？

前去见那老达官一面，也省得把他送到官署。那张氏的脑袋都磕出一个额头来。老员外一听，老员外哼了一声，孔庆啊也是不成才的东西，如果真冲着孔庆，这事儿我还真不管，看着我妹子的面子上，我就救济着孔庆。这孔庆一死，那张氏也甚是可怜，就剩一个孤老婆子。你知道孔庆他就是不学好，孔老善人命人打过洗脸水，老头净面漱口，吩咐孔权拿着一条皮鞭子。孔权答应一声，拿着鞭子在前头走，孔员外拄着拐杖在后边跟随，一直来到德胜殿。一看霍坤父子由打德胜殿出来，马上就要登城上路。一看这孔庆呢满脸是血，还站在屋门以外，孔老善人往前紧走两步，喊了一声：“霍老达官，我孔安这厢有礼。”有伙计跑过来就和霍坤说：“老达官呐，这是我们店掌柜的。”霍坤看了看来人，就见来人身高8尺开外，长得体格雄健。这老头面如重枣，两道狮子眉，一双阔目，通关的鼻梁，四方阔口，大耳朝怀。霍坤连忙问：“阁下您贵姓啊？”“我姓孔，我叫孔安。”霍坤说：“这个店是您的？”孔安点了点头：“不错，是我的，叫我当家识货的，在这看着应酬客人。”霍坤说：“您店里的伙计有几名？”“老达官呐，这店里边就请了一个先生，此人姓刘，叫刘山，还有一个当家的侄子，姓孔，叫孔庆。”霍坤说：“有叫孔贵的，您认识不认识？”孔安闻听：“老达官，您问我哪能说不认得，凡是我孔门的，没有不认识的。那个孔清、孔豹、孔贵，他们三个人我不认识，因为这三个人目无王法，心无五伦。这位老达官，您的名姓我如雷贯耳，是皓月当空。”霍坤一看老头说话挺客气，霍坤就问：“您认识这个被捉之人？”这孔安来至近前，这时候孔庆往地上一跪，孔庆这满脸是血，那眼珠子还在外边耷楞着。老头子看了看孔庆：“孔庆啊，你这是怎么了？”这孔庆啊那不好意思说，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那吭哧了半天也没说出来。霍坤就把这所作所为就和孔安讲述了一遍。老头子孔安一闻此言，用手指着这孔庆：“孔庆啊，孔庆，你真跟老孔家丢了人。”“孔权呢？”“你把鞭子给我。”这孔权连忙过来把鞭子递给了孔安，孔安把这鞭子拿在手里边：“老大官，我给您出出气，他家这孤儿寡母，您呢就可怜可怜。真要是把他送到官府，到官府一去，那肯定是死罪。那是他母亲，你靠何人？”这老孔安抡起鞭子，就抽了有20几鞭。“孔庆啊，你胡作非为，你这不是得罪我的店客吗？”打的这孔庆嗷嗷直喊，霍坤给拦住了：“您不用打了，我本来要把他送到当官治罪，按偷花盗柳之情，到了官府可想而知。”这孔安说话呢：“你我全这么大年纪，您呐就饶了他吧。”

0: 就拿他当一只小猫小狗也就完了。再者一说，真要送到官府，一经官判于死刑，那时的老娘也靠何人？您就看在他老娘的面子上，就把他饶了得了。霍老大官一想，人家孔安说的也有理，有道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吩咐霍权就把孔庆这绳子给解开。这孔庆啊，在那磕头哑塞鸡前碎米相王，多谢老侠客，多谢老侠客。孔安瞧着孔庆，孔庆啊，你可千千万万别跟着他们三个人学，我这殿中用你，按照殿中的规矩给你工钱，那南来北往的客人带着少妇长女，你也可不能起那花花的心肠。人之姊妹，己之姊妹。霍坤说，你以后再有此类事情，勿要慎重，你也起个誓吧。如今我看在他的人家的面子上，饶你不死。孔庆跪在地上涕泪横流啊，对天盟誓，从今以后我孔庆再有倒流之事，必死在霍家父子刀下。霍坤看了看他，你起来走吧。这孔庆谢过了他的伯父，然后向殿中走去。这时候孔安说，达官，您在这里多住三天五日。霍坤说，不必了。孔安听之此，那电饭账您就不用候了，多谢老人家，不用了，我已然命人算过了，下次住您的店再说吧。就令霍权到外面准备车辆。这霍权答应出去，不大的功夫车辆全都备妥了，小侠母女从金瓶玉瓶婆子一起上了车，父子二人出殿上马，起身行赶奔霍家寨。如今再说那三个贼人召齐了喽啰兵，这孔贵说，咱们在半路上劫杀他们全家，必须听我的哨子响，然后再出来，千万留神那个丫头，那两个丫鬟一定也会打。这霍小侠人称飞弹嫦娥，你们可想着他的弹子打得准不准，咱们看着能报仇就报，那不能报只能改日再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别去了二目，到那时更报不了仇了。众人一听也对，一切全听您的。这些人一起来到中途半路，等着劫杀霍坤父女。这时就听着正东那车辆响，他们真来了。这些人看到三个姑娘，也看这三个姑娘一个比一个长得漂亮，这三个淫贼这心里边却都痒痒，心想，耶，眼看着那上好的肥肉那就是吃不着啊。一看这三个姑娘全都拿着弹弓，左手推着弓棒，右手扶着弓弦，在南边骑马的女子正是金瓶，树林里很高的蒿草，那刀斧手全在草里藏着。正走之间，忽然草声一响，金瓶啊连忙用目一看，一片大松林，心中暗想，逢山有寇，玉岭藏贼，那里一定有人，待我问上一问。想到此处，右手一放，早有一颗弹子儿飞了出去，叭的一声，正好打在树上，树后边正是孔贵在那藏着。孔贵一闪身，金瓶啊跟着又打了一颗，我巧不成书，那这颗弹子正好给他打到嘴里，连门牙给打到了两颗。这孔贵 也真的横，叶莎没言语，倒在了地上。霍家父子过了危险之地，叶直扑奔霍家寨，来到了村东头，路南一片树林，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前面是老哥哥霍坤全家吗？”霍坤定睛一看，有打树林里跑出一人，来到马前双膝跪倒，口中说道：“兄长一向可好？你我有数载未见。”霍坤一见此人，身高九尺，细条条的身材，青须须的脸面，细眉毛，圆眼睛，蒜头的鼻子，火盆口，大耳相衬，花布手巾罩头，青底衣，鱼鳞的洒鞋，花布的裹腿，浑身穿青，遍体挂道，肋下配着雕翎刀一口，绿纱鱼鞘，金吞口，金饰件，清愁的挽手。霍坤的翻身下马：“这位朋友免礼，你也认识我霍坤？我怎么想不起阁下您是谁了？”这人说：“老哥哥，这时候是您贵人多忘事，上了几岁的年纪，怎么把我都忘了？我先问问您，头前这位小姐是不是乳名啊叫凤兰呢？”霍坤点了点头：“对呀，不错。朋友，你既然知道我姑娘的乳名，我估计咱们有20年没见了。”霍小霞在前面听着，甩凳离鞍来着近前，连忙下拜：“您可是我李叔父？”那人一听：“不错，你也是小霞。”霍坤瞧了瞧自己的姑娘：“丫头啊，你知道此人的名字？朋友，你怎么称呼？”那人说：“姑娘，说出我的姓来，难道一说您还想不起来？”小霞说：“我认识您，您的官印孩儿不敢说，我爹爹那是忘记了，我兄弟太小，要不是您一口刀，哪能搭救我们全家的性命？”这霍坤看着姑娘：“丫头，搭救咱们全家的可是赫赫有名的此人，姓李名刚，江湖贺号青面兽。”说完了以后，来之轿前，叫张氏赶紧下来上前见过咱们的拜弟。张氏一闻此言，急忙下了轿，夫妻一起来到此人面前。霍坤说：“若不是姑娘说出你搭救我们的全家，我还真忘怀了。拜弟，你可千千万万恕我年迈。”李刚笑了：“自己兄弟不要如此。”说着话前行几步，嫂嫂在上，受小弟一拜。张氏连忙还礼：“兄弟，你别行礼了，恩嫂我这里打败了。”众人见礼已毕，李刚站起身行。张氏说：“贤弟，你我有20年没见了，我叫你兄长到。”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在医院里，病人对大夫说，
2: 大夫，请您告诉我，我得啥病了？

0: 帅的说吧，你这病啊确实很复杂，很难下断语。
1: 那求您，你就告诉我实话吧。
0: 好，别哭别哭啊。虽然我现在还无法确诊，但你放心，我会在解剖尸体的时候查明原因的。
2: 尼克和他的同事正在办公室里谈论昨天晚上的一部电视片。这位同事向尼克问道：
3: 嘿，尼克，你觉得昨天晚上那位大导演罗伯特拍的那个电视短片怎么样？
4: 我觉得昨天晚上的那个电视作品虽然只是一个短片，可罗伯特导演下的功夫可真够大的。
3: 什么？你都看出他下的功夫大来了？你是从哪看出来的？
4: 这很容易看出来，我的朋友，你瞧，7分钟的电视短片，光是摄制人员的名单就让我看了足足3分钟。

0: 交战。
1: 有一天，一个光棍想进一家大商店逛逛，一位男士在大门口欢迎他。
2: 你好，我是这里的经理，祝贺您成为本店第5000万个顾客。今天呢，您可以在本店任意挑选一件合适的东西，也就算是我们店送给您的礼物。这位小姐将陪同您。
1: 经理说完，指一指他旁边那位漂亮的礼仪小姐。那个光棍想了想，问：“
3: 这位小姐结婚了吗？”“
2: 没有啊。”“您问这个干嘛？”“
3: 那我就要她。”

0: Justin 先生在和他当医生的朋友亨特抱怨着。
1: 哦，亨特，你知道吗？我妻子最近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我发现她的胳膊越来越短了。
2: 哦，这是真的吗？你是怎么发现的？
1: 哦，亨特，我早就发现了。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太太的胳膊可以搂住我的腰，可是现在不行了。
3: 说生活烦恼表示你有工作，面对压力表示你在成长，洗洗涮涮表示你有一个家，收到信息表示有朋友关心你，早起也被闹钟吵醒表示
4: 耶，你还活着。
5: 说的是两个人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问另一个说，
6: 哎呦
5: 啊，
6: 你这手表真漂亮啊。哎呀，太好看了。
5: 是吗？
6: 在哪儿买的呀？
5: 我，哎呀，我这不是买的
6: 啊。不是买的？
5: 是得，
6: 那是别人送给你的？
5: 不是。
6: 也不是送的，那是哪儿来的？
5: 得奖得的
6: 啊。得奖得的？怎么得的奖啊？
5: 嗯，是赛跑得的
6: 啊。
5: 赛跑我得了第一名。
6: 哟，真厉害。天哪，这么漂亮的手表赛跑得第，哎，那多少人跟你一起赛跑啊？都是些什么人呢？
5: 连我一共三个。
6: 仨人啊？
5: 我得第一
6: 啊。
5: 警察得第二，丢表人得第三。
6: 你

0: 一位患者愁眉苦脸的来找大夫。
1: 大夫，我晚上老睡不着，躺在床上我就总感觉床下边有人啊。
0: 嗯，
1: 躺在床下吧，我又感觉床上边有人。就这样，我上上去，下去，上去，下去，把我都快折磨死了。
2: 好办呐，你回去把床腿锯了，不就行了吗？

0: 在女子世界足球锦标赛刚刚结束的那天，两个法国球迷在街上聊起天来了，一个问另一个。
1: 嘿，老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女子足球发展得这么慢吗？
2: 道理很简单，你想一想，要想在全法国一下子找出11个同意穿同样款式衣服的姑娘，那可是一项非常有难度的工作。

0: 就管朋友借个车出去了。这朋友的媳妇顺道就搭车也要去那地方，结果到半道遇警察，说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啥事啊警察大哥呀？问一下，这车是你的吗？这哥们说不是我的，那谁的？是我朋友啊。完了又问这个，看看这旁边女，那这车上这女是你媳妇吗？不是，谁的？朋友的。搁哪儿找这么好朋友？
1: 一位养鸡专业户，平时对鸡的观察非常仔细。他发现，一公鸡和一母鸡的关系一向很好。可是有一天，不知怎么回事啊，这公鸡怒不可遏地追着那只母鸡呀，是猛刀。养鸡人就觉得非常奇怪，就往鸡窝里一看，原来那只母鸡的窝里有一颗鸭蛋。

0: 说有一个年轻的母亲呢，给大夫打电话说，大夫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出事了，咋的了？我那个一岁的儿子不小心把一颗子弹吃了，我咋整啊？
1: 大夫说，千万不要把它指向别人。

0: 某商场经理要求所有售货员必须微笑服务。经过多次检查，发现王小姐做得最好。讲评会上，经理表扬了王小姐，并让她介绍经验。王小姐不好意思地说：“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我如果不做笑脸，这眼镜它总往下掉。”

0: 一个国家教育部的学校膳食司的官员来到一所学校视察学生食堂，他在厨房里巡视了一遍之后，对陪同他的校方管理人员很不高兴地说道：
1: 哎，我说先生，我觉得你们这里的苍蝇好像是多了一点。
0: 听到这话，校方的管理员马上站了出来，一脸陪笑地对这位膳食司的官员说道：哦，是的，先生，这一点确实令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那么按照教育部的最新规定，像我们这种规模的食堂里，到底有多少只苍蝇才算是达标了呢？
2: 顾客对大夫说：
3: 你做广告说你的药能够治结核病，对吗？
4: 是了是了，哎，只要遵医嘱，我告诉你啊，是不会治不好的。
3: 那我儿子吃你的药都吃了一年哈，结果死了。
4: 哎呦，很可惜啊，他没有按我说的做呀。我告诉他了，这药啊要吃两年。
5: 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医生在给一个病人做完检查之后，对病人说道：
0: 哦，很遗憾先生，到目前为止经过我们的检查，我还没有发现任何您已经患病的迹象。跟您坦率地说吧，之所以会有现在这种情况出现，这恐怕是因为酒喝得过多的缘故。
5: 听到医生的话，病人立刻回答道：
1: 哦，是吗，医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也没关系，等您酒醒了以后，我再来找您，怎么样？

0: 很有钱的绅士清晨在路上散步，迎面走来了一个流浪汉，绅士很有修养，他问道：
1: 哦，早上好。
2: 哦，早上好。您怎么早出来做点什么呀？
1: 哦，我出来走走，看看能否为我的早餐增进一点食欲。
2: 哦，是吗？
1: 那您呢？您这么早出来是想做点什么呢？
2: 我也出来走走，我看看能不能为我的食欲弄点早餐。

0: 在校园的幽静处，美眉对她的小王哥哥说：“
1: 亲爱的，我爱你。”

0: 小王脸都红了。
1: 可是我没有钱，也没有房子和车。
0: 美眉盯着他的眼睛说。
2: 这我知道。
1: 而且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500。
0: 美眉的目光仍然坚定无比。
2: 没有关系，以后会多的。
0: 他用颤抖的双手拿出一支烟，叼在嘴上。
1: 我每天要抽一包烟，而且一喝酒就闹事儿。
0: 美眉笑了。
2: 以后有我在呢，你放心。
0: 小王的脊梁上冒起一阵寒意，结结巴巴的。
1: 其实我非常的流氓。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喜欢去女厕所，而且到小学就有了初吻。到了中学我就……
0: 美眉没等他说完，就软在了他的怀里，声音细若蚊鸣。
2: 早知道你好色，你老偷偷的瞄我。
0: 一股鼻血喷涌而出，小王抱紧了美眉温热娇小的身体，让她热血沸腾。这时，他忽然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决定把这事儿告诉美眉。5秒钟后，美眉抬头问他：“
2: 真的？”
0: 小王悲愤的点点头。美眉沉默片刻，睁开他的怀抱，抬手给了他一耳光，愤怒的朝他喊道：“
2: 竟然没有英语4级证书！”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见谅。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可以。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20: 中国向
1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0: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 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心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西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

0: 指引。
1: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生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2: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3: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4: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5: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时刻准备着
3: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4: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5: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6: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7: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8: 这是我们的画，你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7: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9: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0: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个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9: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晾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3: 寸空整幅大院，即各村当

0: 村民许建忠家的两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 一亩地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是咱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0: 涂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2: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3: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4: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王格、120个小王格，每个王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5: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6: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7: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8: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9: 独库公路。
8: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0: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7: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1: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7: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
1: 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 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 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 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291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5: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 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已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

0: 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岗位，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9: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大庆山县十年利剑铸辉煌，砥砺奋进谱新篇。市少先队举行庆六一主题对日活动，各地全力防范应对大风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大庆山县十年利剑铸辉煌，砥砺奋进谱新篇。
10: 大庆山县始终牢记嘱托，锚定方向，以生态立县、产业强县、文化活县、民生兴县为主线，将绿水青山作为发展底色，将改革创新作为动力源泉，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完美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0: 为伊春市全面振兴率先突破贡献了庆山力量。大庆山县始终锚定生态立县根本定位，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保护优先系统治理为核心，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全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9.8万公顷，实现36万公顷林地管护全覆盖，森林覆盖率超96%，活力木总蓄积达4332万立方米，依托三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独特优势，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其中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国内唯一以该物种为保护对象的保护区，种群数量从建区前不足10只增长至200余只，中华秋沙鸭之乡生态品牌愈发响亮，深入推进三大保卫战，空气优良率98.6%，带领朗乡分别实现73年、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大庆山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起特色鲜明、韧性强劲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全县规上工业企业增长12.5%，绿色食品加工产业成为县域经济主力军。翠花酸菜、赵天桦树汁、蓝峰蓝莓红酒、同瑞沙棘饮料等品牌持续壮大，绿色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大庆山16.15兆瓦风电升级改造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并网发电，改造后发电效率提升31%。绿色能源产业势头强劲，聚焦生物经济存量、企业提质与增量、企业培育两大核心，完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两项。2025年，全县生物经济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2.1%，增速表现亮眼，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木制品加工规上企业达5户，加实木业木制刀叉勺、朗香笔业铅笔产品远销印度、越南、日本及欧洲等地，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大庆山县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在各民生领域持续发力，绘就幸福民生画卷。产业上，打破林业依赖，发展林下经济、特色加工等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筑牢民生根基。教育领域，加大投入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师资队伍，中考成绩稳居全市前列，让林区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健全医疗服务体系，推行便民举措，建成多家养老机构，织密健康养老保障网，社保兜底持续升级，城乡低保标准18连增，精准帮扶特殊群体，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路网、供水供热、通信全面提升，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文旅融合发展，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5月31号，团市委、少工委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少先队庆六一主题对日活动在嘉荫县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整合仪式教育、红色展演、国防实践等多元形式，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厚植爱国底色，淬炼优良品格，树立强国志向，自觉争做紧跟时代、担当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武术表演、情景剧、歌舞等少先队风采展示活动，彰显新时代少先队员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庄严的新队员入队仪式将活动推向高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郑重呼号，全体人员齐唱歌唱祖国，在铿锵仪式中传承红色薪火，表达坚定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活动为市级校外辅导员颁发聘书，激励更多社会力量用心用情投身少先队育人工作。在校外辅导员的带领下，少先队员们还走进嘉荫县朝阳边境派出所实地参观，聆听民警讲解国防知识、警务职责和安全常识，近距离感受戍边民警坚守国门、守护平安的敬业担当。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刘荣祥、刘思琪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当

0: 天，伊美区北山公园迎来大批市民，众多亲子家庭游园赏景，欢度节日。漫步园中，微风拂面，在这里不仅可以尽情呼吸清新的空气，孩子们还能与孔雀、梅花鹿等动物近距离接触，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除了治愈的自然野趣，园区游乐园区更是欢乐十足，套圈、转转车等设施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游玩选择，美食摊位前香气四溢，游客络绎不绝。现场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新奇有趣的互动瞬间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自然野趣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今年的六一格外精彩。家长吴新宇：
1: 家长呢工作也是比较忙碌，然后孩子的学习比较紧张，只有说利用六一儿童节来感受一下咱伊春这个山好水好的比较好的风景。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各地举行了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徜徉在快乐的海洋，幸福健康成长。嘉荫县举办了全县中小学生现场绘画比赛，180名少年儿童同台竞技。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将对家乡的热爱融入笔墨色彩，龙乡秀美风光、恐龙文化特色、城市崭新面貌与文明出行、友善互助的生活场景在画卷中相映成趣。孩子们用灵动笔触勾勒心中家乡，每幅作品都饱含深情，生动展现了少年儿童向善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铁力团市委组织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40名学生观看电影，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和志愿者的陪同下，共同观看了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电影中妙趣横生的情节让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孩子们沉浸在观影的欢乐时光中。志愿者孙启成：
2: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为特教的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愿这份温暖陪伴每一位折翼天使，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爱心力量加入，持续关爱特殊儿童成长。
0: 友好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了月见纸鸢、童心飞扬、非遗体验暨阅读推广活动，公园草坪上搭建起自然阅读角，孩子们围坐一起共读风筝与自然主题读物，在清风绿草间享受阅读乐趣，在书香中开阔视野，启迪心灵。非遗传承人与美术教师现场指导，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空白纸鸢上精心构图、涂色创作，将童真与梦想绘进一只只五彩风筝。活动让孩子们在自然之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乐享书香文化时光。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张金曼：
3: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我不仅知道了纸鸢的传统文化，还和同学们一起读绘本，画属于自己的风筝。亲手画的风筝飞上天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0: 六一前夕，枫林县妇联、枫林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走进各中小学校，开展法治护童心、普法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与安全关爱送进校园，送到孩子们身边。乌翠区乌马河第一小学举办了千人跳绳竞赛活动，千余名师生欢聚一堂，以运动欢度佳节，用活力展现少年风采。六一前夕，金林区、南岔县、汤旺县、大庆山县各小学校和幼儿园分别举行了趣味运动会，各学校幼儿园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特点，精心设计了形式多样、趣味十足的运动项目，让孩子们在嬉戏中感受运动魅力，在拼搏奋进、欢声笑语中度过愉快的节日。本台消息，5月31号夜间，我市遭遇强对流极端天气，伊美区、友好区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稳定。昨夜，伊美区城区多处公共绿化树木出现倒伏、折枝受损，对道路通行及群众财产安全造成影响。针对这一情况，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迅速行动，第一时间集结力量，调配设备，全面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及树木处置工作，快速恢复城区道路正常通行秩序。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卞永江：
4: 下一步，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加快收尾处置工作，持续开展全域绿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全力恢复城区绿化景观样貌，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稳定。
0: 针对大风降雨天气导致的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今天友好区市政环卫中心出动103名工作人员，开展清晨集中清障保洁作业，全力恢复城区道路通行及

0: 容环境卫生。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两件，涉及铁力石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枫林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森林里的家》，作词周威，作曲刘桥，由安宇骑兵演唱。

0: 爷爷，这是什么？
1: 啊，这个，这是爷爷收藏的粮票。在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买吃的必须要这个。
0: 那是在商场买还是网上买呀？
1: 哎呦，那肯定是在商店里呀。以前买热门货还得早起去排队呢，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啊？
0: 现在有些奶茶店也要排队的，不过我可以网上订了，送上门来。
2: 外卖，
0: 我的奶茶到了。爷爷，您也有一杯？
1: 哦，
0: 不用给我粮票哟。
1: 好好好好，
3: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4: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梅的票。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
15: 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可不是乱说。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

0: 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喂，囊蜜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7: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梅花后记，这一卷诗稿的运气真坏，我为它碰过好几回壁，几乎已经绝望。现在承开明书店主人的好意，答应将它印行，让我尽了对于网友的责任，真是感激不尽。偶然翻阅卷前的序，后面记着1924年2月，算来已是4年前的事了，而吴瑜的死更在前一年。这篇序写成后，曾载在《时事新报》的文学巡刊上，那是即使有人看过，现在也该早已忘怀了吧。吴瑜的棺木听说还停在上海某处，但日月去得这样快，5年来人事代谢，即在吴瑜的亲友，他的名字也已有点模糊了吧。想到此，颇有些莫名的寂寞了。我与吴瑜末次聚会是在上海西门三德里一个楼上，那时他在美术专门学校学西洋画，住着万年桥附近小巷堂里一个亭子间。我是先到了那里 再和他同去三。

德里的。那一暑假，我从温州到上海来玩，因为他春间交给我的这诗稿还未改好，所以一面访问，一面也给他个信。见面时，他那瘦黑的微笑的脸还和春间一样。从我认识他时，他的脸就是这样。我怎么也想不到，隔了不久的日子，他会突然离我们而去。但我在温州得信很晚，记得仿佛已在他死后一两个月，那时我还忙着改着诗稿，打算寄给他呢。他似乎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至少在上海是如此。他的病情和死期没人能说得清楚，我至今也还有些茫然，只知道病来得极猛，而又没钱好好医治而已。后事据说是几个同乡的学生凑了钱办的，他们大抵也没钱，想来只能草草收敛罢了。棺木是寄在某处，他家里想运回去，苦于没有这笔钱，虽然不过几十元。他父亲与他朋友林醒明君都指望这诗稿能卖得一点钱，不幸碰了四回壁，还留在我手里。四个年头已飞也似的过去了，自然这期间我也得负多少因循的责任。直到现在，卖是卖了，想起吴余的那薄薄的棺木，在南方的潮湿里，在数年的尘封里，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其实呢，一堆腐骨原无足惜，但人究竟是人，明知是迷纸，打破却也不易的。吴余的父亲到温州找过我，那大约是1922年的春天吧。一望而知，这是一个老实的内地人。他很愁苦地说，为了吴余读书，家里已用了不少钱，谁知道会这样呢？他说现在吴余还有一房家眷要养活，运棺木的费实在想不出法。听说他有什么稿子，请可怜可怜，给他想想法吧。我当时答应下来，谁知道一耽搁就是这些年头。后来他还转托了一位与我不相识的人写信问我，我那时已离开温州，因事情尚无头绪，一时忘了作赋，从此也就没有音信。现在想来，实在是很不安的。我在序里略略提过林醒民君，他真是个值得敬佩的朋友。最热心无余的事的是他，四年中不断的督促我的是他。我在温州的时候，他特地为了无余的事从家乡玉环来看我，又将我删改过的这诗稿端端正正的抄了一通，给编了目录，就是现在复印的稿子了。我去温州，他也到汉口宁波各地做事，常常有信给我，信里总殷殷问起这诗稿。去年他到南阳去，临行还特地来信催我，他说吴余死了好几年了，仅存的一卷诗稿还未能复印，真是一件难以放下的心事，请再给向什么地方试试怎样。他到南阳后至今尚无消息，海天远隔，我也不知他在何处。现在想寄信由他家里转，让他知道这诗稿已能复印，他定非常高兴的。古语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他至于吴余这五年以来有如一日，真是人所难能的。关心这诗稿的还有白才与周了因两位先生。白先生有一篇小说叫《作诗的儿子》，是纪念吴余的，里面说到这诗稿。那时我还在温州，他将这篇小说由平伯转寄给我，附了一信，催促我设法复印。他和平伯和我都不相识，因这一来便与平伯常常通信，后来与我也常通信了，这也算是很巧的一段姻缘。我又告诉醒民，醒民也和他写了几回信。据醒民说，他曾经一度打算出资印着诗稿，后来因印自己的诗力量来不及，只好罢了。可惜这诗稿现在行将复印，而他已死了三年，竟不能见着了。周了因先生据醒民说也是吴余的好友。醒民说他要给这诗稿写一篇序，又要写一篇吴余的

转，但又说他老是东西漂泊着，没有准儿。只要有机会将这诗稿复印，也就不必等他的文章了。我知道他现在也在南阳什么地方，路是这般远，我也只好不等他了。春余夏始是北京最好的日子，我重翻这诗稿，温寻着旧梦，心上倒像有几分秋意似的。给王父，谦，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死了三个年头了。这三年里世事不知变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这些个。我知道你第一惦记的是你几个孩子，第二便轮着我。孩子和我平分你的世界，你在日如此，你死后若还有之，想来还如此的。告诉你，我夏天回家来着，麦儿长得结实极了，比我高一个头。润儿父亲说他是最乖，可是没有先前胖了。彩纸和篆子都好，五儿全家夸他长得好看，却在腿上生了湿疮，整天坐在竹床上不能下来，看了怪可怜的。六儿，我怎么说好？你明白，你临终时也和母亲谈过，这孩子是只可以养着玩的。他左癌右癌，去年春天到底没有癌过去。这孩子生了几个月，你的肺病就重起来了。我劝你少亲近他，只监督着老妈子照管就行。你总是忍不住一会儿提一会儿抱的，可是你病中为他操的那一份心也够瞧的。那一个夏天他病的时候多，你成天忙着，汤啊，药啊，冷啊，暖啊，连觉也没有好好睡过，哪里有一分一毫想着你自己。瞧着他硬朗点儿，你就乐，干枯的笑容在黄蜡般的脸上，我只有暗中叹气而已。从来想不到做母亲的要像你这样，从麦儿起你总是自己哺乳，一连四个都这样。你起初不知道按钟点儿喂，后来知道了却又弄不惯，孩子们每夜里几次将你哭醒了，特别是闷热的夏季，我瞧你的觉老没睡足，白天里还得做菜照料孩子，很少得空。你的身子本来就坏，四个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个你自己实在不成了，又没乳，只好自己喂奶粉，另雇老妈子专管他。但孩子跟老妈子睡，你就没有放过心，夜里一听见哭就竖起耳朵听，功夫一大就得过去看。十六年初和你到北京来，将麦儿篆子留在家里，三年多还不能去接他们，可真把你惦记苦了。你并不常提，我却明白，你后来说你的病就是惦记出来的，那个自然也有份儿，不过大半还是养育孩子累的。你的短短的十二年结婚生活，有十一年耗费在孩子们身上，而你一点不厌倦，有多少力量用多少，一直到自己毁灭为止。你对孩子一般爱，不问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也不想到什么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只拼命的爱去。你对于教育老实说有些外行，孩子们只要吃得好玩得好就成了，这也难怪你，你自己便是这样长大的。况且孩子们原都还小，吃和玩本来也要紧的。你病重的时候最放不下的还是孩子，病得只剩皮包着骨头了，总不信自己不会好，老说我死了这一大群孩子可苦了。后来说送你回家，你想着可以看见麦儿和篆子也愿意，你万不想到会一走不返的。我送车的时候你忍不住哭了，说还不知能不能再见。可怜你的心，我知道你满想着好好带六个孩子回来见我的。切，你那时一定这样想，一定的。除了孩子，你心里只有我。不错，
那时你父亲还在，可是你母亲死了，他另有个女人，你老早就觉得隔了一层似的。出嫁后第一年，你虽还一心一意依恋着他老人家，到第二年上，我和孩子可就将你的心占住，你再没有多少功夫惦记他了。你还记得第一年我在北京，你在家里，家里来信说你待不住，常回娘家去，我动气了，马上写信责备你，你叫人写了一封复信，说家里有事，不能不回去。这是你第一次，也可以说是第末次的抗议，我从此就没给你写信。暑假时带了一肚子主意回去，但见了面，看你一脸笑，也就拉倒了。打这时候起，你渐渐从你父亲的怀里跑到我这儿，你换了金镯子帮助我的学费，叫我以后还你，但直到你死，我都没有还你。你在我家受了许多气，又因为我家的缘故受你家里的气，你都忍着，这全为的是我，我知道。那回我从家乡一个中学半途辞职出走，家里人逢你也走，哪里走，只得硬着头皮往你家去。那时你家像个冰窖子，你们在窖里足足住了三个月，好容易我才将你们领出来了，一同上外省去。小家庭这样组织起来了，你虽不是什么阔小姐，可也是自小娇生惯养的，做起主妇来什么都得干一两手，你居然做下去了，而且高高兴兴地做下去了。菜照例满是你做，可是吃的都是我们，你至多夹上两三筷子就算了。你的菜做得不坏，有一位老在行大大的夸奖过你，你洗衣服也不错，夏天我的绸大褂大概总是你亲自动手。你在家老不乐意闲着，做前几个月子老是四五天就起床，说是躺着家里是没条没理的，其实你起来也还不是没条理，咱们家那么多孩子哪儿来条理。在浙江住的时候逃过两回兵难，我都在北平，幸亏你领着母亲和一群孩子东藏西躲的，末一回还要走多少里路翻一道大岭，这两回差不多只靠你一个人。你不但带了母亲和孩子们，还带了我一箱箱的书，你知道我是最爱书的。在短短的十二年里，你操的心比人家一辈子还多。切，你那样身子怎么经得住？你将我的责任一股脑担负了去，压死了你，我如何对得起你？你为我的劳什子叔也费了不少神，你第一回让你父亲的男佣人从家乡捎到上海去，他说了几句闲话，你气得在你父亲面前哭了。第二回是带着逃难，别人都说你傻子，你有你的想头，没有叔怎么教叔？况且他又爱这个玩意儿，其实你没有晓得，那些书丢了也并不可惜。不过叫你怎么晓得，我平常从来没和你谈过这些个。总而言之，你的心是可感谢的。这十二年里，你为我吃的苦真不少，可是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我们在一起住，算来也还不到五个年头。无论日子怎么坏，无论是离是合，你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连一句怨言也没有，别说怨我，就是怨命也没有过。老实说，我的脾气可不大好，迁怒的事儿有的是，那些时候你往往抽噎着流眼泪，从不回嘴，也不嚎啕。不过我也只信得过你一个人，有些话我只和你一个人说，因为世界上只你一个人真关心我，真同情我。你不但为我吃苦，更为我分苦。我只有我现在的精神，大半是你给我培养着的。这些年来，我很少生病，但我最不耐烦生病，生了病就呻吟不绝，闹那伺候病的人。你是领教过一回的，那回只一两点钟，可是也够麻烦了。
你常

生病，却总不开口，挣扎着起来，一来怕搅我，二来怕没人做你那份事。我有一个坏脾气，怕听人生病也是真的。后来你天天发烧，自己还以为南方带来的疟疾，一直瞒着我，明明躺着，听见我的脚步，一咕噜就坐起来。我渐渐有些奇怪，让大夫一瞧，这可糟了，你的一个肺已烂了一个大窟窿了。大夫劝你到西山去静养，你丢不下孩子，又舍不得钱，劝你在家里躺着，你也丢不下那份家务，越看越不行了，这才送你回去。明知凶多吉少，想不到只一个月功夫你就完了，本来盼望还见得着你，这一来可拉倒了，你也何尝想到这个。父亲告诉我，你回家独住着一所小住宅，还嫌没有客厅，怕我回去不便呢。前年夏天回家，上你坟上去了，你睡在祖父母的下手，想来还不孤单的，只是当年祖父母的坟太小了，你正睡在矿底下，这叫做扛矿，在生人看来是不安心的，等着想办法呢。那时矿上矿下密密地长着青草，朝露浸湿了我的布鞋，你刚埋了半年多，只有矿下多出一块土，别的全然看不出新坟的样子。我和尹今夏回去，本想到你的坟上来，因为他病了没来成，我们想告诉你，五个孩子都好，我们一定尽心教养他们，让他们对得起死了的母亲。你且好好的放心安睡吧。你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杆烫，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的，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的响。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两三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的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拢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地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

0: 往前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2: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3: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宣传部和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5月30号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活动以主会场和分会场联动展开，主会场设在会宁县人民广场，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会员代表和全国最美医生代表、甘肃省宣传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向会宁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来自中央和地方的文艺团队和文艺工作者代表表演了精彩的节目，5支下乡小分队赴乡镇分会场，把优质的文化产品、医疗服务、农业技术等资源送到农民群众身边。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甘肃省还建立了12个省县结对联系点，形成机制化安排，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常在乡、常会乡。据了解，根据2026年三下乡活动安排，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广电总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等部门和单位在有关省区市牵头开展集中示范活动。新华社消息，为进一步提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精准性，民政部等27号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通知要求聚焦存量数据，补充完善信息清单，通过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做到全国两类儿童底数清、情况明，信息数据补充完善工作需在2026年9月底前完成。通知强调，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并实施动态更新管理。要求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县级民政部门每季度复核。在精细服务方面，通知要求各地紧扣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各地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新华社消息，5月30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大会宣读了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决定，并为获奖者颁奖。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其中，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创新集体等9个团队获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王慧君等29人获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章，并享受省部级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卜军等262人获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中国科协主席万刚在致辞中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担负起建设科技强国的使命与重任，勇闯创新无人区，以从零到一的突破和10年磨一剑的成果，向世界宣告中国科技界自立自强、引领未来的雄心与能力。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0: 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集中展示了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工程的实践成果。获奖科技工作者代表通过现场分享或视频连线等方式讲述科研故事，展现科技工作者风采。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期间，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系列展览面向公众开放，包括全新升级的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新策划的领航追光历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特展，一生一世一方舟人民科学家顾方舟诞辰100周年纪念展，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科技社团专题展等。新华社消息，商务部发言人5月30号就欧委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发言人说，中方关注到欧方对华关系的讨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表示，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新华社消息，5月31号0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2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3人身亡。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29号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阿富汗东部拉格曼省警方5月30号发表声明说，一辆载有返乡难民的卡车当天凌晨发生侧翻事故，造成至少18人死亡、30人受伤。声明说，事故发生在连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拉格曼省的公路上。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司机失去对卡车的控制，卡车冲出道路并发生侧翻。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6: 城市你好。
5: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 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6: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7: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5: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6: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8: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20点整，
1: 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发条微博只需要几分钟，实事求是还是胡编乱造，你怎么选？
6: 发条评论只需要一分钟，客观公正还是逞一时之快，你怎么选？
5: 转发信息只需要几秒钟，审慎转发弘扬正能量还是不辨真假为负能量助攻，你怎么选？
6: 保护隐私，拒绝诽谤，传达善意，
5: 立足事实，文明评论，求同存异，
6: 文明上网就看你怎么选。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调度检查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加强监测预警，做好防范应对，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黑龙江通信行业加

0: 速升级，数智融合助力各行业数字化转型。
1: 今天是第76个国际儿童节，全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六一主题活动。
0: 黑龙江省发布第11号省总合乎长令，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5月31号至6月1号，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雷暴大风、极端天气。省委书记许勤5月31号晚和6月1号上午先后来到省应急指挥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省气象台调度检查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监测预警，落实落细防范应对措施，扎实做好救灾减灾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5月31号晚，许勤来到省应急指挥部，了解哈尔滨、大庆、绥化等地受极端天气影响情况，调度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立即启动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落实应急方案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加强灾情复核、紧急救助等工作，尽快检查修复供水供电受损设施，严防次生灾害。极端天气突发后，哈尔滨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科学处置突发风险。6月1号上午，许勤来到国际会展中心，了解设施受损情况，强调要全面检修设备，消除安全隐患，要求有关地方和部门完善极端天气应对机制，加强监测预警，宣传普及防灾避险知识，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能力。在省气象台，许勤了解本轮极端天气情况和近期气象预测。他强调，气象部门要做好极端天气监测分析，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发挥好防灾减灾救灾前哨作用。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站位国家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加强极端天气预报预警，认真排查整治公共场所、在建工地、广告牌匾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加强户外大型活动和高空作业管控，强化各类防护措施，加强巡查值守，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防灾避险知识宣传普及，引导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增强防范能力，夯实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群众基础。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防减救灾委员会、安委会要加强统筹协调，各部门各单位要强化协同配合，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发挥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和响应机制，加强指挥调度、应急处置、值班值守等工作，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省领导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当前黑龙江通信行业加速迭代升级，人工智能与通信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通信从连接向智联跨越，为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3: 我手上的这通电话就算被截获了信号，听到的呢也只是一些噪音，因为它披着一层金钟罩，这就是量子密话。
4: 量子密话是新一代加密通信技术，它依托量子不可分割、不可复制、一经窃听就会改变状态的专属特性，把量子超级 SIM 卡和手机终端融合，为通信传输披上安全铠甲。不久前，黑龙江移动在哈尔滨建设了全省首个通量一体城域网，多款量子加安全产品同步落地，可以为政务、金融、央企私网等领域提供信息安全防护。
5: 量子加密能做到绝对的安全，标志着我们哈尔滨它的所有的专线网络可以通过量子加密来保护了，用全世界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来保护我们的政府和企业的数据传输。
4: 作为国家“十五五”规划六大未来产业之首，量子科技已经被黑龙江纳入全省未来5年重点攻关方向。

0: 接下来，量子安全网络将逐步向大庆、齐齐哈尔等省内重点城市延伸，并对接全国平台，为油田数据等核心关键信息打造全天候守护的量子安全护卫队。量子技术还将走向民生应用，为手机支付、网银理财、远程医疗等百姓日常场景保驾护航。借力数字技术，龙江通信行业正加速实现安全加智能双向升级。黑龙江联通近日上线云溪智能体平台 3.0 版本，聚焦政务安全、企业营销与服务提升，为通信网络装上了高效便捷的 AI 智能导航。
1: 比如社区的网格员啊，或者是像供水、供电、供热这样的维修人员、服务人员，其实他们日常的通话量是非常大的。3.0 的阶段充分的运用了 AI 的能力啊，可以实现啊，我们挂断电话，既可以把老百姓的这种生活诉求填报成表直接上报，毫秒级的响应老百姓着急的事情。
0: 依托云溪智能体平台 3.0 版本的 AI 树溪、AI 注销等智能功能，通信 AI 服务进一步向千行百业延伸。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平台智能分析系统还对全省近万路餐饮机构视频监控展开全天候动态监测，对食品加工售卖环节中不规范操作等问题自动预警，筑牢民生安全防线。伴随 AI 技术全面普及，各行各业算力需求持续攀升，降低 AI 使用门槛、缩减创作生产成本成为众多从业者的迫切需求。黑龙江各大通信运营商推出算力套餐，把专业 AI 算力转化成了可订阅、可计量的普惠服务，像手机流量一样便捷易用，让高端算力走进大众，赋能小微创作与企业发展。
2: 我们原来三四千的套公司投入，每个月的话那现在降到二三百块钱，那首先替我节约了很多这个那个经济投入的成本，没有负担的去通过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体去进行创作。
0: 从政务企业的安全加密，到基层民生的高效服务，再到行业产业的有效助力，黑龙江通信行业正以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智能互联与数字赋能，擘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图景。
3: 5月30号至31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在虎林市就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协工作情况开展调研。黑龙江全乐制药有限公司是上海企业家在虎林市投资建设的集药材特别是次五家野生抚育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蓝绍敏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主要品种、生产工艺、产品功效及药品集采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充分发挥次五家创新研究与新药开发院士工作站功能，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药研究力度，进一步把次五家等优势资源发掘好、利用好，用更加优质的产品服务人民群众健康，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微菜学名紫棋，是在我省具有一定资源分布和加工食用传统的山野菜。在虎林市域内的东方红林业局有限公司紫棋山珍加工厂，蓝绍敏详细了解紫棋的营养成分、食疗作用等情况，并参观了高标准净化车间，深入了解原料采收、产品生产、冷链运输和出口销售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在已经建成国内高水平全链条生产线和可追溯体系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水平，保持传统出口渠道优势，加大国内市场开拓力度，让紫棋这一优势资源在兴起富民和发展地方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调研过程中，蓝绍敏叮嘱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和省政府工作安排，结合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县域经济突破年行动，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服务经营主体全过程，紧盯企业的痛点、堵点、难点，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让办事更高效，服务更贴心，企业更满意，不断提升县域经济的规模和质量。鸡西市省森工集团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6月1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3件，来电28件，来信3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63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

0: 九件，牡丹江市四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佳木斯市四件，大庆市九件，重点关注案件三件，鸡西市一件，宜春市两件，七台河市一件，鹤岗市一件，黑河市两件，绥化市七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2件，水类案件11件，生态类案件18件，噪声类案件9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9件，其他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4批55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5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28件，阶段性办结27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今天是第76个国际儿童节，全省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乐享美好时光，度过了一个快乐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
0: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全省庆六一少先队主题实践活动在东极福源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200多名师生参加了庄严的入队仪式。
2: 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心里又激动又自豪，我要以少先队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做优秀的好学生。
0: 在省博物馆，古韵庆六一文脉伴同行主题活动将传统君子六艺礼仪与趣味闯关巧妙融合，开启一段童趣与文化交织的奇妙旅程。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则是通过一场文艺演出收获节日喜悦，孩子们饱含童真自信满满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在哈尔滨丁香公园，一场爱心嘉年华将节日欢乐与公益爱心深度融合。国铁哈尔滨局哈尔滨客运段还组织开展了童心探铁路欢乐伴旅程职业体验日活动，邀请列车员子女沉浸式体验父母的日常工作。
3: 我爸爸妈妈都是列车员，之前我也怪他们陪我时间太少，经过今天这次体验，我终于感觉到了爸爸妈妈上班的辛苦，我以后也要多多照顾他们。
0: 黑龙江省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安全第一课儿童消防安全宣传活动，今天哈尔滨市公安局也打开警营大门，邀请学生走进交管支队，通过模拟过马路、 VR 交通风险体验、情景互动游戏等方式，增强孩子们的交通安全常识。这个六一，武警佳木斯支队的军营里迎来了一群可爱的小客人，萌娃们在军人爸爸的肩头一起翻越矮墙，穿行涵洞，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充实又难忘的节日。六一前夕，大庆市120组亲子家庭走进国家东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在趣味实操中学习安全知识。博利县海林市还举办了田径与趣味运动会，孩子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欢声笑语不断。今天，黑龙江省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主题宣传月启动，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润心伴成长，同心护未来，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在哈尔滨启动，为全省孤儿、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群体构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体系。与此同时，省总工会主办恭祝六一同行未来关爱活动。
4: 今天，哈尔滨儿童公园内再次响起熟悉的汽笛声，新中国第一条儿童铁路迎来通车70周年。这条仅有两公里长的小铁路串起了整整70年的时光，也载满了冰城几代人鲜活的童年记忆。
5: 旅客们，你们好，欢迎您乘坐由北京站开往哈尔滨站的第17次列车。我是广播员。
6: 今天儿童公园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为了这一刻，不少人特意跨越山海赶来。胡爱华，儿童铁路第二代员工，当他踏上站台，坐上熟悉的硬木座椅时，眼泪怎么也止不住。
7: 特意从美国赶回来参加这次活动。
8: 坐上小火车啥感觉？

0: 仿佛回到童年，几十年不见的都回来了，很激动，非常激动。
1: 银发如雪，红领巾依旧鲜艳，老人们郑重系上红领巾，哼起儿时的歌谣，车厢里旋律与笑声交织，仿佛时光从未走远。1961年的儿童铁路列车长张力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本泛黄的员工证。
0: 这是当年的我的小员工证，左边的是我、
2: 当时多大呀？
0: 那时候11岁，小伙说的社会实践，受益匪浅，幼小的心灵中第一次明白什么叫责任，而且受益一生。
3: 6月1日，儿童公园里来了很多客人。
1: 时光回溯到70年前，1956年6月1号，新中国第一条儿童铁路在哈尔滨正式通车。它的诞生承载着一个朴素而深情的初衷，把最好的献给孩子们。那时正值中苏友好交往的黄金时期，铁路特意设置北京站和莫斯科站，寓意跨越山海的友谊。上世纪60、70年代，这列小火车曾多次圆满完成涉外接待任务，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一道独特的风景。75岁的李阿刚是儿童铁路第一代值班站长，至今珍藏着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老照片。
4: 特别的自豪。65年，10月份接待我们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及新哈努克亲王的这一个老照片。
2: 您当时多大？
4: 当时我是13岁的少年。
2: 今天再戴上红领巾，坐上小火车，什么感受？
4: 特别的感叹，感叹到我们这祖国的飞跃发展，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
1: 70年间，小火车经历了6次换代，从蒸汽机车到内燃动力，从绿皮车厢到复古专列。如今，它不再只是节日的风景，而是真正融入了城市的四季。去年5月，他变身赏花专列，穿行于繁花林海。刚刚过去的冰雪季，他首次实现冬季常态化运营，在皑皑白雪间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
5: 建立这个小火车也是通过很多的部门打造了咱们第一代小火车。虽然时代在改变，但是我们儿童铁路为了孩子的服务的理念是没有变的。
6: 儿童公园的小火车啊，是每个哈尔滨童年里都有的回忆。所以我就想，
7: 不动了，
6: 动一会儿就开了。所以我就想带着那个我儿子也来体验一下我小时候坐小火车的感觉。
1: 汽笛又一次鸣响，小火车缓缓驶出站台。70年，这条短短的铁轨上驶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而今它依旧向前。一路鸣笛，一路花开，一如70年前那个6/1清晨。
7: 我还是来坐小火车。
8: 今天由省文联主办的“小路悠悠”首届黑龙江省少儿美术作品双年展在黑龙江省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从全省的4000多件作品中精选375件展出，作品围绕家乡风貌、冰雪童趣、成长梦想三大主题，展现了龙江文化薪火相传的蓬勃生机。
9: 最近黑龙江多地书店书屋升级换新，融合多元文化体验与智慧服务，让阅读更具温度，更加贴近群众生活。
10: 阅读不只有纸墨书香，更有耳畔清音。这里是黑龙江省新华书城全新打造的影音书房，将高品质的声学体验与阅读相融合，读者们可以一边闻香听音乐，一边阅读，享受一段惬意舒心的时光。
11: 作为书香龙江建设的崭新地标，刚刚全面换新的新华书城打破传统书店单一售书模式，融入美育创作、非遗体验、智能研学等丰富场景，打造了一个兼具文化体验、社交互动、知识分享的复合型书香空间。
12: 我觉得书城变得更加温馨了，还有一些沙龙活动让我觉得就是非常有趣，我也会更愿意把时间放到这个里面去探索，
13: 将短期文化的热度转化成长期服务常态，持续推行书城的领读人计划，常态化开展名家分享、经典诵读、红色阅读等系列活动。
11: 在齐齐哈尔市鹤之魂绿色书店，鹤城文化与城市书房概念有机融合，升级后的书店划分了图书阅览、亲子共读、文化活动等特色区域，在这里

0: 经常性举办国学讲堂、朗读者计划等主题活动。书店在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获评年度最美书店，成为黑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书店。双鸭山市今年创新馆店融合模式，把图书馆与新华书店合二为一，阅读、娱乐、文创、休闲四大板块换新亮相。读者既可以在主题文创展销区感受创意巧思，也可以约三五好友在茶饮休闲区感受思想碰撞。
1: 自从融合了之后，还有丫丫剧场，他会不定期的给孩子演儿童剧。孩子看儿童剧的时候，我就会在楼下看看书，我和孩子在这儿能待一整天，很舒服。
0: 同江市三江口湿地书屋刚刚完成升级改造，打造集读书、观景、小憩于一体的文化空间。黑河市爱辉区图书馆添置阅读太空舱、知网阅读机等15种智慧设备。AI 面试体验舱还为备考市民提供模拟面试服务，实现读书功能的全方位拓展。
2: 还准备购入视觉盘点机器人、国学一体机、AI 党建互动平台等，以及积分兑换系统，将会为读者提供更加舒适、智能的阅读场所。
0: 5月30号晚，世界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在哈尔滨首演，同时拉开了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的帷幕。
3: 伴随音乐响起，集结冰城顶尖艺术力量，历经6年筹备的芭蕾舞剧《天鹅湖》惊艳亮相。《天鹅湖》被视为芭蕾艺术的巅峰象征，此次哈尔滨芭蕾舞团首次挑战这部被誉为芭蕾试金石的经典，演员们以扎实的功底、灵动舞姿和饱满情绪深情演绎，旋转腾挪间尽显古典芭蕾的极致美感。哈尔滨交响乐团现场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传世旋律，更与舞台上标志性的天鹅手臂精准的控制技术交相辉映，让这部传世经典在冰城舞台焕发出全新光彩。
4: 我第一次来哈尔滨，现场看芭蕾舞演出，我特别喜欢。舞者对音乐的感悟总能深深打动我，还有那些流畅优美的动作，以及舞蹈本身传递出的意境都非常不错。
5: 芭蕾舞演出由交响乐团现场伴奏，就是一个非常天花板般的芭蕾盛宴。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中央芭蕾舞团和上海芭蕾舞团这两家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是和交响乐团现场伴奏，我们应该是第三个。
3: 这场演出也拉开了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的帷幕。本届音乐季从6月持续至9月，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杨丽萍舞剧《十面埋伏》、白举纲与刘令飞主演的音乐剧《海上钢琴师》等重磅演出将轮番登场。同时，市民音乐嘉年华、群众合唱展演等10多项活动将走进防洪纪念塔广场、中央大街、太阳石广场、老会堂音乐厅等城市地标，营造全城欢歌的浓厚艺术氛围。
6: 初夏时节，田园采摘成为市民热门选择，特色种植产业也乘着乡村旅游的东风，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
7: 在绥陵县东方红村采摘园，香瓜、草莓、柿子等作物喜获丰收，借助错峰上市的经营方式，让土地实现全年稳定增收。
8: 我们这瓜是从2月份种植，3月份一袋58、9天就开熟，你看我们这瓜这色多好。
7: 在抚远乌苏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智能温室里，首批樱桃番茄已经成熟，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园区采用数字化管理，温控滴灌系统精准运行，确保每一颗果实的最佳风味。这批樱桃番茄3月下旬定植，5月下旬采收，生长期仅需2个月。今年产业园依托延绵无土栽培和智慧环控等技术，果实长势喜人，预计总产量可达1200吨。
9: 现在我们冬季番茄呢，主要销往东北、华北地区的高端商超，我们也在积极配合商务口岸部门啊，做好我们樱桃番茄的出口备案许可工作。
7: 眼下全省各地棚式甜蜜开园，附近的车厘子缀满枝头，吸引大批游客体验采摘乐趣。鹤岗的丹东九九草莓硕果盈枝，游客穿行田间，乐享田园风光。信客县魏东村的大棚里，羊肚菌迎来集中采收，村民们抢抓农时，一派忙碌景象。
10: 今天收获了3垄，平均每垄

0: 种大概能产120多斤左右，每斤呢现在的价格是在80元，这样的算下来呢，这一个棚不到1亩地，大概能出7到8万块钱。
1: 今天，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测试通车组开行，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日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测试列车。本次开行动车组旨在进行信号设备系统测试，为后续线路开通运营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哈伊高铁是连接省会哈尔滨与林都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到伊春的旅客运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到2小时以内。近日，第11号省总河湖长令，黑龙江省有序退出河道湖区影响行洪安全不稳定耕地工作方案出炉。方案要求严禁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增耕地，历年来影响行洪安全区域已经退出的耕地不得复耕，有效维护河湖行蓄洪空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全民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全省13市地同步举行，在为期一个月的禁毒主题宣传活动中，将通过知识竞赛、主题班会、禁毒宣誓等多种形式，大力弘扬防范滥用、健康人生、守护未来理念，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知晓禁毒、参与禁毒、主动禁毒的意识和能力。
2: 今天，国际冰雪体育大学联盟首届冰球邀请赛在哈尔滨体育学院开幕，赛事以冰雪同心、友谊共融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的多支高校冰球劲旅参赛。比赛采用小组赛制，为期3天，6月3号结束。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7: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

据民间传说，景颇族木脑颂歌的产生与人类起源一样古老，它源于一个美丽动人的古老故事。相传远古时候，只有太阳宫里的太阳神的子女才会跳木脑颂歌。有一次，太阳神邀请天地万物去参加他举办的木脑颂歌盛会，地上的万物便派遣所有的鸟雀前往参加。鸟雀们肩负重任，飞出森林野地，飞过高山河流，终于抵达太阳宫，与太阳神的子女们同歌共舞，其乐无比。太阳宫木脑颂歌结束后，鸟雀们告别了太阳神，返回大地。途中在一棵大青树上歇息时，看见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果子，于是他们学着太阳子女的样子，举行了大地上的首次鸟类木脑颂歌舞会，庆贺果子的成熟。这时景颇族的祖先巧遇鸟雀歌舞盛会，顿时被百鸟热烈而优美的歌舞场面所吸引，并与他们一起沉浸在欢乐的歌舞之中。鸟雀歌舞盛会结束后，景颇族的祖先将鸟雀木脑颂歌盛会的精华带到人间，并举办了首次人类性丰收的木脑颂歌盛会。就这样，木脑颂歌传到大地上。木脑颂歌景颇语就是集众歌舞的意思，每逢庆祝胜利、五谷丰登、迎接贵宾、重要节日或嫁娶喜事时，都要举办木脑颂歌。盛大的木脑颂歌

0: 歌活动一般选定在农历正月中旬，为期3到7天。节日期间，美丽的景颇山上人山人海，整个山乡都在歌舞，整个民族都在欢唱。他们用祖传的歌舞展现整个民族的追求与向往，歌舞场面盛大而热烈，堪称万人集体舞之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颇族木脑颂歌传承人赵宝忠介绍说，
1: 景颇族从来就爱树，比较崇拜牛，还有呢犀鸟。木脑颂歌领头的那个闹霜，它头盔里面就有犀鸟头。根据老人们传说，景颇族啊，从远古的时候跳木脑颂歌的时候呢，犀鸟在前面领舞，还有孔雀，还有很多的鸟类呢，就跟着犀鸟和孔雀呢跟着跳。景颇族最大的节日就是木脑颂歌，人最多的一次就是2012年，上万人，万人狂欢之舞。
0: 1950年以前，木脑颂歌只是景颇族区域内较大的祭祀活动，是为祭祀最大的天鬼木代而举行的隆重仪式。1950年以后，木脑颂歌已演变为广交朋友、增进友谊、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加强民族团结的盛会。木脑颂歌一般要持续4天，木脑颂歌舞是最重要也是最吸引人的仪式，伴随着鼓声、锣声和为节日特别播放的各种景颇歌曲在舞场内响起，提前就已排好队伍的人们尾随着排成2列纵队的4个身穿龙袍、头戴孔雀翎的长者脑霜一起进入舞场。4位脑霜祭拜木脑示动，这是会有木脑舞蹈路线的图谱，也叫景颇族迁徙路线图。之后呢，便和大队伍分开，单独跳起舞来。而参加仪式的人们则由8男8女的脑八排成2列纵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带领着跳。数万之众踩着同一个鼓点，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图手舞足蹈，时而穿插，时而环绕，进退有序，队形随着鼓点的变化而变化，有条不紊，规模宏大，震撼力极强，堪称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狂欢节。传统的木脑颂歌仪式中，景颇族等级最高的京师翟瓦坐在木脑示动旁边的太阳神祭坛内，为广大的景颇群众吟诵景颇族大型创世史诗《乐包翟瓦》。同时，领舞者脑霜除了要跳基本的舞蹈，还要跳起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舞蹈，以传授农业生产知识。景颇人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场合，通过德高望重的景颇族文化人士的言传身教，让广大景颇族民众获得知识与文化。景颇族木脑颂歌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集歌、乐舞、宗教仪式和视觉表演于一体。颂歌种类在景颇族传统习俗中分为8种，各有不同的文化意义。这种文化表达形式来自景颇族的神话传说、原始宗教信仰、军事农业祭祀、日常祈福等，是景颇族相沿承袭的传统文化的最主要内容。除了歌舞盛会，景颇族木脑颂歌还要举行绿叶宴。景颇族木脑颂歌传承人赵宝忠说，
1: 每年举行这个盛大的景颇族的节日，少不了绿叶宴。他吃的时候不用筷子，用手抓的，他那菜码也是比较丰富的，有景颇族的那个比较出名的琼菜，还有的鬼鸡。景颇族的这个绿叶宴的这个制作的方式方法也是各式各样的，颜料是这个从山上采来的，饭是用叶子包的，菜也是用叶子包的，那么吃了它有别有风味。绿叶宴呢，景颇族的一道美食。
0: 景颇族是跨境而居的民族。2010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举办国际木脑颂歌节， 邀请的国外景颇族。

表主要是跨境居住的缅甸景颇族，在缅甸自称为克钦族。此外还有来自印度和泰国的少数景颇族代表。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景颇族木脑颂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傣族张哈。张哈于2006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张哈是傣族歌手的意思，傣家人每逢喜庆活动都要邀请张哈来演唱。张哈主要有独唱和对唱两种演唱形式，竹笛和二胡是他的两种伴奏乐器。图片为我们展示的是张哈的拜师仪式。基诺族大鼓舞。基诺族大鼓舞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大鼓，基诺语称为司土，是基诺族最神圣的祭器和乐器。基诺族跳大鼓舞是为了感谢基诺族的创世女神阿莫妖北用大鼓拯救了基诺人。傣族曼伦制陶。傣族曼伦制陶是第一批国家级

非遗保护名录。傣族曼伦制陶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保存至今，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了。制陶流程包括冲土、制坯、烧陶等十个步骤，其焙烧方式包括露天焙烧和封闭半焙烧等方法。制陶的工具有木转盘、木拍等六七种工具。由于传统制陶的经济效益并不理想，所以从事制陶的人越来越少。在西双版纳，只有少数村寨的几户人家在做传统陶器。傣族泼水节。傣族泼水节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泼水节傣语称作桑堪比麦，意为傣历新年。傣历新年泼水节时间一般在公历的四月中旬举行，一般要举行三天。泼水节期间要举行浴佛、泼水、赶柏、放高升、划龙船、丢包等活动。赵树屯与楠木诺娜。赵树屯与楠木诺娜这部文学作品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它讲述的是傣族王子赵树屯与孔雀公主楠木诺娜的爱情故事，被傣族民间画师作为佛寺壁画精化的创作题材。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这部作品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孔雀公主》，并于1982年上映，使得这部傣族文学作品在全国家喻户晓。

0: 布朗族民歌。布朗族弹唱于2008年被公认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布朗族是云南省七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布朗弹唱根据不同的演唱内容采用不同的曲调演唱，其内容有山歌、情歌、古歌等等，演唱方式有独唱、合唱、对唱等，四弦琴是他的伴奏乐器。傣族象脚鼓舞。傣族象脚鼓舞是第二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象脚鼓舞以象脚鼓做道具和伴舞乐器，以傣族传统武术套路为基础的一种傣族男性舞蹈，有独舞、对舞、群舞等多种形式。傣族织锦技艺。傣族织锦技艺于2011年被公布为第三批非遗保护名录。傣族祖先早在唐宋时期就会用棉线和丝线来织锦了。南诏时期，傣族地方官员就把傣锦作为上贡朝廷的贡品。傣锦最大的一个工艺特点就是通过金纱和伪纱的线形交织从而形成的织锦，它的图案有槟榔树、大象、佛塔等。今天傣锦工艺除了制作传统的筒裙、挎包、床单外，还设计出了傣锦屏风、沙发垫等新品种。贝叶经制作技艺。贝叶经制作技艺是第三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贝叶经最早起源于古代印度。贝叶经是公元七世纪前后随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西双版纳地区。在西双版纳发现的贝叶经有巴利文本和傣文本两种，其规格有每页四行式、五行式、六行式和八行式等。贝叶经的制作过程主要是包括采摘贝叶、煮贝叶等七道复杂的工序，其内容除了记载佛教经典之外，还大量记载了傣族的天文历法、生产生活、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内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生活中，我们有时会看到有些人颈部会有一个大包，因为大多数是那些比较富态、体型较胖的人患有，所以这个大包也被称为富贵包。可是民间也有说法称，富贵包是夺命包，如果不及时治疗，它会堵塞血管、压迫神经，轻则手脚麻木，重则四肢瘫痪。这是真的吗？富贵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富贵包其实就是指我们人体后背上部颈胸交界处突出的一个硬包块，它虽有富贵之名，但长在身上可一点都不好看。长没长富贵包，我们自己简单一测便知。
3: 一个简易的方法就是我们这个两腿呢稍岔开，与髋腾宽，然后呢靠墙站立。当我们的腿部就是后脚跟和这个臀部、肩部贴墙的时候，看你后脑勺能不能贴入墙。如果你后脑勺不能贴入墙，往往就是一个富贵包的一个标志了，就是你有这种疾病。
2: 那这富贵包是不是如传闻一般是夺命包呢？
3: 富贵包呢不是夺命包，它往往来说呢是由脂肪组织的过度的沉积就隆起引起的，和我们那个长时间的姿势不当的有关系，往往伴行着颈椎病。它呢并不会造成人体的严重的神经啊一些疾病的损伤。
2: 专家告诉我们，在接诊的富贵包患者中以年轻人居多，而且他们多数都有长时间低头、探颈、圆肩、驼背等习惯，而长时间的姿势不当进一步就会导致颈椎病。所以说富贵包往往是颈椎病的前兆，有颈椎病的人往往也会有富贵包。那我们该如何消除富贵包，预防颈椎病呢？其实简单的肌肉锻炼就能做到。
4: 肌肉锻炼可以让肌肉更有力量，颈椎更稳定，颈椎更稳定之后，肌肉更有力量之后呢，富贵包也可以逐渐变小。
2: 第一个动作，我们双手交叉放在枕部，头和手努力做对抗动作。第二个动作，我们把手往前放在额头，努力做点头的动作。第三个动作，我们把右手掌根放在右耳的上方，用右耳去够右肩，之后换左手做同样的动作。第四个动作，我们把右手手掌放在颧弓处，手往前用力，脸则努力往右侧转，之后左手再做相同的动作。这组动作我们每个动作都要保持5秒钟，所有动作做完一遍算作一组。我们建议您每次做5组，每组之间间隔5秒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或者您不管在哪儿闲下来没事儿，都可以随时随地做几个动作，颈部的肌肉力量增强了，富贵包自然也就会消失。
1: 富贵包虽然不是夺命包，但它在形体上可不好看，让人的脖子看起来又短又粗。更重要的是，富贵包其实是颈椎病的前兆，这时就提醒我们必须改掉平时低头看手机、圆肩驼背等不当姿势。同时我们还建议您没事儿多做一些专家介绍的肌肉锻炼方法，一方面可以告别难看的富贵包，一方面还能预防颈椎病。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大庆山县十年利剑铸辉煌，砥砺奋进谱新篇。市少先队举行庆六一主题对日活动，各地全力防范应对大风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大庆山县十年利剑铸辉煌，砥砺奋进谱新篇。
3: 大庆山县始终牢记嘱托，锚定方向，以生态立县、产业强县、文化活县、民生兴县为主线，将绿水青山作为发展底色，将改革创新作为动力源泉，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完美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伊春市全面振兴率先突破贡献了庆山力量。大庆山县始终锚定生态立县根本定位，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保护优先、系统治理为核心，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全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9.8万公顷，实现36万公顷林地管护全覆盖，森林覆盖率超96%，活力木总蓄积达4332万立方米，依托三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独特优势，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其中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国内唯一以该物种为保护对象的保护区，种群数量从建区前不足10只增长至200余只，中华秋沙鸭之乡生态品牌愈发响亮，深入推进三大保卫战，空气优良率98.6%，带领朗乡分别实现73年、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大庆山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起特色鲜明、韧性强劲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全县规上工业企业增长12.5%，绿色食品加工产业成为县域经济主力军，翠花酸菜、赵天桦树汁、蓝峰蓝莓红酒、同瑞沙棘饮料等品牌持续壮大，绿色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大庆山16.15兆瓦风电升级改造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并网发电，改造后发电效率提升31%。绿色能源产业势头强劲，聚焦生物经济存量、企业提质与增量、企业培育两大核心，完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两项。2025年，全县生物经济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2.1%，增速表现亮眼，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木制品加工规上企业达5户，加实木业木制刀叉勺、朗香笔业铅笔产品远销印度、越南、日本及欧洲等地，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大庆山县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在各民生领域持续发力，绘就幸福民生画卷。产业上，打破林业依赖，发展林下经济、特色加工等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筑牢民生根基。教育领域，加大投入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师资队伍，中考成绩稳居全市前列，让林区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健全医疗服务体系，推行便民举措，建成多家养老机构，织密健康养老保障网，社保兜底持续升级，城乡低保标准18连增，精准帮扶特殊群体，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路网、供水供热、通信全面提升，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文旅融合发展，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
2: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5月31号，团市委、少工委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少先队庆六一主题队日活动在嘉荫县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整合仪式教育、红色展演、国防实践等多元形式，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厚植爱国底色，淬炼优良品格，树立强国志向，自觉争做紧跟时代、担当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武术表演、情景剧、歌舞等少先队风采展示活动，彰显新时代少先队员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庄严的新队员入队仪式将活动推向高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郑重呼号，全体人员齐唱歌唱祖国，在铿锵仪式中传承红色薪火，表达坚定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活动为市级校外辅导员颁发聘书，激励更多社会力量用心用情投身少先队育人工作。在校外辅导员的带领下，少先队员们还走进嘉荫县朝阳边境派出所实地参观，聆听民警讲解国防知识、警务职责和安全常识，近距离感受戍边民警坚守国门、守护平安的敬业担当。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刘荣祥、刘思琪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伊美区北山公园迎来大批市民，众多亲子家庭游园赏景，欢度节日。漫步园中，微风拂面，在这里不仅可以尽情呼吸清新的空气，孩子们还能与孔雀、梅花鹿等动物近距离接触，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除了治愈的自然野趣，园区游乐园区更是欢乐十足，套圈、转转车等设施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游玩选择，美食摊位前香气四溢，游客络绎不绝。现场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新奇有趣的互动瞬间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自然野趣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今年的六一格外精彩。家长吴新宇：
4: 家长呢，工作也是比较忙碌，然后孩子的学习比较紧张，只有说利用六一儿童节来感受一下咱伊春这个山好水好的比较好的风景。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各地举行了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徜徉在快乐的海洋，幸福健康成长。嘉荫县举办了全县中小学生现场绘画比赛，180名少年儿童同台竞技。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将对家乡的热爱融入笔墨色彩，龙乡秀美风光、恐龙文化特色、城市崭新面貌与文。

0: 民出行、友善互助的生活场景在画卷中相映成趣。孩子们用灵动笔触勾勒心中家乡，每幅作品都饱含深情，生动展现了少年儿童向善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铁力团市委组织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40名学生观看电影，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和志愿者的陪同下共同观看了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电影中妙趣横生的情节让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孩子们沉浸在观影的欢乐时光中。志愿者孙启成：
1: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为特教的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愿这份温暖陪伴每一位折翼天使，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爱心力量加入，持续关爱特殊儿童成长。
0: 友好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了月见纸鸢、童心飞扬、非遗体验暨阅读推广活动。公园草坪上搭建起自然阅读角，孩子们围坐一起共读风筝与自然主题读物，在清风绿草间享受阅读乐趣，在书香中开阔视野，启迪心灵。非遗传承人与美术教师现场指导，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空白纸鸢上精心构图，涂色创作，将童真与梦想绘进一只只五彩风筝。活动让孩子们在自然之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乐享书香文化时光。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张金曼：
2: 先前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我不仅知道了纸鸢的传统文化，还和同学们一起读绘本，画属于自己的风筝。亲手画的风筝飞上天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0: 六一前夕，枫林县妇联、枫林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走进各中小学校，开展法治护童心、普法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与安全关爱送进校园，送到孩子们身边。乌翠区乌马河第一小学举办了千人跳绳竞赛活动，千余名师生欢聚一堂，以运动欢度佳节，用活力展现少年风采。六一前夕，金林区、南岔县、汤旺县、大庆山县各小学校和幼儿园分别举行了趣味运动会，各学校幼儿园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特点，精心设计了形式多样、趣味十足的运动项目，让孩子们在嬉戏中感受运动魅力，在拼搏奋进、欢声笑语中度过愉快的节日。本台消息，5月31号夜间，我市遭遇强对流极端天气，医美区、友好区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稳定。昨夜，医美区城区多处公共绿化树木出现倒伏、折枝受损，对道路通行及群众财产安全造成影响。针对这一情况，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迅速行动，第一时间集结力量，调配设备，全面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及树木处置工作，快速恢复城区道路正常通行秩序。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卞永江：
3: 下一步，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加快收尾处置工作，持续开展全域绿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全力恢复城区绿化景观样貌，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稳定。
0: 针对大风降雨天气导致的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今天友好区市政环卫中心出动103名工作人员，开展清晨集中清障保洁作业，全力恢复城区道路通行及市容环境卫生。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枫林县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生活中，我们有时会看到有些人颈部会有一个大包，因为大多数是那些比较富态、体型较胖的人患有，所以这个大包也被称为富贵包。可是民间也有说法称，富贵包是夺命包，如果不及时治疗，它会堵塞血管、压迫神经，轻则手脚麻木，重则四肢瘫痪。这是真的吗？富贵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富贵包其实就是指我们人体后背上部颈胸交界处突出的一个硬包块，它虽有富贵之名，但长在身上可一点都不好看。长没长富贵包，我们自己简单一测便知。
3: 一个简易的方法就是我们这个两腿呢稍岔开，与髋腾宽，然后呢靠墙站立。当我们的腿部就是后脚跟和这个臀部肩部贴墙的时候，看你后脑勺能不能贴入墙。如果你后脑勺不能贴入墙，往往就是一个富贵包的一个标志了，就是你有这种疾病。
2: 那这富贵包是不是如传闻一般是夺命包呢？
3: 富贵包呢不是夺命包，它往往来说呢是由脂肪组织的过度的沉积就隆起引起的，和我们那个长时间的姿势不当的有关系，往往伴行着颈椎病。它呢并不会造成人体的严重的神经啊一些疾病的损伤。
2: 专家告诉我们，在接诊的富贵包患者中以年轻人居多，而且他们多数都有长时间低头探颈、圆肩、驼背等习惯，而长时间的姿势不当进一步就会导致颈椎病。所以说富贵包往往是颈椎病的前兆，有颈椎病的人往往也会有富贵包。那我们该如何消除富贵包，预防颈椎病呢？其实简单的肌肉锻炼就能做到。
4: 肌肉锻炼可以让肌肉更有力量，颈椎更稳定，颈椎更稳定之后，肌肉更有力量之后呢，富贵包也可以逐渐变小。
2: 第一个动作，我们双手交叉放在枕部，头和手努力做对抗动作。第二个动作，我们把手往前放在额头，努力做点头的动作。第三个动作，我们把右手掌根放在右耳的上方，用右耳去够右肩，之后换左手做同样的动作。第四个动作，我们把右手手掌放在颧弓处，手往前用力，脸则努力往右侧转，之后左手再做相同的动作。这组动作我们每个动作都要保持5秒钟，所有动作做完一遍算作一组。我们建议您每次做5组，每组之间间隔5秒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或者您不管在哪儿闲下来没事儿，都可以随时随地做几个动作，颈部的肌肉力量增强了，富贵包自然也就会消失。
1: 富贵包虽然不是夺命包，但它在形体上可不好看，让人的脖子看起来又短又粗。更重要的是，富贵包其实是颈椎病的前兆，这时就提醒我们必须改掉平时低头看手机、圆肩驼背等不当姿势。同时我们还建议您没事儿多做一些专家介绍的肌肉锻炼方法，一方面可以告别难看的富贵包，一方面还能预防颈椎病。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

0: 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金道赛判官，这霍坤，还有他儿子霍权，夜住孔家店。霍坤来到后面一看，有五间正房，一明两暗，东西两夜间，前面没有廊子，西家道有一间小房，东西没房。看了看这伙计，这五间北房给我留心，你把门开开吧。伙计上前把门开了，老侠和霍坤到屋里一看，夜间堂屋没有后窗户，就是东西夜间有后窗户，全是东西的大坑。这才叫伙计去告诉那拉马的少达官，就说我找好了店了。伙计答应一声，连忙出来。霍坤忙用脚那点了点屋里的地，发现那地下没有地窖，这才出来。伙计到了外边，少达官，现在老达官已然在这里打好了店了。霍权一听，好，娘啊，我爹已经打好了店了。张氏说，好啊，带着女儿霍小霞以及两个婆子两个丫鬟一起往屋里走。小霞手里边拿着两张弓，这霍权说，东西物件不用动，一起往里走吧。这个时候，两个丫鬟金瓶翠瓶就在小霞的身后，一起往里走。这时有打柜房里出来三个人，那斜着眼睛就瞧这三个姑娘。老侠和霍坤此时迎了出来，正走在西方山，一眼就看见了三人。一看这仨人的表情那神态，就知道不是好人。霍坤也没说话，他们一直来到里院。霍小霞带着两个丫鬟住在东里间，两个婆子住在西里间。霍权在外边那招呼自己的车轿人马，一起来到东跨院安置一并。霍权就把车上的被褥拿到了后面。这霍坤看他把东西拿来了，瞧了瞧霍权，我说，方才你娘带你姐姐往店中走的时候，有打柜房里出来三个人，你可看见？爹呀，那三个人孩儿我不但看见，其中有一个人我还认识，我们俩曾经动过手，那人上咱们霍家寨踩过道，孩儿未敢说出，怕您辱骂于我，又怕咱们单身来到孔家寨，这里的贼人太多，咱们难以对付这些个恶贼。另外两个不认识，咱书中按笔交代，和霍权动手的这个贼呀，人送绰号叫小粉团，

姓孔名贵，另外两个，一个叫玉美人孔清，一叫粉面如来孔豹，这三个贼都是西川那顶方臭了八百里臭名昭著的采野花的营口。男子里边长得好的那就此一人，就是粉面如来这孔豹，小脸蛋长得溜光水滑，那是个帅小伙，实际上百忙不是，那这绣花枕头草包一个，一肚子坏水，拍拍脑瓜顶上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那坏透了的货，就是长了一个好的面皮。这三个人在店里边，那看见姑娘三个人，那长得颇有姿色，这三个人这心里痒痒的，连忙退身来到贵房。这孔贵就说了：“二位贤弟，刚才今天的仨大妮奴，你看见没有啊？这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鱼月生香，嘿，那真是太漂亮了。还有个年轻的男子，我看他挺面熟，那一时想不起来了，好像在什么地方跟他动过手。这小子刀法出众，武艺超群，一时就是想不起来。”三寇在贵房里说话，这仨人说了江字儿点斗，盘尖儿脚曲，牛头大火口清，月春里头，这仨人说的是江湖黑话，那意思是说三个姑娘长得好，脚不大，身上穿的花红柳绿，年纪又轻，大约二十上下。孔贵要说昏天字搓红了牵着，在那窑驮飘，意思是说天黑了点上灯，瞧着他们住在哪个屋里，驮飘就是睡觉。他们要说月船的里外，刺罩子捏了灯，这意思是说二更左右用银针刺破窗户，好洒熏香，在偷花倒柳。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放下这仨淫贼不提，单说霍坤就和霍全说：“你呀，去告诉你娘亲还有你姐姐，另外两个丫鬟金瓶玉瓶，他们在东里间睡觉，叫两个婆子在西里间，房山的东西门打开，你也赶紧到外面，把你娘坐那轿子里的布围子拿来，将那个竹杖也拿来。”阔拳答应，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把布围子、竹杖拿到上房，放到东里间。那丫鬟一看竹杖，连忙伸手接过，就张罗着将帐子给挂好了。厢里窗户有一尺五六远，支挂好了，外边就是打熏香，也无济于事。东里间不围的挂好了，急忙叫店伙计打来洗脸水，大家洗脸净面，要来酒菜。霍坤叫伙计赶快拿两个酒杯，伙计转身出去，那实际上是把伙计支出去。妇女伸手探东南，取出了银针，那试了试酒菜，一看那银针不变色，就知道这酒菜里边没有毒。霍小霞低低的声音说：“爹，今天咱们住的这个店口，那柜台出来那三个人，据女儿看呐，绝对不是好人，绝非善类，今夜晚间咱们可要多加留神。金瓶翠瓶在外边站着，小霞到了东里间，把布围的掀开以后，将把灯挪到里边，把折把弓与弹囊完全放在床头，
姑娘暗做准备，要叫金瓶、翠瓶、叶童吃饭。霍门张氏坐在当中，丫鬟婆子给布菜，然后传话叫伙计。这伙计进来以后，霍坤吩咐撤去碗盏，然后回来有话问你。伙计答应，就把碗盏送到厨房，然后回来，老大官您有什么吩咐，请到其详。霍坤看了看，你们贵宝村可是孔家寨？不错，我们这是孔家寨。我跟你打听几位朋友。伙计一听，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您打听哪一家呀？霍坤说，此人姓孔名贵，外号叫小粉团。老达官，不错，确实有这么个人。那还有一个姓孔，叫孔清，江湖贺号二美人，在不在这儿？这人也有。还有一位，此人姓孔名豹，人送绰号叫粉面如来。伙计瞧着霍坤，老大官，您跟他们有来往吗？要说他们三位，那跟我那是口蒙的把友，你要认得他们，可以把他们给我请来，我们在此一叙。伙计说，您来的不巧啊，他们三个人不在家，出庄拜客去了。你贵姓啊？我呀，免贵，我姓孔，我叫孔庆。但书中按笔交代，孔庆这小子也不是好东西，人送绰号叫小鸡子，不是安善之辈。就跟霍坤说话的时候，两只眼睛不住的就看那三个姑娘，在灯下真是十分的貌美。有道是灯下观美人吗？那金瓶翠瓶便一低头，小霞一看面带怒气，店家你去吧，我们走的一路牢房要安歇了。说着话便与李氏奔了东里间。霍坤说，孔庆啊，我家就住在霍家寨，我姓霍名坤，江湖混号金刀赛判官，镇西川就是我。你也累了一天了，休息去吧。孔庆答应一声是。当时孔庆退了出来，不由得心中暗想，回去告诉三位东家，这美貌的姑娘住西里间，我独自一人带好了熏香盒子，天到初更之后，我往东里间弹熏香，我好与他们做那云雨之情。原来这小子名为伙计，暗中给他们踩盘子。他一边想，一边来到厨房。三位东家，刚才住下的这一家子，正是老贼霍坤。孔贵一听，要是他今天晚上多要留神，使完香以后，就将那三个女子占了以后，我看他全家是死还是活。孔贵说了，孔庆，你我全是孔门之人，这三个姑娘住的是哪家啊？孔庆说，他们往西家里了。孔贵点了点头，别管他们在哪家，这三朵花我一朵也不要。要说你也不容易，在这店里忙里忙外，累碎了三毛七孔之心，我弟兄居心不忍，三朵鲜花全归你一个人，我弟兄三人绝对不争。你要将那三朵花折了下来，一来你的名誉有了，二来金刀赛判官老贼霍坤的命，那肯定也让你要啊。孔贤弟，你可要多多留神，他父子不是好惹的。孔庆闻听此言，不要紧。

0: 的。
1: 您不用挂到心怀，生而何欢，死又何惧？今夜晚间，我要是会了三美，我就是认母投胎一死，我也心满意足啊。当下四个人说完了此事，孔贵三个一起出来，到了殿外，夜出孔一寨的西村头。这村头有片松林，这时候村内已经起了惊了，这三寇就在松林里低声说话。孔贵说：“二位贤弟，那小鸡的孔庆，他也是姓孔之人，偷花盗柳，奸盗邪淫，这事儿也没少干。咱们跟他说了这篇话，咱们赶紧那换好了夜行衣，这叫乔指使孔庆，叫他把人呐给熏过去，那正好采花。你我贤弟到那儿就把孔庆给踢倒了，给他堵上嘴，三朵鲜花咱们每人一个，任咱们取乐。要这孔庆到了那里有动静，那时咱们别下去，咱们是拿他问路。”另外两个人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这三个小子把夜行衣换好了，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白天衣服包好了，三个人掌钥出了松林，进村口上北房，一直来到殿内，在他们所住的房上暗中偷听。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再说这小鸡的孔庆，将殿中的规矩交代完了，上火封门撒犬进屋睡觉。孔庆到了自己屋里边点上灯，连忙换上夜行衣，带好了熏香备茶单刀，把灯吹灭了，蹑足潜踪由哪屋子里出来，将房门倒带。这心里边得高兴啊，心想三朵鲜花，嘿，那真是绝色，倾国倾城，今夜晚间我呀艳福不浅呢。来到院子里边，四外一看，那黑咚咚的，殿内虽然有狗不咬熟人，凡是圆毛的畜生全有夜眼，人要是长出夜眼来，那是生来的，或者说有意外别情，又有功夫练的。孔庆上东房，不由得心中所思，他们三个人那向来就没说过这样容人的大话，莫不是他们拿我是道？我要是成功了，他们暗中将我踢倒，绳捆二臂，哎呀，他们捡现成，倘若霍坤他们有准备，我一个人吃苦，他们不来了，有了。待我孔庆查一查动静。这孔庆自作聪明，先呐在房顶上掀起了一块瓦，然后往地一扔，就啪啪的一响。结果呀，往四处一看，又没有人影，又没有狗吠，这才下了房。这位也是色胆包天，来到霍小霞那个院子里边，见东里间有灯光，连忙下了房，到窗户台那往里这么一看，就见床上有一张弓，不由着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啊，那黄的一定是胆囊。又往左右一看，又见东边不围的挂着一半有花枝招展的衣服，书中暗表那霍小霞嘱咐了金瓶翠瓶，告诉姑娘在床上躺着合衣而卧，按拿折把弓，右手那毒弹一颗。而今呢，听到窗户里有响动，连忙把弹子放在兜子里边，后来看到窗户纸进来了一股白烟，这白烟撞到北边的围子，

0: 烟就散了。霍小霞蹲在床上，不由得打了个喷嚏。那时李氏与两个丫鬟也是如此，小霞连忙拉满了弓等着。就在此时，这孔庆啊侧耳倾听，这心花怒放，这个美呀，心里想，哎呀，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知道大获成功，这才伸手取出刀来，将窗户纸划开了，撬开上扇窗户，把窗子支起来，双手一推，身子贴着下扇，猛劲一推，输了些子。那霍小霞知道贼要进来，连忙别准了一撒手，嗖扑哧，那弹子啊，那正打在小鸡的孔庆的右眼里。这时候孔庆疼的往后一仰身，摔倒在地，在地上来回打滚啊。你也想着眼，那是人的心苗，把这孔庆疼的嗷嗷直喊。西里劲儿跑出了金道赛判官霍坤，连忙叫道：“霍权，赶快把小辈捆上，看看他是谁。”当时父子来到外面，霍权出来掌腰往东按住了贼人。霍坤抬头一看，就见南房上站定三个人，问了一声：“什么人？”三个淫贼没说话。小霞听见了，连忙拿起了弹弓，抄起了弹囊，来到门间，往南房里一看，正有三道鹤影，这才扣好了弹子，啪啪啪，一连几下子，三扣也有打在头上的，也有打在后背上的，也有打在那后脑上的。当时这三个人就知道不好，那今天晚上那好事成不了了，跳下房去，往西台嘶嘶嘶嘶那就跑了。心想金刀赛判官那霍坤可不是好惹的，在西川早就成了名了，咱们仨人如果真和他动手，未必赢得了他。这三个小子逃之夭夭。霍小霞喊了一声：“爹，您看看寺外还有人没人？如果再是有人，我的折霸弓取他的耳目，不费吹一回之力。”霍坤说：“寺外没人了。”小霞虽然是个女的，可是跟男子的性情差不多。当时霍坤命霍权掌灯一看，要看看这贼人是谁。半夜三更往屋里边施熏香，然后把这一杀也就得了。这霍权答应，连忙到屋里边取出一盏灯来，一提这贼人的人头往上一仰面，就见这贼人右眼珠子往外搭了鲜血直流。仔细这么一看呢，那不是别人，正是殿中的伙计。他们这里耗到了天亮。霍坤说：“我本当手起刀落，要儿的狗命，如今我警戒你这一回，以后再有客人前来，你可要小心，你想一想你的尊严是怎么丢的。你要知悔改，有你的命在，如果不改，可小心你失手两分。”
1: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

0: 性，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金刀赛判官，霍坤、霍全、霍小祥父女三人呐，准备登城上路。这孔庆在这跪着，霍坤说，我本当手起刀落，要儿的狗命，如今我警戒你这一回，以后再有客人前来，你可要小心，你想一想你的尊严是怎么丢的。你要知悔改，有你的命在，如果不改，可小心你失手两分。这孔庆心想，倒霉呀，真倒霉。哎呀，老侠客，饶了我得了，饶了我得了。孔庆并没有把三扣说出来。这霍坤现在绑绳解开，孔庆啊，你先把脸上的血迹那洗干净，然后给我算账，我可要走了。孔庆连忙爬起来，真好像飞的是前去跪房。小侠说，爹呀，你叫我兄弟出去买来两把弓，两个弹囊，一包弹子，孩儿好用。这弹子比别的又轻又好，我还真舍不得用，因为现在这弓包括弹子那全都是河滨的。霍坤笑了，丫头，你是不是舍不得？要这样的话，霍全，你出去照样给你姐姐把这弹子买来。霍全出去以后就把这弓包括弹子全买来。这小霞给了金瓶、翠瓶每人一套，金瓶和翠瓶也和这霍小霞学会了打弹子。小霞说，今天咱们从此动身，一路上树林的太多，兴许在树林的里边就有孔家的贼人，他们不在半道上劫咱们，然还罢了，若是在半道上劫咱们全家，今天孩儿说句大话，不论他们有多少人，我是每人取他的二目。说着，霍全到外边备好了马匹车辆，预备齐备，把电饭账通盘给清，大家准备到外边上车辆马匹。小霞和金瓶、翠瓶每人一张弓，一个弹囊，姑娘与霍坤父女在前面，后面是霍全，里是驼轿的，左右是两个丫鬟。小霞就说了，爹，咱们在路上如果看见树林的里边有人看咱们，咱们不用理他，倘若出来劫咱们，那时我就用弹子打他，取他的二目。父女三人呐，那正要走

青、孔豹这三个人一想，咱们三个人来到街当中，把村子里的人预备齐整，就在中途半路劫杀霍家妇女。到那时，将那一个姑娘、两个丫鬟留下活口，那其他的那些老的少的一个不留，全给他杀了。现在呀，咱们应该赶奔东院，把咱们老伯父请出来，把孔庆救下来，省得老霍坤把孔庆那送交官府。那时这官府夜查孔家店，那孔家店是个黑店，这店房不就完了吗？孔贵说，哎呦，咱们叔父他人家那不好求啊，他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孔庆说，不会贵门不起吗？他人家是这一方的善人，无人不知，哪个不晓。在书中按笔交代，原来此人姓孔啊，叫孔安，凭着吃斋念佛大开善门，因此得了个绰号叫孔善人。这哥三个来到他家，上前叫门，里边家人出来一看，门洞外边那黑咚咚的，有三个人啊在那跪着，不知道是谁，连忙回去取灯，一看呢，哟，是这三位，连忙就问，你们哥三个为什么事？恐怕是涕泪横流啊，店内住下霍家父子，有一个姑娘，两个丫鬟，长得十分貌美，不想店中的小伙家孔庆，他夜间前去偷花盗柳，被人所伤，就把此事讲述了一遍。这个家人奴随主姓，名叫孔权，一闻此话，这才说，你们这些话呀，全不能跟老当家的说，老当家的早就记上你们这些匪人了，不过一笔写不出两个孔字来，我少时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孔庆这个事儿交给我了，你们放心就是。要是照你们的话去和老人家一说，老人家是肯定不管。三个人在这跪着，谢过管家大人，我们拜托您了。说完了转身告辞。孔权来到里边，见上房点着灯，来到窗下，员外爷您起来了吗？里边的孔善人说，我起来了，打算出去围着村子转个弯。孔权就说，老员外请您出来，我跟您提一件事。孔安一闻此言，连忙开了屋门，方才孔门张氏前来叩门，因为他儿子孔庆在店中偷花盗柳，被住店的女客人用弹弓的给打伤了，天亮人家老达官不干了，又把孔庆交到官府治罪，请您念在他孤儿寡母，前去见那老达官一面，也省得把他送到官署。那张氏这脑袋都磕出一个额头来。老员外一听，老员外哼了一声，孔庆啊也是不成才的东西，如果真冲着孔庆，这事儿我还真不管，看着我妹子的面子上，我就救济着孔庆。这孔庆一死，那张氏也甚是可怜，就剩一个孤老婆子。你知道孔庆他就是不学好，孔老善人命人打过洗脸水，老头净面漱口，吩咐孔权拿着一条皮鞭子。孔权答应一声，拿着鞭子在前头走，孔员外拄着拐杖在后边跟随，一直来到德胜殿，一看霍坤父子由打德胜殿出来，马上就要登城上路，一看这孔庆呢满脸

世锦还站在屋门以外，孔老善人往前紧走两步，喊了一声：“霍老大官，我孔安这厢有礼。”有伙计跑过来就和霍坤说：“老大官呐，这是我们店掌柜的。”霍坤看了看来人，就见来人身高8尺开外，长得体格雄健。这老头面如重枣，两道狮子眉，一双阔目，通关的鼻梁，四方阔口，大耳朝怀。霍坤连忙问：“阁下您贵姓啊？”“我姓孔，我叫孔安。”霍坤说：“这个店是您的？”孔安点了点头：“不错，是我的，叫我当家识货的，在这看着应酬客人。”霍坤说：“您店里的伙计有几名？”“老大官呐，这店里边就请了一个先生，此人姓刘，叫刘山，还有一个当家的侄子，姓孔，叫孔庆。”霍坤说：“有叫孔贵的，您认识不认识？”孔安闻听：“老大官，您问我，我哪能说不认得？凡是我孔门的，没有不认识的。那个孔清、孔豹、孔贵，他们三个人我不认识，因为这三个人目无王法，心无五伦。这位老大官，您的名姓，我如雷贯耳，是皓月当空。”霍坤一看老头说话挺客气，霍坤就问：“您认识这个被捉之人？”这孔安来至近前，这时候孔庆往地上一跪，孔庆着满脸是血，那眼珠子还在外边耷楞着。老头子看了看孔庆：“孔庆啊，你这是怎么了？”这孔庆啊，那不好意思说，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那吭哧了半天也没说出来。霍坤就把这所作所为就和孔安讲述了一遍。老头子孔安一闻此言，用手指着这孔庆：“孔庆啊，孔庆，你真跟老孔家丢了人。”“孔权呢？”“你把鞭子给我。”这孔权连忙过来把鞭子递给了孔安，孔安把这鞭子拿在手里边：“老大官，我给您出出气，他家是孤儿寡母，您呢就可怜可怜，真要是把他送到官府，到官府一去，那肯定是死罪，那是他母亲，你靠何人？”这老孔安抡起鞭子，啪啪就抽了有20几鞭。“孔庆啊，你胡作非为，你这不是得罪我的店客吗？”打的这孔庆嗷嗷直喊，霍坤给拦住了：“您不用打了，我本来要把他送到当官治罪，按偷花盗柳之情，到了官府可想而知。”这孔安说话呢：“你我全这么大年纪，您呐就饶了他吧，就拿他当一只小猫小狗也就完了。再者一说，真要送到官府，一经官判于死刑，那是他老娘也靠何人？您就看在他老娘的面子上，就把他饶了得了。”霍老大官一想，人家孔安说的也有理，有道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吩咐霍权就把孔庆这绳子给解开。这孔庆啊，在那磕头哑塞，鸡前碎米相往：“多谢老侠客，多谢老侠客。”孔安瞧着孔庆：“孔庆啊，你可千千万万别跟着他们三个人学，我在殿中用你，按照殿中的规矩给你工钱，那南来北往的客人带着少妇长女，你也可不能起那花花的心肠。人之姊妹，己之

0: 儿子们，霍坤说，你以后再有此类事情，务要慎重。你起个誓吧，如今我看在他老人家的面子上，饶你不死。孔庆跪在地上涕泪横流啊，对天盟誓，从今以后我孔庆再有倒流之事，必死在霍家父子刀下。霍坤看了看他，你起来走吧。这孔庆谢过了他的伯父，然后向殿中走去。这时候孔安说，达官，您在这里多住三天五日。霍坤说，不必了。孔安听着此，那电饭账您就不用候了，多谢老人家，不用了，我已然命人算过了，下次住您的店再说吧。就令霍全到外面准备车辆。这霍全答应出去，不大的功夫车辆全都备妥了。小霞母女从金瓶玉瓶婆子一起上了车，父子二人出殿上马，起身行赶奔霍家寨。如今再说那三个贼人召齐了喽啰兵，这孔贵说，咱们在半路上劫杀他们全家，必须听我的哨子响，然后再出来，千万留神那个丫头，那两个丫鬟一定也会打。这霍小霞人称飞弹嫦娥，你们可想着他的弹子打得准不准，咱们看着能报仇就报，那不能报只能改日再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别去了二墓，到那时更报不了仇了。众人一听也对，一切全听您的。这些人一起来到中途半路，等着劫杀霍坤父女。这时就听着正东那车辆响，他们真来了。这些人看到三个姑娘，也看这三个姑娘一个比一个长得漂亮，这三个淫贼这心里边却都痒痒，心想，耶，眼看着那上好的肥肉那就是吃不着，一看这三个姑娘全都拿着弹弓，左手推着弓背，右手扶着弓弦，在南边骑马的女子正是金瓶，树林里很高的蒿草，那刀斧手全在草里藏着。正走之间，忽然草声一响，金瓶连忙用目一看，一片大松林，心中暗想，逢山有寇，玉岭藏贼，那里一定有人，待我问上一问。想到此处，右手一放，早有一颗弹子儿飞了出去，叭的一声，正好打在树上，树后边正是孔贵在那藏着。孔贵一闪身，金瓶啊跟着又打了一颗，我巧不成书，那这颗弹子正好给他打到嘴里，连门牙给打到了两颗。这孔贵也真的横，一声没言语倒在了地上。霍家父子过了危险之地，一直扑奔霍家寨，来到了村东头，路南一片树林，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前面是老哥哥霍坤全家吗？霍坤定睛一看，有打树林里跑出一人，来到马前双膝跪倒，口中说道，兄长一向可好，你我有数载未见。霍坤一见此人，身高九尺，细条条的身材，青须须的脸面，细眉毛，圆眼睛，蒜头鼻子，火盆口，大耳相衬，花布手巾罩头，青底衣，鱼鳞的洒鞋，花布的裹腿，浑身穿青，遍体挂闹，肋下配着雕翎刀一口，绿纱鱼鞘， 金春口金世界清朝的完成，霍坤的翻身下马。这位朋友免礼，你也认识我霍坤，我怎么想不起阁下您是谁了？这人说，老哥哥，这时候是您贵人多忘事，上了几岁的年纪，怎么把我都忘了？我先问问您，头前这位小姐是不是乳名叫凤兰呢？霍坤点了点头，对呀，不错。朋友，你既然知道我姑娘的乳名，我估计咱们有20年没见了。霍小霞在前面听着，甩凳离鞍来着近前，连忙下拜：“您可是我李叔父？”那人一听，不错，你也是小霞。霍坤瞧了瞧自己的姑娘：“丫头啊，你知道此人的名字？朋友，你怎么称呼？”那人说：“姑娘，说出我的姓来，难道一说您还想不起来？”小霞说：“我认识您，您的官印，孩儿不敢说，我爹爹那是忘记了，我兄弟太小，要不是您一口刀，哪能搭救我们全家的性命？”这霍坤看着姑娘：“丫头，搭救咱们全家的可是赫赫有名的，此人姓李名刚，江湖贺号青面兽。”说完了以后，来至轿前，叫张氏赶紧下来，上前见过咱们的拜弟。张氏一闻此言，急忙下了轿，夫妻一起来到此人面前。霍坤说：“若不是姑娘说出你搭救我们的全家，我还真忘怀了。拜弟，你可千千万万恕我年迈。”李刚笑了：“自己兄弟不要如此。”说着话前行几步，嫂嫂在上，受小弟一拜。张氏连忙还礼：“兄弟，你别行礼了，恩嫂我这里打败了。”众人见礼已毕，李刚站起身行。张氏说：“贤弟，你我有20年没见了，我叫你兄长到处找你，不知道你上哪去了。”李刚听到这，嫂子，我自从斩了王红以后，约德江打了我一毒药镖，多亏我的师兄彻底腾仙广会，就在正北兴隆寺才把我这毒药镖伤给治好了。我三山五岳寻找于德江，未能把小辈捉住，也许是这小子隐姓埋名，找背地里隐藏，也未可知。霍坤听到这，是啊，霍全呐，赶紧过去见您李叔父。霍全此时早就下了马了，一闻此言，连忙上前跪倒：“尊叔在上，只霍全与您叩首。”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
3: 建设美丽家园。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0: 不会被骗，
11: 不会被骗，这么着急，
9: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2: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13: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

0: 险，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 有我，
2: 有我，
1: 有我，
3: 有我们。
4: 穿越千年时光，
0: 推开历史之门，
4: 打捞人间烟火，
0: 走进市井巷陌，
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4: 人间烟火，
5: 作秀分层次，境界有高低。谁被称为中国作秀第一人？作秀怎么会变成作假？借成语看透社会人生，借成语揭穿作秀作假的招数，步步揭秘，值得期待。
6: 成语解读：你方秀罢我登场，下集。
7: 东方朔说：“我这是发一点牢骚啊！你看那些主乳，他是三尺高，我是九尺三寸高，我比他的几乎要高三倍。结果我们的俸禄是一样的，他的俸禄是一袋米240文钱，我的俸禄也是一袋米240文钱。所以那个三尺高的主乳是撑死了，我九尺高的东方朔我都饿死了，所以。”你要是觉得我说的对，你就给我加薪；你要说觉得我说的不对，你让我回乡。我在这儿反正我受不了，我天天饿了不得了。汉武帝一听哈哈大笑，立刻下令给东方朔升官。原来是代召公车府，然后这次叫他代召金马门升官了。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在中国古代啊非常善于作秀这个人。东方朔的作秀让我们感觉到他很有智慧，他能在一封投求职书就能给自己谋得一个职位，然后耍了一次小聪明，再做一次秀，就给自己升了官了。皇上不给自己升官，自己给自己升官。所以东方朔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善于作秀的一个人。我们从东方朔的身上再次看到作秀并不全都是坏事，但是我们现在提到作秀啊，往往对作秀有一个看法，认为作秀就是弄虚作假，它的核心就是虚和假。这个看法对不对呢？其实今人对作秀的看法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今天讲到作秀，我们觉得它有问题，就是因为它有虚假的成分。什么虚假呢？第一，表里不一。我们举一个叶公好龙的故事就可以说明什么叫表里不一。春秋时期楚国的大夫这个叶公子高是一个非常喜欢龙的人，他的衣服袋子上还有他家里的摆设上墙壁上到处雕刻的是龙，但是真龙一来，龙头从窗户里伸进来，龙尾放到厅堂上，这下子就把这个叶公给吓坏了。按说这个龙下来见叶公是听说人间有一个骨灰级的粉丝，所以龙才想来会会自己的粉丝。按说粉丝见到了自己的偶像，那应当尖叫啊，叶公也尖叫，但是他这个尖叫不是惊喜，而是害怕。叶公好龙的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作秀啊，它往往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表里不一。这个故事是谁讲的呢？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孔子的一个弟子叫子张他讲的。子张为什么会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子张也是周游各国寻找一个施展才华的一个机会，结果他听说鲁国的鲁哀公，鲁哀公是一个非常这个好才的人，所以他就步行走了100多天，不远千里来到鲁国，他希望鲁哀公能够重用他，结果

来到鲁国以后呢，鲁哀公对他并没有以礼相待，所以这个子张很失望。所以子张临走的时候就给别人讲了叶公好龙的故事。这个故事很能说明什么叫表里不一。为了说清表里不一的事情啊，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宋代的一个例子。宋代有一个官员叫齐元振，这个人是太宗朝的当时在蜀地，就今天四川的一个官员。齐元振是当时这个宋太宗树立的一个廉政典型，但是这个人呢，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表里不一的人。因为当初他这个廉政典型是怎么来的呢？是宋太宗专门派了一个人叫秘书丞张书，叫他到蜀地去考察。考察的结果发现蜀地的官员呢，贪赃枉法的事情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有多少不同的贪赃枉法的事情，唯独只有一个官员齐元振很廉洁，所以就是把这事情告诉了宋太宗。宋太宗就褒奖了齐元振，同时对蜀地的大小官员只要有贪贿行为的人都进行了处理。但齐元振实际上欺骗了这个宋太宗派下来的钦差大臣。他怎么欺骗呢？齐元振的自我保护能力很强，他也是个贪官，但是齐元振这个贪呢，很有一套办法。他把自己贪污过来的钱不是放到自己家里等着将来一查钱查出来了，不是这样的。齐元振把贪污的钱提前转移到蜀地的许多大商人的家里了，那几个大商人每个家里都有他存放的钱，而自己家里边摆设穿戴都非常朴素，一看就是一个清官，不是一个贪官。而实际上这是一场作秀啊，作秀。他瞒过了皇帝，但是瞒不过老百姓，最后齐元振的下场很惨。齐元振的下场最后是什么下场呢？在太宗朝爆发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把齐元振那个贪官给杀了，杀了以后对齐元振的处罚也很惊人，点天灯啊。这就是表里不一。第二点叫言不由衷。这个言不由衷的衷啊，还最开始的写法就是这个中国的衷。这个言不由衷也是一个成语，它是怎么来的呢？他讲西周末年，当时西周受到西方的犬戎的攻击，所以最后周幽王被杀，周平王东迁，平王东迁以后进入东周，进入东周以后这个周天子的权力地位在下降，而当时的一些诸侯掌握了周天子的权力。最早掌握周天子权力的是郑国的国君，也就是郑国的这个郑庄公把持了朝政。郑庄公把持朝政导致周平王很不满意，这个矛盾很激烈。后来呢，这个周天子和郑庄公为了调和这个矛盾，互相交换字人质，也就是把周太子虎和郑公子忽，周天子的太子和郑庄公的公子作为人质互相交换，这叫做周郑交质。这个周郑交质这件事情说明周天子的地位是在大幅度的下降，通过交换人质似乎想使周天子和郑国的关系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和谐的程度，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做好。到了公元前720年，

0: 周平王去世，周桓王继位。周桓王继位以后，就想剥夺这个郑庄公的大权。结果郑庄公很恼怒，就派人在周天子管辖的范围之内，把人家的麦子割了，拉回来了。这是这个夏粮。到了秋粮，又把人家的谷子割了，拉回来了。所以周天子和郑国的矛盾就迅速的激化了。所以《左传》中间讲了两句话，叫“信不由衷，知无义也”。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信不由衷，什么叫信呢？信就是人言。如果说的话不是发自内心，即使交换人质也没有用处，这就叫信不由衷，知无义也。第三点就是装腔作势。装腔作势也是一种作秀的表现。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严氏家训。严氏家训中间讲到了一个这个装腔尺。严氏家训是中国第一部家书。现在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央视曾经在今年春节采访了家风，让全国的老百姓对家风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其实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视家风的，表现家风最突出的就是家书啊。最早的家书家训呢，是颜之推，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这个颜氏家训中间讲过一个大孝子的故事。这个大孝子表现的很孝，实际上是作假了，是作秀了。这个颜氏家训是怎么记载的？他说，我见过一个大孝子，这个大孝子的名声非常大，都说他是个大孝子，说他父母亲去世以后，他在守丧之间呢，经常哭，哭到什么程度？哭到脸上都长了那个痘痘，啊，脸上的皮肤都被眼泪毁容了，长了痘痘了。实际上，后来呢，这个孝子的家人把这件事情给揭露出来了，说这个孝子脸上长痘痘不错，这个痘痘不是他哭出来的。是怎么来的呢？他是用巴豆，是用一种中药巴豆涂到脸上，这个巴豆涂到脸上以后啊，把那个皮肤给烧毁了，然后脸上就长了泡。这个泡是用巴豆涂抹涂出来的，并不是因为他守丧哭，他的父母哭出来的。这一下子把这个孝子的真面目全部呈现了，说明这个孝子完全是作秀。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古代的一个这个孝子作秀的故事。另一个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在中学语文课本上都选过，就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间写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装腔作势的假孝子，叫范进。范进中举的故事可以说是人所共知，凡是知道《儒林外史》都知道范进中举。范进是个穷秀才，穷困多年，最终考上了，考上中了举人以后疯了，因为高兴得太狠了疯了，结果被他杀猪的老丈人一个巴掌打醒了。范进的疯醒了，但是范进的母亲也太高兴了，因为高兴结果引发这个心脏病，他母亲就去世了。

0: 范进母亲去世以后，按照当时的礼法来说，母亲去世应当守丧三年。这三年要做到什么程度呢？你要是做官的，你要辞官回去守丧。如果你参加科举考试的，你要拒绝考试，放弃考试去守丧。你要有婚姻大事的，你不能结婚，你要去守丧，而且不能去参加别人的酒席，参加酒席也是不孝。平时还要穿孝服。按说范进作为一个大孝子来说，他应当遵守这些这个礼法的规定，但是范进偏偏没有这样做，没做到这一点。就在范庆为母守丧的时候，范进跑到他的老师汤知县家去蹭饭了。汤知县有一个饭局，请范进去吃了，范进就去了，脱了孝服，穿了吉服去参加这个酒宴。汤知县开始给范进准备的是一个银杯银筷子，范进不动。汤知县想着他可能是因为守丧，就把银杯银筷子给他换了，换成一个象牙的筷子。范进还是没有动，没有动筷子。最后汤知县给他换了一个竹筷子。这时候看见范进拿这个竹筷子到那个燕窝的碗里挑了一个大虾丸子放到嘴里边，这个汤知县的心才放到肚里。就这一个吃大虾丸子就足以写出来了，揭露了这个范进的守孝完全是个骗局，是作秀。包括他那个银杯银筷子不用，象牙筷子不用，非得换成竹筷子才用，实际上这个饭局他就不应当去。可见这个作秀啊，是当时清代很普遍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作秀的事情，无论是古代小说，无论是古代的史书中间记载了大量的古人作秀的事情，这所有的作秀离不开一个字，就是虚。虚伪、虚构、虚假，虚是作秀最核心的内容。那么我们要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古人会出现有些人偏偏想去作秀呢？为什么他们要去作秀？我觉得最根本的目的是因为欺世盗名，沽名钓誉。欺世盗名，沽名钓誉，这是古人作秀的最根本的动因。因为作秀是走终南捷径的最好的一个方法。这里面又有一个成语叫终南捷径。什么叫终南捷径呢？唐代有一个著名的隐士叫卢藏用，新唐书卢藏用传记载了这个人。卢藏用这个人呢，是个典型的假隐士，因为他也是考中了进士，考中进士以后呢没有做官。唐代的科举考试跟宋代的科举考试差别很大，宋代考完考中进士就给官做了，唐代考中进士以后不给官做，还要经过吏部的全选，还有一个等待的过程，这过程有时候会很漫长。但是呢，有一份考中进士的人，他后来就不愿意做官了，时间太长了，跑到山里去当隐士了。这些人在唐代是非常受人们尊敬的。当时人们认为，如果一个读书人考中了进士以后，去山里做隐士了，这叫什么呢？这叫不慕名利，视名利如尘土，所以很高看这种人。往往这种人反倒受到中央政府的这个禁用，把他提拔起来委任于官职。卢藏用就是看到了这么个机会，所以当时皇帝在长安的时候 他就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隐居。皇帝跑到洛阳的时候，他就在洛阳附近的嵩山隐居。他专找皇帝办公地点最近的那个山去隐居，所以当时人们就给了卢藏用一个雅号，叫做随驾隐士。随驾，随着皇帝的车驾，皇帝到哪儿他到哪儿去隐做隐居。卢藏用一份苦心呐、就这样最终被女皇武则天所发现，武则天重用了卢藏用，把他提拔起来了。卢藏用做官以后遇到了一件事儿，当时还有一个通过隐居做官的人，这个人叫司马承祯。这个司马承祯被招到长安做了几年官以后啊，司马承祯不愿意做官了，这个司马就提出来要回山里去。卢藏用就指着终南山说了一句话，此中大有佳处，说这个边好处是大大的有。然后呢，这个司马承祯就慢慢的回答说，以普观之，是患之捷径耳。普谦称啊，就是我，要叫我来看来，这个终南山就是当官的一个捷径，所以终南加上捷径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成语，叫终南捷径。这一说啊，卢藏用知道司马承祯是讽刺他的，感到非常羞惭，藏用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古代作秀的事情啊，在官场中间还是比较普遍的。其实我们今天这节课讲这一集啊，我们告诉大家，作秀本来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从演艺界再到商界，最后进入官界。这个词本来没有贬义，但是后来弄虚作假，言过其词，添油加醋，哗众取宠等等作为，把这个词给糟蹋了，所以这个词今天变成一个贬义了，作秀成为一个贬义词了。其实我们的态度是这样的，作秀是可以做的，关键是看你用什么心态，就是你想达到什么目的去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大庆山县十年利剑铸辉煌，砥砺奋进谱新篇。市少先队举行庆六一主题队日活动，各地全力防范应对大风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大庆山县十年利剑铸辉煌，砥砺奋进谱新篇。
2: 大庆山县始终牢记嘱托，锚定方向，以生态立县、产业强县、文化活县、民生兴县为主线，将绿水青山作为发展底色，将改革创新作为动力源泉，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完美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伊春市全面振兴率先突破贡献了庆山力量。大庆山县始终锚定生态立县。

0: 根本定位，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保护优先、系统治理为核心，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全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9.8万公顷，实现36万公顷林地管护全覆盖，森林覆盖率超96%，活力木总蓄积达4332万立方米，依托三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独特优势，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其中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国内唯一以该物种为保护对象的保护区，种群数量从建区前不足10只增长至200余只，中华秋沙鸭之乡生态品牌愈发响亮。深入推进三大保卫战，空气优良率98.6%，带领朗乡分别实现73年、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大庆山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起特色鲜明、韧性强劲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全县规上工业企业增长12.5%，绿色食品加工产业成为县域经济主力军。翠花酸菜、赵天桦树汁、蓝峰蓝莓红酒、腾瑞沙棘饮料等品牌持续壮大，绿色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大庆山16.15兆瓦风电升级改造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并网发电，改造后发电效率提升31%。绿色能源产业势头强劲，聚焦生物经济存量、企业提质与增量、企业培育两大核心，完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两项。2025年，全县生物经济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2.1%，增速表现亮眼，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木制品加工规上企业达5户，嘉实木业木制刀叉勺、朗乡笔业铅笔产品远销印度、越南、日本及欧洲等地，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大庆山县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在各民生领域持续发力，绘就幸福民生画卷。产业上，打破林业依赖，发展林下经济、特色加工等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筑牢民生根基。教育领域，加大投入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师资队伍，中考成绩稳居全市前列，让林区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健全医疗服务体系，推行便民举措，建成多家养老机构，织密健康养老保障网，社保兜底持续升级，城乡低保标准18连增，精准帮扶特殊群体，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路网、供水供热、通信全面提升，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文旅融合发展，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5月31号，团市委、少工委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少先队庆六一主题队日活动在嘉荫县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整合仪式教育、红色展演、国防实践等多元形式，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厚植爱国底色，淬炼优良品格，树立强国志向，自觉争做紧跟时代、担当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武术表演、情景剧、歌舞等少先队风采展示活动，彰显新时代少先队员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庄严的新队员入队仪式将活动推向高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郑重呼号，全体人员齐唱歌唱祖国，在铿锵仪式中传承红色薪火，表达坚定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活动为市级校外辅导员颁发聘书，激励更多社会力量用心用情投身少先队育人工作。在校外辅导员的带领下，少先队员们还走进嘉荫县朝阳边境派出所实地参观，聆听民警讲解国防知识、警务职责和安全常识，近距离感受戍边民警坚守国门、守护平安的敬业担当。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刘荣祥、刘思琪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伊美区北山公园迎来大批市民，众多亲子家庭游园赏景，欢度节日。漫步园中，微风拂面，在这里不仅可

0: 可以尽情呼吸清新的空气。孩子们还能与孔雀、梅花鹿等动物近距离接触，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除了治愈的自然野趣，园区游乐园区更是欢乐十足，套圈、转转车等设施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游玩选择，美食摊位前香气四溢，游客络绎不绝。现场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新奇有趣的互动瞬间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自然野趣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今年的六一格外精彩。家长吴新宇：
1: 家长呢工作也是比较忙碌，然后孩子呢学习比较紧张，只有说利用六一儿童节来感受一下咱伊春这个山好水好的比较好的风景。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各地举行了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徜徉在快乐的海洋，幸福健康成长。嘉荫县举办了全县中小学生现场绘画比赛，180名少年儿童同台竞技。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将对家乡的热爱融入笔墨色彩，龙乡秀美风光、恐龙文化特色、城市崭新面貌与文明出行、友善互助的生活场景在画卷中相映成趣。孩子们用灵动笔触勾勒心中家乡，每幅作品都饱含深情，生动展现了少年儿童向善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铁力团市委组织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40名学生观看电影，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和志愿者的陪同下，共同观看了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电影中妙趣横生的情节让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孩子们沉浸在观影的欢乐时光中。志愿者孙启成：
2: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为特教的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愿这份温暖陪伴每一位折翼天使，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爱心力量加入，持续关爱特殊儿童成长。
0: 友好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了月见纸鸢、童心飞扬、非遗体验暨阅读推广活动，公园草坪上搭建起自然阅读角，孩子们围坐一起共读风筝与自然主题读物，在清风绿草间享受阅读乐趣，在书香中开阔视野，启迪心灵。非遗传承人与美术教师现场指导，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空白纸鸢上精心构图、涂色创作，将童真与梦想绘进一只只五彩风筝。活动让孩子们在自然之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乐享书香文化时光。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张金曼：
3: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我不仅知道了纸鸢的传统文化，还和同学们一起读绘本，画属于自己的风筝。亲手画的风筝飞上天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0: 六一前夕，枫林县妇联、枫林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走进各中小学校，开展法治护童心、普法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与安全关爱送进校园，送到孩子们身边。乌翠区乌马河第一小学举办了千人跳绳竞赛活动，千余名师生欢聚一堂，以运动欢度佳节，用活力展现少年风采。六一前夕，金林区、南岔县、汤旺县、大庆山县各小学校和幼儿园分别举行了趣味运动会，各学校、幼儿园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特点，精心设计了形式多样、趣味十足的运动项目，让孩子们在嬉戏中感受运动魅力，在拼搏奋进、欢声笑语中度过愉快的节日。本台消息，5月31号夜间，我市遭遇强对流极端天气，医美区、友好区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稳定。昨夜，医美区城区多处公共绿化树木出现倒伏、折枝受损，对道路通行及群众财产安全造成影响。针对这一情况，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迅速行动，第一时间集结力量，调配设备，全面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及树木处置工作，快速恢复城区道路正常通行秩序。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卞永江：
4: 下一步，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加快收尾处置工作，持续开展全域绿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全力恢复城区绿化景观样貌，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稳定。
0: 针对大风降雨天气导致的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今天友好区市政环卫中心出动103名工作人员，开展清晨集中清障保洁作业，全力恢复城区道路通行及市容环境卫生。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

0: 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生活中，我们有时会看到有些人颈部会有一个大包，因为大多数是那些比较富态、体型较胖的人患有，所以这个大包也被称为富贵包。可是民间也有说法称，富贵包是夺命包，如果不及时治疗，它会堵塞血管、压迫神经，轻则手脚麻木，重则四肢瘫痪。这是真的吗？富贵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3: 富贵包其实就是指我们人体后背上部颈胸交界处突出的一个硬包块，它虽有富贵之名，但长在身上可一点都不好看。长没长富贵包，我们自己简单一测便知。
4: 一个简易的方法就是我们这个两腿呢稍岔开，与髋腾宽，然后呢靠墙站立，当我们的腿部就是后脚跟和这个臀部肩部贴墙的时候，看你后脑勺能不能贴入墙。如果你后脑勺不能贴入墙，往往就是一个富贵包的一个标志了，就是你有这种疾病。
3: 那这富贵包是不是如传闻一般是夺命包呢？
4: 富贵包呢不是夺命包，它往往来说呢是由脂肪组织的过度的沉积就隆起引起的，和我们那个长时间的姿势不当的有关系，往往伴行着颈椎病。它呢并不会造成人体的严重的神经啊一些疾病的损伤。
3: 专家告诉我们，在接诊的富贵包患者中以年轻人居多，而且他们多数都有长时间低头探颈、圆肩、驼背等习惯，而长时间的姿势不当进一步就会导致颈椎病。所以说富贵包往往是颈椎病的前兆，有颈椎病的人往往也会有富贵包。那我们该如何消除富贵包，预防颈椎病呢？其实简单的肌肉锻炼就能做到。
5: 肌肉锻炼可以让肌肉更有力量，颈椎更稳定，颈椎更稳定之后，肌肉更有力量之后呢，富贵包也可以逐渐变小。
3: 第一个动作，我们双手交叉放在枕部，头和手努力做对抗动作。第二个动作，我们把手往前放在额头，努力做点头的动作。第三个动作，我们把右手掌根放在右耳的上方，用右耳去够右肩，之后换左手做同样的动作。第四个动作，我们把右手手掌放在颧弓处，手往前用力，脸则努力往右侧转，之后左手再做相同的动作。这组动作我们每个动作都要保持5秒钟，所有动作做完一遍算作一组。我们建议您每次做5组，每组之间间隔5秒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或者您不管在哪儿闲下来没事儿，都可以随时随地做几个动作，颈部的肌肉力量增强了，富贵包自然也就会消失。
2: 富贵包虽然不是夺命包，但它在形体上可不好看，让人的脖子看起来又短又粗。更重要的是，富贵包其实是颈椎病的前兆，这时就提醒我们必须改掉平时低头看手机、圆肩驼背等不当姿势。同时我们还建议您没事多做一些专家介绍的肌肉锻炼方法，一方面可以告别难看的富贵包，一方面还能预防颈椎病。

0: 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油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食用油哈，气味很清香，而且营养丰富，还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啊、植物油皇后。嗯，大家在炒菜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用到橄榄油。最近呢，有人跟我说，这橄榄油可不能炒菜，否则营养就被破坏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橄榄油到底要怎么吃呢？
1: 要想知道橄榄油究竟怎么样吃好，首先我们要先分清您家的橄榄油是什么种类。那么橄榄油到底分哪几种呢？市场上较为常见的橄榄油分为两种，初榨橄榄油和精炼橄榄油。初榨橄榄油是用成熟的橄榄鲜果采摘24小时内压榨出来的油，而精炼橄榄油是用初榨橄榄油剩下的原料加入有机溶剂，在经过数道精炼过程后生产出来的油，价格与初榨橄榄油相比会便宜一点。快去看看您家的橄榄油是哪种吧。初级压榨橄榄油到底适不适合用来炒菜呢？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2: 初级压榨橄榄油呢，因为它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物理处理，所以它的营养保留也比较全面，包括一些热敏性的物质基本上都保留在这个油脂里边，所以这种油呢，我们一般建议您用凉拌菜。在烹调的过程中呢，如果是遇到高温，这些营养物质会有一些损失。
1: 初榨橄榄油比较适宜来做凉拌菜，如果想用橄榄油来炒菜，不妨选择价格稍微便宜一些的精炼橄榄油。
2: 精炼橄榄油呢，因为它已经经过精炼处理以后，它的营养损失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这种油呢，一般用来炒菜吃比较好。
1: 精炼橄榄油一般只用来炒菜，是不适合用于拌凉菜的，这一点您在烹饪前一定要注意了。很多朋友就说了，既然橄榄油这么好，那我就多吃一点，一定对身体更好。这样做真的可以吗？
2: 橄榄油虽然是大家公认的一种健康油脂，但是油脂它的主要的一个作用还是提供热量，如果不限量的吃的话，这样就会导致热量过剩，在人体内蓄积转化成脂肪，这样的话可能会带来其他的疾病。
1: 看来这橄榄油虽好，但也要适量添加，过量摄入也会对身体的健康不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人每天食用油不宜超过3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下。橄榄油好处虽然多，但也不宜长期单一的只是一种油，这会让身体缺乏其他油里包含的营养物质。平时最好选择2种以上的食用油搭配使用，比如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橄榄油是分等级的，我们使用之前呢，一定要看看是初榨的还是精炼的。初榨橄榄油比较适合做凉拌菜哈，用它来炒菜呢，的确就有点浪费了。而精炼的橄榄油一般只能用来炒菜，而不建议生吃。使用橄榄油的时候呢，其实也要注意适量，合理的搭配其他的一些食用油，哎，才更加的利于健康。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再学一个生活的小妙招。
1: 漂洗香菇，平时我们洗香菇，褶皱里的沙子总是很难洗干净。其实您只需要把香菇倒入水里，然后往水里加入2勺淀粉，顺着一个方向搅动，让锅里的香菇不停地滚动。这样呢，淀粉就可以把褶皱里的沙粒带走了，把香菇捞出来，再用清水稍微洗一下，香菇就洗好了。您看，是不是洗得很干净呢？
3: 我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

老人热水泡脚对心脏好，我们都知道热水泡脚有利于身体健康，尤其是对老年人。其实用热水泡脚有助于改善心脏血管机能，专家指出老人热水泡脚对心脏好。从中医角度看，脚上有反射区和众多穴位，当人们用热水泡脚时，就会刺激穴位和反射区，促进脚部乃至全身的血液循环，从而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起到调节全身的作用。如果刺激脚底的大肠反射区，还能起到通便的效果。此外，泡脚使血液循环加快，让人出汗，不仅能解除疲劳，还能使某些毒素随着汗液排出。泡脚也是有讲究的，首先保持泡脚水的温度略高于人体体温即可，即在38至40摄氏度左右。其次，泡脚时间要视年龄而定，对老年人而言，一般泡20至30分钟为宜，但低血压的老人、身体比较虚弱的老人，每天泡20分钟就足够了。当然，连小腿一起泡，效果会更好。

十种方法能保障睡眠质量。很多老人都有睡眠障碍，经常会睡不着或者容易惊醒。那么老人该如何保障睡眠质量呢？睡眠时间要有规律，白天尽量不要睡觉，也不要很早的上床睡觉，晚上最好是等到累了才睡觉，白天可以做一些体育锻炼，更容易入睡一些。研究显示，运动本身就能够抗抑郁。睡前两小时内不要做运动，在就寝之前避免收看不安或者是暴力的电影，在晚上喝草本茶或者是牛奶饮料，但是千万要注意，巧克力或 COCO 牛奶饮料是含有咖啡因的，避免在睡前两小时内用餐，吃饱了是很难入睡的。再有就是缔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不要将电视或者收音机放入房间之内，在浴室当中或者是枕头上可以撒一点精油，比如说薰衣草精油，它能帮助您放松心情，这样就能够很快的入睡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在这些烘托色的过程当中，不是也非常忙吗？
1: 嗯，
0: 您又要教书，您还当班主任，
1: 嗯，
0: 还要插秧，还要那么多农活，您那时候还画画吗？
1: 画，因为画画是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大庆山县十年利剑铸辉煌，砥砺奋进谱新篇。
3: 大庆山县始终牢记嘱托，锚定方向，以生态立县、产业强县、文化活县、民生兴县为主线，将绿水青山作为发展底色，将改革创新作为动力源泉，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完美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伊春市全面振兴率先突破贡献了庆山力量。大庆山县始终锚定生态立县根本定位，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保护优先系统治理为核心，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全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9.8万公顷，实现36万公顷林地管护全覆盖，森林覆盖率超96%，活力木总蓄积达4332万立方米，依托三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独特优势，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其中，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国内唯一以该物种为保护对象的保护区，种群数量从建区前不足10只增长至200余只。中华秋沙鸭之乡生态品牌愈发响亮，深入推进三大保卫战，空气优良率98.6%，带领朗乡分别实现73年、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大庆山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起特色鲜明、韧性强劲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全县规上工业企业增长12.5%，绿色食品加工产业成为县域经济主力军，翠花酸菜、赵天桦树汁、蓝峰蓝莓红酒、腾瑞沙棘饮料等品牌持续壮大，绿色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大庆山16.15兆瓦风电升级

0: 及改造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并网发电，改造后发电效率提升31%。绿色能源产业势头强劲，聚焦生物经济存量、企业提质与增量、企业培育两大核心，完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两项。2025年，全县生物经济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2.1%，增速表现亮眼，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木制品加工规上企业达5户，加实木业木制刀叉勺、朗香笔业铅笔产品远销印度、越南、日本及欧洲等地，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大庆山县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在各民生领域持续发力，绘就幸福民生画卷。产业上，打破林业依赖，发展林下经济、特色加工等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筑牢民生根基。教育领域，加大投入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师资队伍，中考成绩稳居全市前列，让林区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健全医疗服务体系，推行便民举措，建成多家养老机构，织密健康养老保障网，社保兜底持续升级，城乡低保标准18连增，精准帮扶特殊群体，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路网、供水供热、通信全面提升，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文旅融合发展，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5月31号，团市委、少工委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少先队庆六一主题队日活动在嘉荫县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整合仪式教育、红色展演、国防实践等多元形式，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厚植爱国底色，淬炼优良品格，树立强国志向，自觉争做紧跟时代、担当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武术表演、情景剧、歌舞等少先队风采展示活动，彰显新时代少先队员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庄严的新队员入队仪式将活动推向高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郑重呼号，全体人员齐唱歌唱祖国，在铿锵仪式中传承红色心火，表达坚定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活动为市级校外辅导员颁发聘书，激励更多社会力量用心用情投身少先队育人工作。在校外辅导员的带领下，少先队员们还走进嘉荫县朝阳边境派出所实地参观，聆听民警讲解国防知识、警务职责和安全常识，近距离感受戍边民警坚守国门、守护平安的敬业担当。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刘荣祥、刘思琪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伊美区北山公园迎来大批市民，众多亲子家庭游园赏景，欢度节日。漫步园中，微风拂面，在这里不仅可以尽情呼吸清新的空气，孩子们还能与孔雀、梅花鹿等动物近距离接触，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除了治愈的自然野趣，园区游乐园区更是欢乐十足，套圈、转转车等设施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游玩选择，美食摊位前香气四溢，游客络绎不绝。现场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新奇有趣的互动瞬间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自然野趣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今年的六一格外精彩。家长吴新宇：
2: 家长呢工作也是比较忙碌，然后孩子呢学习比较紧张，只有说利用六一儿童节来感受一下咱伊春这个山好水好的比较好的风景。
1: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各地举行了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徜徉在快乐的海洋，幸福健康成长。嘉荫县举办了全县中小学生现场绘画比赛，180名少年儿童同台竞技。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将对家乡的热爱融入笔墨色彩，龙乡秀美风光、恐龙文化特色、城市崭新面貌与文明出行、友善互助的生活场景在画卷中相映成趣。孩子们用灵动笔触勾勒心中家乡，每幅作品都饱含深情，生动展现了少年儿童向善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铁力团市委组织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40名学生观看电影，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和志愿者的陪同下共同观看了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电影中妙趣横生的情

0: 节，让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孩子们沉浸在观影的欢乐时光中。志愿者孙启成：
1: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为特教的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愿这份温暖陪伴每一位折翼天使，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爱心力量加入，持续关爱特殊儿童成长。
0: 友好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了月见纸鸢童心飞扬非遗体验暨阅读推广活动，公园草坪上搭建起自然阅读角，孩子们围坐一起共读风筝与自然主题读物，在清风绿草间享受阅读乐趣，在书香中开阔视野，启迪心灵。非遗传承人与美术教师现场指导，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空白纸鸢上精心构图，涂色创作，将童真与梦想绘进一只只五彩风筝。活动让孩子们在自然之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乐享书香文化时光。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张金曼：
2: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我不仅知道了纸鸢的传统文化，还和同学们一起读绘本，画属于自己的风筝。亲手画的风筝飞上天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0: 六一前夕，枫林县妇联、枫林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走进各中小学校，开展法治护童心、普法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与安全关爱送进校园，送到孩子们身边。乌翠区乌马河第一小学举办了千人跳绳竞赛活动，千余名师生欢聚一堂，以运动欢度佳节，用活力展现少年风采。六一前夕，金林区、南岔县、汤旺县、大庆山县各小学校和幼儿园分别举行了趣味运动会，各学校幼儿园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特点，精心设计了形式多样、趣味十足的运动项目，让孩子们在嬉戏中感受运动魅力，在拼搏奋进、欢声笑语中度过愉快的节日。本台消息，5月31号夜间，我市遭遇强对流极端天气，医美区、友好区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稳定。昨夜，医美区城区多处公共绿化树木出现倒伏、折枝受损，对道路通行及群众财产安全造成影响。针对这一情况，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迅速行动，第一时间集结力量，调配设备，全面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及树木处置工作，快速恢复城区道路正常通行秩序。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卞永江：
3: 下一步，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加快收尾处置工作，持续开展全域绿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全力恢复城区绿化景观样貌，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稳定。
0: 针对大风降雨天气导致的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今天友好区市政环卫中心出动103名工作人员，开展清晨集中清障保洁作业，全力恢复城区道路通行及市容环境卫生。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石1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枫林县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世没有你，独个伤心不说多，年纪相识的最初，无意思我平凡，因此你别去我，为我牺牲的，在那伤。

长寿心理因素是关键，老人长寿是大家关心的，那么老人要如何长寿呢？长寿的老人都拥有哪些心理特征呢？心胸开阔，乐观豁达。长寿者大都心胸开阔，不易发怒。事实证明，心胸狭窄，忧愁多者患病机会多。热爱生活，善于生活，长寿老人多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工作，愉快的情绪使身体各器官协调并处于良好的状态，与人为善，知足常乐。许多长寿老人都是心地和善，不发怒，不奢华，勤俭朴素，敬老爱幼，能与家人和他人和睦相处，使他们的体制内环境长期处在平衡有序的状态。兴趣广泛，有所追求，书画琴棋能陶冶情操，使人心情愉快，有所追求使人动脑思索，延缓大脑衰老。

忘我无私，刚毅耿直，秉性耿直，坚强刚毅，坦率直爽，忘我无私，是那些事业心很强的长寿者的共同特点。刚毅耿直的人胸宽气壮，神经系统有较强的协调能力，能适应环境的骤变。忘我无私则心胸坦荡，有利于长寿。老人心理健康值得关注，是老人长寿的保障。

老年人开车成潮流，注意事项不可少。老年人开车已屡见不鲜，但老年人毕竟是上了年纪，万事呢还是得小心为好，身体健康和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老年人开车需要注意的事情可是真不少啊。首先说，常年要备药。经历半辈子的风雨，很多人都多少患上一些疾病，一定要在车上携带常用的药物。第二点，要关注天气。秋冬季节气候变化无常，这里提示中老年司机朋友，出车前要对天气情况做详细的了解。第三，严禁疲劳驾驶。疲劳是开车的大忌，切不可在驾车中逞能，要量力而行。建议大家在驾驶一段后就活动活动筋骨，调节放松一下。第四，

最好是结伴而行。中老年人在驾车时最好结伴而行，让亲人或朋友坐在旁边也是一种保护。第五，定时体检。中老年人的健康关系着自己家庭的和睦，也关乎着其他社会车辆的安全。

老人散步，量力而行。散步是老人常用的锻炼方式，看似很简单，其实大有学问。老人身体状况不同，选择的散步方式也应略有差异。身体虚弱的老人，平衡力较差，重心不稳，行走时稍不小心可能摔倒，尤其在晚上散步的时候，最好有支撑物保持身体平衡，比如拄根拐杖，这样散步时可以适当将手臂甩开幅度大些，步伐迈大些，散步速度也最好由慢到快，使全身器官都参与到运动中来。每天散步时间依当天体力调整，最多两次，每次30到45分钟。骨质疏松的老人较容易摔跤，最好也使用拐杖。散步的节奏不宜太快，可以快慢结合，开始主要用脚跟着地，在放松状态下走4分钟，速度保持在每秒钟走2步，随后换成踮脚走，较快的走5分钟，如此反复交替，在放松

轻的正常走一会儿，体胖的老人要多走一段距离，延长散步时间至一个半小时左右，每天保证两次散步，不但有助于消耗体内多余的热量，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改善心脏的功能。

忘年交能延缓老年心理衰老。在日常生活中，老同志都知道年轻人具有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勇于开拓等特点，不少老同志缺少的正是这些。老年人与年轻人交朋友，能增长记性，心情愉快，促进健康。与年轻人交友，老年人的心理状态也会重新活跃起来，以朝气代替暮气，心态变得年轻，心情变得愉快，做到人老心不老，恢复青春活力。老年人与年轻人所处的环境不同，对事物也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经常和年轻人一起聊天交流，老年人既能扩大视野，增长新知识，又能更新思想观念，与时俱进。在现实生活中，老人受年龄的影响，体力和精力必然会逐步衰退，难免会发生种种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子女不在身边的，或是没了老伴儿的，这一矛盾更为突出。多与年轻人交知心朋友，有了忘年交，便于解脱思想上的苦闷和孤独。忘年交是防止与延缓老年人心理衰老的有效途径，是帮助老年人重返青春的良药妙方。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

0: 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七集，冬日的五湖苍茫而萧瑟，灰蒙蒙的天空裹着湿湿的云层，似乎随时都要与水相接。湖湾处那片萎靡不振的芦苇已经找不到一丝生气，坍塌在水面上的叶子失去了往日飞扬的娇姿，散发着一股腐败的气味，显得颇有些气节的桅杆虽然极力地挺着，却也在朔风的暴虐中东倒西歪。寒风并不肯放过这些早已失去反抗力的芦苇，仍然在茫茫的湖面上肆意地呼啸，漫卷着破碎的湖水。范蠡带着方南在五湖中四处搜寻着西施，几天过去了，仍然毫无踪影。范蠡为了让不知躲在哪里的西施看到他，不顾寒风凛冽，整日站在船头，嘴唇吹裂了，鼻头吹红了，还是不肯进入船舱。他们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小岛，任何一艘船只，直到看得眼睛发酸发胀了，才稍稍歇息片刻。一日天色渐晚，他们来到一个渔村外，范蠡看了看天色，吩咐道，
0: 船且泊在这里，我们上岸看看能否找个存身之地。
1: 方南依话而行，他们泊下船上了岸，见一老爹正在不远处挥锹维持。范蠡走过去问，
0: 老哥呀，大冷天的维持何用啊？
1: 老爹直起身擦擦汗说，
8: 维持养鱼啊。
1: 范蠡说，
0: 老哥打算养什么鱼呢？
1: 老爹呵呵一笑，
8: 哈哈，老朽虽是水乡中人，也无力挑选鱼种啊，还不是逮住什么鱼就养什么鱼啊。
1: 范蠡笑笑说，
0: 如此养鱼或许花费几年功夫，也养不大一条鱼啊。
1: 老爹惊讶地问，
8: 哦，为什么？
1: 范蠡笑笑，
0: 鱼若杂养则躲不过大鱼吃小鱼，有些鱼种也不易存活呀。
1: 老爹见他说话内行，打量他一会儿问，
8: 客官也懂养鱼？
1: 范蠡目测着鱼池的深度和宽度说，
0: 不敢称懂，不过略知一二。以鄙人之见，养鱼还是以养鲤鱼为上，因为鲤鱼不相识，易驯化，此其一。其二嘛，它们繁殖快，生长快，且肉鲜味美，能卖好价钱。
1: 老人不禁投来佩服的目光。
8: 客官如此之鱼，可是鱼贩？
1: 范蠡笑笑，
0: 鄙人哪里是什么鱼贩呢，不过是一个游走天涯的浪子。
1: 老人说，
8: 客官客气，即使游走天涯之人，何不留下来教我们养鱼啊。
1: 范蠡看看方南之后仰天大笑说，
0: 哈哈哈哈哈！谢老哥相邀啊，如若众乡亲不弃，浪子就跟你们一起养鱼了。
1: 乡人们见老爹与一外乡人聊天，纷纷过来观看。此时老爹对一壮汉说，
8: 阿鱼，快去跟族长说，我们这里来了一位高人，请族长邀请这位高人留下教我们养鱼吧。
1: 老爹的话即刻得到众人呼应，在一片催促声中，阿鱼跛着脚跑去禀报族长。此时范蠡指着鱼池说，
0: 再阔一臂之长吧，从湖中浅水处挖来泥沙垫底。
1: 众人不解地问，
8: 为什么？
1: 范蠡看出众人不懂，于是耐心解释说，
0: 这浅水中的泥沙呀，不光带来了鱼的卵子，里面还有大量的水藻、虾、虫之类的鱼食，因此也能改良鱼池的水质，形成一个相对较好的鱼的生活环境。
1: 众人高兴地说，
8: 客官懂得真多呀，真是神了。
1: 老爹说，
8: 我们祖祖辈辈以养鱼为生，却不知其中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1: 正在众人兴奋间，阿鱼跑回来气喘吁吁地说，
9: 族长说了，这是上天送来的贵人，千万请先生留下。
1: 范蠡抱拳一揖，
0: 浪子谢谢诸位相留了。
1: 在众乡里喊着先生的热情中，范蠡带着方南就在老爹等人安排的一处废弃茅屋中住了下来。一连数日，范蠡除了教人养鱼，就是与方南出去寻人。渐渐的，俩人都感觉到寻人已经无望了。方南见范蠡一天比一天消沉，他虽然也失去了信心，还是没有说出来。有时范蠡被渔民缠得脱不了身，方南便一人出去到处打听。既然灯火迎风摇曳，将王后寝宫映得飘飘月月。惠游跪于王后膝前，深埋着头，全身颤抖不已。王后扶起他，一脸悲戚地说，
10: 今日之事，事出无奈呀。
1: 他的声音已经有些颤抖，眼睛也挂出了泪珠。
10: 燕子卫队哪一个不是本宫从死神手中救下的？不到迫不得已，哪能下得了手？可冷静想想，与其让王上派人追杀，还不如让他们高高兴兴的尽忠，既少流血，还可保个全尸。
1: 听着王后的话，惠游更是泪水不断。王后见他为死者如此伤心，心生感动，他抚着惠游的肩说，
10: 自从你11岁进宫，本宫就一直将你当成自己的孩子养育，亲人教你认字练剑，这一转眼你已经17了。
1: 随着他的话声，惠游眼前展现出那一幕幕凄苦与温馨相伴、恐惧与纷争相随的日日夜夜。他不禁大哭着，又一次跪在王后的面前，哽咽着说，
10: 仁慈的皇后娘娘，你就是惠游的再生父母。
1: 王后为他擦着泪，
10: 这么说你还愿意做本宫的孩子？
1: 惠游说，
10: 只是惠游永远求之不得的，惠游既是王后的孩子，惠游就永远以王后之爱为爱，以王后之恨为恨，
5: 为越国，为王上与王后，求死而不悔。
1: 王后扶他站起，将自己腕上手镯戴于惠游腕上，说：
10: 孩子，本宫有一件特殊使命叫你去做，记住，这玉镯就是本宫的心，本宫的爱，本宫对你的期许。
1: 惠游抬起泪眼看着王后，闪着泪光的目光中充满坚定的信仰和承诺。入夜，繁星密布天空，范蠡站在月光下凝神沉思。方南担心他着凉，出来催他进屋。
9: 大人，进去吧，别着凉。
1: 范蠡叹了一口气，对方南说：
11: 一时恐怕没有逃出魔掌。
1: 方南宽慰他：
9: 说不定娘娘已经逃往别处了。
1: 范蠡摇头：
11: 一个弱女子还能逃到哪里去呢？
1: 方南有口无心的：
9: 她是否会回故里筑罗村？
11: 不会，不会，她回去等于自投罗网，那些杀手肯定会去那里搜寻。
1: 他又回到了那次刻骨铭心的回忆。
11: 他曾对我说过，不会回去，要逃就逃到五湖来。可我们找了这么久，又没见他的踪迹呀。是啊，这怕是凶多吉少了。
1: 听着他悲伤的声音，方南真不知如何安慰他才好，只是无力地连连说：
9: 哪能呢，不会，娘娘她吉人天相。
1: 为了转移他的话题，方南问：
9: 若是在五湖找不到娘娘，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范蠡又是一声叹息：
11: 这些日子你都看到了，村子里大多是老弱妇孺，那些青壮男子基本都是残七缺八的，这都是战争留下的伤痕呐。
1: 方南深有同感：
9: 是啊，这里的村民真是善良又可怜，越国虽然复国了，他们还是过得那么苦，还没有一点怨言。
1: 范蠡借着月光仔细端详着方南：
11: 你也开始关注民众生活了，很好，很好啊。我想在这里先住下，教会村民们养鱼，让他们的日子得到一些改善。
9: 以后我们就在此处当渔民。
11: 从长计议，我们当然要选一处合适的地方，可如今看到那些村民那样依赖咱们，不忍心丢下他们不管呢。
1: 方南沉默了片刻：
9: 那夫人与两位公子怎么办？
11: 我也常想这件事，当然不能将他们母子长时间扔在会稽不管。
1: 范蠡又想了想说：
11: 要不你回会稽一趟，看看他们母子的情形，如若稳定，就先让他们在那里待一段时间，若是情形不太好，就将他们接来。
9: 好，我回去还可以打听一下娘娘与惹儿的下落。
1: 方南说完又有些不放心地说：
9: 我走后就剩大人一个人了，大人可得照顾好自己啊。
1: 范蠡笑着拍拍他的肩：
11: 放心，我会很好的。
1: 齐王殿，齐国文武正与齐王议事。高印屈前一步说：
8: 臣此次去越国朝贺，亲见越王霸主之心已现，各国使臣纷纷议论，不知越王的剑锋下一个将指向哪个诸侯国，臣星夜归来就是想及早禀告主上，以图对策。
1: 齐王听着不禁面露忧色，他不觉将目光转向他的主心骨丞相田横，因为如今的齐国虽是将士天下， 其一切权力决策。

0: 高印虽然为丞相抢白的心中不悦，却敢怒不敢言，他继续说，
1: 不只是看相，更有行为为证。第一，月面无后，越王并未急于班师回朝，而是乘胜渡江，与我齐国还有晋国会盟，借以扩大声威，此为图谋霸主的常用手段。其二，他将被吴国霸占的土地分别送还楚、宋、鲁诸国，借以怀柔，立信于诸侯各国。其三，他也开始干预一些小国内政，借以立威啊。
0: 齐王闻言频频颔首，
2: 看样子越王的确已有称霸之心了。如今越国的军事经济实力都在快速恢复，这些都足以作为获取诸侯各国拥戴的资本啊。
0: 田恒却故作高深地说，以臣之见，勾践其人并不足道，他之所以敢于称霸，主要仰赖于文仲、范蠡这两大谋臣，而诸侯各国所以畏惧他，皆因他战胜了诸侯眼中强大的吴国。他若没有了那两大谋臣相助，必如折断翅膀的雄鹰。齐王早已听出他话中所指，是齐国今天不能没有他田恒，却故作糊涂地问高印说，
2: 爱卿此次出使越国，越王对我齐国可是礼仪周全？
0: 高印正欲答话，田恒却霸道地抢过话头，臣以为诸侯各国能否对我大齐尽礼，并不在于他们本身是否知礼，根本在于我齐国是否强大富足。攀强欺弱不正是人之常情吗？齐王边尴尬点头，边看了一眼田恒，之后说，
2: 哈哈，寡人累了，散朝吧。
0: 一时终得回家团聚，自有一番兴奋。眼见妻子面色红润，腹部隆起，知道他日子过得平静，且不日就要临产，这自是人生一喜。可上将军出走，妹妹惹儿下落不明，这又使他坐卧不宁。刚与妻子说了几句话，阿坤匆匆赶来，一脸沮丧地说，
3: 都怪阿坤无能，实际没找到惹儿小姐。
0: 一时期见他们有事商议，便退了出去。一时开解他说，
1: 事情复杂，不是你我左右得了的。
0: 他停了停问，
1: 这几日外面有什么消息？
0: 阿坤犹豫片刻说，
3: 昨日有人从河中捞出几个椅子皮带，打开一看，每个袋内都装着一具女尸。人们疯传这些被沉水的女尸中就有西施娘娘，我曾偷偷辨认了一下，可面部都已浮肿变形，认不清了。从衣着打扮看，却又个个都像。
0: 一时听之大惊，他尚未回过神来，忽然传来婢女的喊声，
4: 阿坤，你买的米粮送来了。
0: 阿坤疑惑地走出房间，
3: 我没买米粮啊。
0: 话音未落，方南已走进前庭，两人相见后未及多说，阿坤就将方南引入一时身旁。一时打量着一身泥水的方南，更加重了对上将军的牵挂，于是急忙问道，
1: 上将军可好？
0: 方南大口喝完阿坤递过来的开水后说，
5: 将军放心，上将军尚好，我们已经在一渔村住下，他只是担心这里的一切。
0: 一时于是将阿坤探得的一切转述了一遍，方南叹了口气，
5: 哎，这么说西施娘娘和惹儿小姐都……
0: 他说不下去了，半晌才抬起头问，
5: 我能带走范夫人与两位公子吗？
0: 一时想了想说，
1: 阿坤已经将夫人公子接出丞相府，如今安排在一处僻静住所，他们都还好，只是很有可能被监视，要接走恐生意外，何况大人如今

0: 也没找到安稳住处，暂时还是不要带他们走吧。你也早些回去照顾大人，这里的一切有我在，你们尽管放心，夫人和公子我自会找机会送去与大人团聚。
1: 方南想了想，也只能按一时的安排去做了。范礼不辞而别，西施不知所踪，再加上石买再三说一时重兵在握，如今又在军中笼络人心，万一……这一切弄得勾践眩迷又郁闷，他不觉走出书房，来到宫院，踱了几步后不禁仰首望天，试图理出个头绪来。此时王后悄悄走到他身后，轻声说道，
2: 外面天冷，皇上还是回屋吧。
1: 这猝不及防的话语使勾践一惊，他倏然盯住王后说，你怎么总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寡人身边？王后看看西坠的落日，感叹，
2: 皇上的话比这西北风还冷，皇上看着。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大庆山县十年利剑铸辉煌，砥砺奋进谱新篇。
6: 大庆山县始终牢记嘱托，锚定方向，以生态立县、产业强县、文化活县、民生兴县为主线，将绿水青山作为发展底色，将改革创新作为动力源泉，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完美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伊春市全面振兴率先突破贡献了庆山力量。大庆山县始终锚定生态立县根本定位，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保护优先、系统治理为核心，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全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9.8万公顷，实现36万公顷林地管护全覆盖，森林覆盖率超96%，活力木总蓄积达4332万立方米，依托三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独特优势，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其中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国内唯一以该物种为保护对象的保护区，种群数量从建区前不足10只增长至200余只，中华秋沙鸭之乡生态品牌愈发响亮，深入推进三大保卫战，空气优良率98.6%，带领朗乡分别实现73年、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大庆山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起特色鲜明、韧性强劲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全县规上工业企业增长12.5%，绿色食品加工产业成为县域经济主力军，翠花酸菜、赵天桦树汁、蓝峰蓝莓红酒、腾瑞沙棘饮料等品牌持续壮大，绿色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大庆山16.15兆瓦风电升级改造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并网发电，改造后发电效率提升31%。绿色能源产业势头强劲，聚焦生物经济存量、企业提质与增量、企业培育两大核心，完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两项。2025年，全县生物经济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2.1%，增速表现亮眼，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木制品加工规上企业达5户，加实木业木质刀叉勺、朗香笔业铅笔产品远销印度、越南。

0: 兰、日本及欧洲等地，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大庆陕县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在各民生领域持续发力，绘就幸福民生画卷。产业上，打破林业依赖，发展林下经济、特色加工等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筑牢民生根基。教育领域，加大投入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师资队伍，中考成绩稳居全市前列，让林区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健全医疗服务体系，推行便民举措，建成多家养老机构，织密健康养老保障网，社保兜底持续升级，城乡低保标准18连增，精准帮扶特殊群体，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路网、供水、供热、通信全面提升，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文旅融合发展，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5月31号，团市委、少工委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少先队庆61主题队日活动在嘉荫县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整合仪式教育、红色展演、国防实践等多元形式，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厚植爱国底色，淬炼优良品格，树立强国志向，自觉争做紧跟时代、担当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武术表演、情景剧、歌舞等少先队风采展示活动，彰显新时代少先队员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庄严的新队员入队仪式将活动推向高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郑重呼号，全体人员齐唱歌唱祖国，在铿锵仪式中传承红色薪火，表达坚定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活动为市级校外辅导员颁发聘书，激励更多社会力量用心用情投身少先队育人工作。在校外辅导员的带领下，少先队员们还走进嘉荫县朝阳边境派出所实地参观，聆听民警讲解国防知识、警务职责和安全常识，近距离感受戍边民警坚守国门、守护平安的敬业担当。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刘荣祥、刘思琪报道。6.1国际儿童节当天，伊美区北山公园迎来大批市民，众多亲子家庭游园赏景，欢度节日。漫步园中，微风拂面，在这里不仅可以尽情呼吸清新的空气，孩子们还能与孔雀、梅花鹿等动物近距离接触，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除了治愈的自然野趣，园区游乐园区更是欢乐十足，套圈、转转车等设施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游玩选择，美食摊位前香气四溢，游客络绎不绝。现场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新奇有趣的互动瞬间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自然野趣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今年的6.1格外精彩。家长吴新宇：
2: 家长呢工作也是比较忙碌，然后孩子的学习比较紧张，只有说利用6.1儿童节来感受一下咱伊春这个山好水好的比较好的风景。
1: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各地举行了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徜徉在快乐的海洋，幸福健康成长。嘉荫县举办了全县中小学生现场绘画比赛，180名少年儿童同台竞技。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将对家乡的热爱融入笔墨色彩，龙乡秀美风光、恐龙文化特色、城市崭新面貌与文明出行、友善互助的生活场景在画卷中相映成趣。孩子们用灵动笔触勾勒心中家乡，每幅作品都饱含深情，生动展现了少年儿童向善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铁力团市委组织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40名学生观看电影，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和志愿者的陪同下，共同观看了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电影中妙趣横生的情节让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孩子们沉浸在观影的欢乐时光中。志愿者孙启成：
3: 在6.1儿童节到来之际，为特教的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愿这份温暖陪伴每一位折翼天使，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爱心力量加入，持续关爱特殊儿童成长。
1: 友好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了月见纸鸢、童心飞扬、非遗体验暨阅读推广活动，公园草坪上搭建起自然阅读角，孩子们围坐一起共读风筝与自然主题读物，

0: 在清风绿草间享受阅读乐趣，在书香中开阔视野，启迪心灵。非遗传承人与美术教师现场指导，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空白纸鸢上精心构图，涂色创作，将童真与梦想绘进一只只五彩风筝。活动让孩子们在自然之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乐享书香文化时光。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张金曼：
1: 先前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我不仅知道了纸鸢的传统文化，还和同学们一起读绘本，画属于自己的风筝。亲手画的风筝飞上天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0: 六一前夕，枫林县妇联、枫林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走进各中小学校，开展法治护童心、普法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与安全关爱送进校园，送到孩子们身边。乌翠区乌马河第一小学举办了千人跳绳竞赛活动，千余名师生欢聚一堂，以运动欢度佳节，用活力展现少年风采。六一前夕，金林区、南岔县、汤旺县、大庆山县各小学校和幼儿园分别举行了趣味运动会，各学校幼儿园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特点，精心设计了形式多样、趣味十足的运动项目，让孩子们在嬉戏中感受运动魅力，在拼搏奋进、欢声笑语中度过愉快的节日。本台消息，5月31号夜间，我市遭遇强对流极端天气，医美区、友好区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稳定。昨夜，医美区城区多处公共绿化树木出现倒伏、折枝受损，对道路通行及群众财产安全造成影响。针对这一情况，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迅速行动，第一时间集结力量，调配设备，全面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及树木处置工作，快速恢复城区道路正常通行秩序。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卞永江：
2: 下一步，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加快收尾处置工作，持续开展全域绿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全力恢复城区绿化景观样貌，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稳定。
0: 针对大风降雨天气导致的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今天友好区市政环卫中心出动103名工作人员，开展清晨集中清障保洁作业，全力恢复城区道路通行及市容环境卫生。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石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枫林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4: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3: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4: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3: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4: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

0: 办公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没想到快五个月了，我是社区第一个申领养老消费券的人。据报道，北京周女士在90多岁父亲出院后才申领到消费券。根据民政部、财政部通知，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每人每月可最高领取800元消费折扣券，用于抵扣养老服务费。但实施数月效果并不理想，部分机构面临垫资压力大、回款周期长、行政成本高等问题。国家出钱，老人受益，机构获客，三方利益本应一致，为何执行端却遇阻？原因在于政策设计聚焦发多少钱，却忽视了谁出钱、谁办事、谁承担成本的利益平衡。发现问题不可怕，关键在于精准拆弹。以垫资为例，有机构月垫资约16万元，但一月补贴仍未到账。相关部门急需建立预拨加结算机制，或设立专项的周转金，确保补贴按月足额到位。同时，机构承担了大量家属端注册、资料上传等行政工作，甚至抽调护理员填系统，本为老人减负，反让机构增负。对此，可推广智能化设备，打通数据壁垒，明确责任边界，并对机构额外行政成本发放经办服务费。好政策要见实效，面对落地梗阻，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听之任之。只有让机构不再垫不起、耗不起，让家属拿得到、用得顺，这800元才能真正从账面数字转化为失能老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1: 虚构代抢国家补贴事实，伪造官方审核截图，诈骗被害人支付定金及尾款后失联跑路。日前，经岱山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岱山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肖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10000元。此前，王女士在社交平台看到一条专业代抢国家补贴的短视频，添加对方微信，对方承诺能帮抢各类补贴需先交200元定金，抢到后再付尾款。不久，对方发来国补申领成功截图，催促支付5000元尾款。王女士未加核实便全额转账，转账后王女士被对方拉黑，对方的社交平台账户也已注销，所谓申领成功截图系伪造。经查，肖某同

0: 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代抢国补事实，伪造官方审核截图，诈骗被害人支付定金及尾款后失联，涉案金额达50000余元。检察官提醒，国家补贴均有官方申请渠道，通过政府官网、指定 APP、线下服务网点等公开途径办理，代抢代办内部名额等说辞均与国补公益性原则相悖，凡要求提前缴纳定金、手续费、尾款的，极有可能是诈骗。如遇骗局，应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110报警，并在相关平台举报对方账号。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你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生病住院谁管你？相信不少单身主义者在独自前行的道路上，都或多或少听过这样的劝说，或来自家人，或来自朋友，甚至来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这句看似关心的追问，背后承载的是中国几千年养儿防老的观念。人们朴素地认为，子女作为父母生命的延续和资源的继承者，自然该承担起养老的重担。而不婚不育似乎就注定了老无所依，甚至呢会出现住院手术都无人看护的窘境。在不少医院，手术必须由患者家属签字，不能由他人代替。2025年10月，上海发生的一件事儿似乎印证了这一观点。46岁的单身女性蒋女士拥有体面的工作和百万家产，因在家中突发脑出血被紧急送医。由于父母早逝，又无子女配偶，蒋女士在手术前陷入了无人签字的窘境。无奈之下，她只能联系一位远房亲戚舅爷的孙子吴先生前来代为签字。尽管这层七拐八绕的亲戚关系本不足以成为依靠，但对方最终赶到医院，代为签署了手术同意书。看似能化险为夷，却在支付医药费时再次卡壳。蒋女士因昏迷无法使用自身积蓄，百万存款竟毫无用处，最终还是吴先生垫付了费用，手术才得以进行。蒋女士虽不治身亡，但她的经历刺痛了无数单身人士。没有亲属，连自己的存款都不能用于救治自己吗？王红今年47岁，按照世卫组织的标准已步入中年，她也是大龄离异单身女性。更让人焦虑的是，标签是大龄未育的独生女。面对不结婚老了怎么办的质疑，她用行动给出了答案。2023年，44岁的王红因卵巢囊肿需手术，父母年逾七旬且分居两地，不宜奔波。她从通讯录里找到一位私交甚好的好友代为签字，办理住院时才被告知术前就要签署文件。他在医生办公室里匆匆翻遍通讯录，先后给3位朋友打电话，终于找到一位能及时赶到的朋友，显得担忧，多次确认不会出什么事儿吧。王红说，最坏的结果是需要摘除子宫，你听医生的就行，该签字就签字，这也是我的选择。当天朋友一直陪在身边，直到他彻底清醒后才离开。今年4月，他和一位已婚朋友相约做肠胃镜，约定互相作为亲属兜底。王红被诊断肠道息肉并接受切除，朋友因心脏不适临时改期。当晚朋友吐槽丈夫以清明祭祖为由拒绝陪同，即使孩子正在医院输液也坚持回老家。朋友第二天匆匆拔掉输液针头赶回家照顾小孩。王侯心里感叹，不靠谱的伴侣远不如靠谱的朋友。在网上与王红一样顺利委托朋友签字的案例并不常见，不少网友分享自己明明找好

朋友代为签字，但医生坚持要直系亲属到场。今年不过20岁的舒尔就是被拒绝的那一个。去年2月，患有脊椎侧弯的他好不容易呢排上专家号，获得住院机会，却在沟通手术事宜时被告知手术难度大，不能由非直系亲属代为签字。舒尔详细说明了原因，父亲长期家暴，从不负担家庭费用，母亲已与他分居，母亲常年务农，无法长途奔波，已婚的姐姐没有工作，且孩子太小，无法脱身。他甚至提出由村委会开具无亲属陪同证明，让医生与母亲视频确认，并搬出了民法典相关条款，院方仍只回复不行，得家属来，至少谈话签字的时候要来。两次委托朋友签字的经历让王红对变老少了几分担忧，但他身边一些未生育的朋友仍会谈论养老，有人和单身朋友约定超过3天没联系就上门确认安全，有人在父亲生病时惋惜会不会有个小孩或对象会好一点。王红理解但不认同，人总是会美化那条没走过的路，目前这种状态似乎也没什么不好，自己做好孤独养老的准备。疫情期间独自去寺庙做义工，既没打扰已婚朋友，也消磨了时光。他为自己购买了重疾险和百万医疗险，保险里包含了上门接送和陪护服务，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麻烦朋友的概率。更重要的是，他和另一位单身朋友约定，将来呢以书面形式互为议定监护人。根据民法典第33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书面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职责。也就是说，法律上你有权选择谁在你意识丧失时代替你做手术决定。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天气渐热，不少趁着清晨凉爽外出锻炼，但早晨六点到九点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发时段，入夏后也需警惕。在清晨，人体的交感神经处于生理性兴奋状态，这一生理节律不随季节变化，易导致血压升高，血管收缩，心率加快。随着气温的升高，老年人夜间易出汗，频繁起夜，若补水不足，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升高，加之清晨空腹状态下，机体代谢及供血功能相对薄弱，此时呢，外出锻炼极易诱发心脑血管不良事件。除了上述时段，饭后一小时的运动风险也常被忽视。饭后身体血液会优先向胃肠道集中，以保障食物的消化吸收。若此时进行运动，肌肉会占用血液供应，不仅会影响消化功能，出现胃胀、恶心等不适，还会加重心脏负担。尤其对中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而言，饭后一小时内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诱发心绞痛甚至心梗。另外，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和其他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任何时候都不建议进行剧烈运动。好了，老年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以冲突，伊朗称对美以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

0: 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2: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3: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4: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4: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5: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6: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7: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9: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1: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

0: 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4: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5: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6: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4: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6: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4: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7: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4: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8: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4: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9: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4: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0: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1: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4: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2: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4: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3: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3: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5: 独库公路通车！
14: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6: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0: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0: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2: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五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分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4: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 黎巴嫩驻美。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卯。

0: 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洪岩。近日由哈尔滨新中国际旅行社组织承接，400余名山西游客搭乘时光慢行和笑夕阳号旅游专列走进我市，沉浸式感受林都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红松原始林古树参天，满目苍翠，漫步林间步道，游客们尽情深呼吸，放声呐喊，在高负氧离子中尽情享受天然氧吧的馈赠，壮阔秀美的原始林海让众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在鹿心牧场成群梅花鹿悠闲漫步觅食，游客们近距离投喂互动，拍照打卡，体验悠然惬意的林间风情。游客们还来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参观游览，亲近自然，喜润身心，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的林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独特生态魅力。连日来，中国旅游日与伊春生态日活动相继圆满收官，活动品牌效应与辐射作用持续释放，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量稳步增长，火热的旅游态势展现出我市依托生态优势深耕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效。初夏时节，溪水公园内草木繁茂，溪水潺潺，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游客漫步林海临水赏景，徜徉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呼吸清新空气，尽情享受休闲时光。前期两场主题活动形成的良好宣传效果不断凸显，为景区持续引流，火热的游玩场景生动展现出当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伊春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生态旅游品牌越擦越亮。
2: 挺住。
0: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

0: 刘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1: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2: 一二一听打嘴。
0: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3: 敬礼。
0: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4: 文化赋能产业，文创点亮生活。近日，嘉阴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正式获得授权，销售15种具有嘉阴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进一步丰富书店经营业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嘉阴县新华书店，一排排设计新颖、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恐龙造型的冰箱贴、芥江风光明信片、折印盖章本等15种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将嘉阴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浓缩于方寸之间，成为书店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了解，此次获得授权销售的15种文创产品是嘉阴县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依托恐龙之乡芥江名城的独特优势，精心设计研发的文化精品，涵盖办公用品、旅游纪念品、家居装饰等多个类别，既体现了嘉阴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2: 富国，
3: 富国，
2: 富国，
5: 快挺住！
6: 挺住！
7: 挺住！挺住！
0: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1: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2: 一二一听打嘴。
0: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3: 敬礼。
0: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8: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9: 女女啊，祖后你溜咋了？
8: 而现在，
9: 爸，系好安全带。
10: 好，知道了。
8: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70华诞。
11: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4: 康养编程，清凉一下，龙记探知，传科普，鸿运润心，见成长。伊春嘉阴亲子研学3日游路线推荐。研学基地集结开营，嘉阴县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实地考察恐龙化石遗迹，学习地质科普知识出发，至嘉阴北国恐龙乐园，至红光乡民宿晚餐加住宿。下一条路线是毛峦沟宣教中心出发，至新时代文明中心，至重走边防路，至芥江主题公园，最后晚餐加住宿在红光乡民宿。下一条路线，嘉阴毛峦沟国家森林公园出发，至嘉阴

东湖风景区至研学基地结营仪式返程。本线路以恐龙文化加自然生态加红色传承为核心，串联嘉荫优质研学资源，打造沉浸式夏季研学成长之旅，让学生在行走中探索，在体验中求知。研学基地集结开营，深入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实地考察恐龙化石遗迹，学习地质科普知识，走进北国恐龙乐园，通过裸眼 3D 观影、互动研学课堂、恐龙知识竞赛等趣味形式，解锁史前文明奥秘。在红光乡民宿动手体验恐龙剪纸、桦树皮画、非遗手工，感受本土民俗文化魅力，为研学之旅奠定探索基调。在毛兰沟宣教中心系统学习森林生态与地质地貌知识，新时代文明中心参与知青文化体验、红色主题研学课程，在重走边防路、感悟抗联精神、接受边境国防教育。界江主题公园打卡界碑，学习界江生态知识，将自然科普与红色传承深度融合，厚植国家情怀。深入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进行自然科考徒步、峡谷生态观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地探索。走进嘉荫东湖风景区，开展户外露营实践与自然观察。最后在研学基地举行结营仪式，分享研学感悟，为本次夏季研学之旅画上圆满句号。全程寓教于乐，学玩结合，既让学生探秘恐龙文化与自然生态，又接受红色教育熏陶，全面提升科学素养与实践能力，是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夏季研学优选线路。夏日的激情可以在山野间尽情释放，小兴安岭河流纵横，漂流业态非常丰富，堪称游客乘凉玩水的最佳去处。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一起去玩水、盛夏享清凉、漂流体验产品，诚邀大家共享戏水乐趣。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一起去珠峰，山野慢旅行，自驾户外产品。小兴安岭第一漂一级密河漂流，核心河段长 7.5 公里，全程落差80米，两岸古木参天，可体验顺流竞速与泼水嬉闹的乐趣。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全长约 8.5 公里，水路以砂石为主，清澈见底，在滑艇上可纵览景区的优美风光。景区内还设有高空滑漂项目，采用360度透明玻璃管道，沉浸式观赏峡谷风光，兼顾刺激与舒适，还有彩虹滑道、玻璃藻滑、飞天魔毯等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玩需求。烽烟山寨的野花溪戏水漂流河道平缓，水深最深仅一米，是伊春唯一儿童可漂的漂流项目，全家可共享戏水乐趣，让心灵随绿海徜徉，收获快乐的时光。这里我们推荐的目的地是一级密河漂流、九峰山养心谷漂流、烽烟山寨野花溪戏水漂流。接下来是康养边城清凉一夏，森养润心享悠然。伊春嘉荫生态康养三日游线路推荐：一、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出发，至参观向阳乡俄罗斯风情园午餐，至嘉荫县向阳乡体验乡村风情，品尝俄餐，再品悠然民宿入住。第二条线路是由中俄界江出发，至嘉荫东湖风景区，至白桦丁香民宿吃住。第三条线路是界江游船出发，至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至嘉荫北国恐龙乐园，然后品尝特色鱼汤面，最后入住红光乡民宿。这几条路线以嘉荫森养生态、界江风光、乡村慢居为核心，打造沉浸式自然康养之旅，将森林洗肺、界江悠游、乡村闲居与特色人文体验相融，全程漫游轻体验，让身心在自然与烟火中得到双重舒展。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畅养高负氧离子森林秘境，尽享森养康养之趣，漫步向阳乡俄罗斯风情园，领略边境异域风情，体验质朴乡村生活，品尝地道俄式美味，夜宿品悠然民宿，在静谧乡野中放松休憩，乘游船畅游中俄界江，饱览一江两岸的秀美风光，赴东湖风景区体验垂钓、露营、烧烤的悠然惬意，解锁户外休闲康养，逛边民户市贸易中心淘特色好物，
夜宿白桦丁香民宿，体验东北火炕暖居，品尝原始

0: 生态农家菜，亲手采摘时令果蔬，沉浸式感受乡村慢生活。前往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探秘史前恐龙遗迹，在北国恐龙乐园轻松打卡游玩，感受人文科普的趣味。夜宿红光乡民宿，围炉煮茶，感受慢生活。夜晚篝火晚会，在热闹的氛围中感受本土人文魅力。从森林康养、借江悠游到乡村闲居，从特色美食到民俗体验，全方位满足康养需求，是邂逅自然、舒缓身心的优选之旅。
1: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朋友们，近年来，伊春森工体力林业局公司深挖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俗资源，打造多元化沉浸式文旅体验线路，吸引越来越多游客走进小兴安岭，感受林海风光，传承林业精神，不断提升林区旅游的吸引力与影响力。近日，来自哈尔滨的140名游客来到伊春森工体力林业局公司，开启了一场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美食品鉴于一体的特色文旅之旅，深度感受小兴安岭林区的红色底蕴、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在行走中感悟林业精神，在体验中乐享自然馈赠。游客们首先来到马永顺纪念馆，在讲解员张道庭的生动讲解下，全面聆听林业英雄马永顺的光辉事迹，让游客们真切感受到马永顺精神，深刻体会一代代林区人坚守初心、守护生态的责任与担当，接受一场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随后，游客们走进风光秀美的透龙山景区，开启生态探秘之旅。在景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探访景区内抗联遗址，追寻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红色足迹，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漫步林间，讲解员细致讲解红松、黄菠萝等林区特色林木的生长习性、生态价值与保护意义，让游客们深入了解小兴安岭丰富的林木资源与生态系统。在森林大实物观示范带动下，游客们近距离认识刺老芽、老桑芹、小叶芹山野菜，参与采摘体验，感受原生态食材的自然本真。在森林大厨房旁围坐一起，品尝热气腾腾的烤地瓜、烤土豆、烤鸡蛋，质朴的林区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让游客们在尽享美食的同时，真切体会林区生活的淳朴与温暖。
2: 这条湖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1: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吐鲁村的界务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3: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1: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界务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界务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3: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1: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4: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5: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6: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7: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8: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9: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 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0: 节目最后，我们来播报一条来自铁路部门的消息。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已经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的规定。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此次国铁集团发布的新客规还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对既有运输服务的细则进行了多处调整，涉及学生票、联程票及旅客遗失物品寄递等方面。优化学生票优惠区间管理，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家庭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联程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扩大联程车票关联时限范围，明确旅客持联程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程车票可按规定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修订遗失物品相关规则，增加遗失物品快递服务，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四部门发文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民政部部署专项行动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启航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华社消息，为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育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精药品，珍爱生命健康。据介绍，各级法院、教育、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将用好指南，坚持教育、引导、保护相结合，把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与行为规范教育引导融入日常，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助力未成年人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华社消息，为切实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 民政部5月31号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专项行动就卫保机构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有关数据收录更新、创新开展特色服务、安全管理风险排查整治等作出部署。通知明确，各地卫保机构重点围绕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中新增的收留抚养与社会关爱服务等模块，录入卫保机构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的人数，为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危险干预、监护评估等关爱服务的数据，并于10月底前完成存量数据的集中更新，后续转为常态化数据动态更新。通知要求，各地卫保机构要在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基础上，根据当地困境未成年人实际需求，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在监护支持、宣传教育、心理健康关爱、孤独症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和社会服务支持等方面，至少选取一项开展特色服务工作。同时，鼓励各地民政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民政服务站协助卫保机构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关爱等专业服务，面向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服务。在安全守护方面，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开展卫保机构安全管理风险排查整治，重点聚焦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建筑安全、用电安全、设施设备安全等领域，于7月底前将安全管理风险隐患录入系统，逐一整改、销账，并建立和落实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1号从全国少工委获悉，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新华社消息，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5月31号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执行健康送海江任务。这次任务重点针对岛礁官兵常见的颈肩腰腿痛、皮肤病、慢性病等，配备中西医疗设备与常用药物，组建多学科医疗服务队，同步搭建文艺骨干，实现医疗服务加文化慰问双重保障。任务期间，医院船将采取上船诊疗加登岛巡诊加上门送医相结合的方式，为驻岛官兵及家属提供免费问诊、体格检查、中医理疗、手术治疗、健康宣教等服务，同步开展海上伤员救治演练、卫生骨干绷带、医疗设备检修等工作。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内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夫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油珍珠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还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当地时间5月31号凌晨，土耳其一辆旅游客车撞上护栏并起火，造成包括一名婴儿在内共8人死亡，另有33人受伤。据土耳其 NTV 电台报道，这辆客车从土耳其伊兹密尔开往安塔利亚，在戴尼兹利艾登高速公路撞上护栏之后起火燃烧，事故造成包括司机和一名婴儿在内共8人死亡，伤者已送往当地医院。据报道，事发时车上载有38名乘客和3名乘务人员。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

0: 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电邮，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穷和尚和富和尚。
1: 四川的大山里有一座小小的庙子，庙里有两个和尚，由于出家前的家境不同，就是当了和尚也是一个穷一个富。在寺院里，他们每天都在打坐念经，陪伴他们的除了庙里的佛像和香火，就是外面的月亮和山林，生活十分枯燥。他们听说只有到南海去朝拜了观音菩萨，修炼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他们都想什么时候能走出这个古庙，到南海走一趟，一来是朝拜观音菩萨，二来也可以到外面的大千世界走一走看一看，何乐而不为呢？有一天，富和尚和穷和尚一同下山化缘，他们来到码头，富和尚询问一位船家：“
2: 请问施主，我想租上一条船去南海朝拜观音菩萨，需要多少船费，多少盘缠？”
1: 船家计算了一番，对富和尚说：“
3: 从这里去南海，租船和各种费用共需1000两银子。”
1: 富和尚听了大吃一惊，半天没说话。回山的路上，富和尚长叹一声说：“
2: 我与南海观音是无缘了。”
1: 穷和尚说：“为什么要问船费和费用呢？我们是和尚，可以用化缘的方法到南海去啊。”富和尚说：“
2: 你是说不乘船？那可是几千里的路啊，还要翻过大山，渡过急流，一路之上不知道还要遇到多少强盗和猛兽，走着去那不是找死吗？”
1: 穷和尚说：“我正是想到有这么多的困难，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才没有动身呢。”富和尚说：“
2: 那好，我们都抓紧准备，等有了条件我们就出发。”
1: 两个和尚都开始准备了，富和尚

0: 一面找有钱的朋友筹集路费，一面省吃俭用。半年过去了，富和尚攒了不少的钱，人也瘦下来几十斤。穷和尚只是在抓紧时间锻炼身体，他每天打更多的柴，挑更多的水，他还刻苦练习武术。一年以后，穷和尚对富和尚说：师兄，我准备好了，可以去南海朝拜观音菩萨了。富和尚问：你攒了多少银子了？穷和尚说：我没有攒银子。富和尚说：那你一路上做什么，吃什么，用什么？穷和尚说：我只要走路，我也不买饭。富和尚很奇怪：
1: 我准备了一年，也算是积攒了一些银子，可是怎么计算也不够充足，你现在就这样出发，是不是太傻了？
0: 穷和尚胸有成竹地说：
2: 我准备了一年，身体健壮了，不怕走路，武艺高强了，不怕强盗和猛兽。更重要的是，我有了一年的思想准备，不会害怕任何的艰难险阻。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那么我就要先走了。望着穷和尚远去的背影，富和尚连连摇头。
0: 一年以后，穷和尚回来了，他告诉富和尚自己在南海的寺院里居住了三个月，学到了很多新的经文，还带来了那家寺院赠给他的各种经书。富和尚惊呆了，穷和尚还要给他讲自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可是富和尚没有心情听了，他独自一人来到门外，望着远处苍茫的山林，自言自语地说：
1: 你到底还要准备到什么时候？
3: 小小信箱。富和尚为什么不敢去南海？穷和尚是怎样成功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4: 聪聪 ABC。
5: 富和尚认为这一路上会有许多的困难，所以不敢去南海。穷和尚不怕困难，而且相信自己能克服他们，所以成功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待困难，第一不能怕，第二要正确的分析和处理，只有这样做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死灰复燃。西汉时期，朝中有个大臣名叫韩安国，因为触犯了法律，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有一个名叫田甲的狱卒经常侮辱他。韩安国对他说：你以为熄灭的炭火就再也不能燃烧起来了吗？原文是：死灰独不复燃乎？他想警告对方不要做得太过分，不要以为自己现在坐牢，以后就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田甲听后冷笑一声，不以为然地说：

如果能再燃烧起来，我就撒泡尿浇灭它。说来也巧，没过多久，韩安国便被释放出狱，并被任命做了高官。侮辱过他的田甲得知这个消息后，怕受到报复，就赶紧逃跑了。韩安国扬言说，如果田甲不马上回来，我就杀了他全家。田甲没别的办法，只好跑回来，光着身子去向韩安国请罪。韩安国见他这副德行，笑着讽刺道，你不是说熄灭的炭火再燃烧起来后，你要撒泡尿浇灭它吗？田甲吓得浑身发抖，连忙磕头求饶，最后韩安国还是原谅了他。成语死灰复燃，由死灰独不复燃乎缩略而来，人们常用来比喻人失败了以后又重新振作起来，现在多比喻已经失败的恶势力又重新活动起来。死灰，烧完火后剩余的灰烬。

认为商鞅权重，就杀了他，拜公孙延为相国。公孙延给秦惠文公献计策，要周围的弱国割让土地给秦国，否则发兵讨伐。秦国首先出使楚国，使者转达了秦惠文公的意思，结果被楚威王大骂一通。使者回报惠文公，惠文公很气愤，但苦于楚国兵多将广，一时不好马上讨伐。洛阳苏秦有兼并六国的计谋，但惠文公对说客没好感，竟随便把苏秦打发走了。苏秦碰了钉子，就到其他各国优说共同抗秦的合纵之策，被赵国采纳了。到楚国，他给楚威王精辟地分析了合纵联合弱国抗秦的道理。楚威王对秦国的强大很害怕，就对苏秦说：我一直是寝不安枕，食不甘味呀。后来楚赵等国采纳了苏秦的合纵政策，一起抗秦，秦国一时不敢轻易侵犯别国。甘，甜美，成语食不甘味，形容因为有心事而吃东西不香甜。